菜那油咕咚咕咚倒在柴火垛上，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这火石一嘴一吹，火苗起来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着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上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借火。

真是孰有我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点着了，受得了吗？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上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诸多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啊。就是现金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这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啊。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吉州城里送信。包求得了信之后，你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啊，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吉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啊！这边救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他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救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厂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那这怎么那么？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偏杜仙也好，蔡元的张青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贴片，没站字，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啊？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啊。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1、2、3、4、5、6、7、8，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仙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但是要是多少人呼噜呼噜一走，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啊！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石谦他们跑的越

0: 当兵的报告，报告大将邱岳，邱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各位，这邱岳上马抡刀，指挥着五百骑兵，跟旋风一样是卷地而来呀、啊！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看，哎，我的妈！快快快快，紧腰，快快快！正在这机关解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乐于见张青。说到这有人该说了，你说算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青的？对了，他俩
1: 带了多仙。
0: 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到梁山了，单说乐于见当心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呔！”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青冷笑一声：“哈，乐于见。”你家头领张青是你，哎呦，无名的鼠辈啊！我请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哎，对了，猜的太对了，不是梁山好汉干的，你自己着火吗？好小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吧你！修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青。张青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青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腕子一甩，小的连招吧你认识。这张青打石头本一绝呀、啊，怎么叫没一剑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打的有多重？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轱辘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哇直叫啊！张青学回马的，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哗哗哗！张青一看，算了，捡个便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咔！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呢也没拦住呀，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周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这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教令。天呐，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厂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啊！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

0: 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呢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三成之一。你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就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布了暗情，证明这火的确是属于我们梁山的贼头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从此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啊，是我疏忽了这一点，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能不知道劲吗？肯定得搞破坏呀、啊！我的防备呀、啊，太差了。从这方面就加强。他命令八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租。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十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清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啊，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十六了，就是十一月十六，应当说是冬天吧。嘿，你想到山东这一带啊，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三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兵力。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聂春呢、啊、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五十只大秋船，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易，好好好，备马。外边把船朝马备好了，高俅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往水面上一看，十分壮观呢。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大秋船，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船上三层，那船也长了，一看呢，没有二十五丈也差多少，宽了下也有五丈啊。高俅就问：“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大帅呀、啊，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
1: 哦，好好好，带我观看。
0: 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前呼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面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做工精细。这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二层真眼亮，到了三层再看更眼亮，放眼四望四周眼底呀、啊，就见水面越望也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五十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 大帅，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
1: 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按长公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三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唰唰唰，摆了三摆，晃了三晃，就凭筋骨大作，咚咚咚。鼓响三地，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奇快如飞呀、啊！一会儿的功夫，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呢。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也太好了！叶春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 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呐、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巴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开心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2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冻了，不就完了吗？高俅想得抓紧时间了，这才决定了日子。12月初8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求水神也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匆匆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
2: 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
1: 大帅呀、啊，你卑职的意思。”你不宜乘船吗？你应当在陆地上指挥。
2: 为什么？
1: 大帅心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
2: 万里有个一。
1: 大帅，这点最前面，
0: 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宁自齐呀、啊，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
2: 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
1: 你们等着我的，
2: 本大帅今天。

0: 咱们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球护着，这大船才开动了，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的。那叶春呢，坐了一只小海球，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事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在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儿。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灯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呢？其实另有原因。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收受人家黄金一千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十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济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一琢磨，老太师着急呀、啊，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嗯，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吉州。陆登云别的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面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嘛，哎，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长着灯子，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欲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吉州啊，吉州那可是前敌呀、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干什么？哈哈哈哈，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
1: 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就投降，死就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
0: 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
1: 是是是。一缺刚就转身吓了一跳，
0: 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三老头，

也没见完他就进了院子，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缺一看，这仨人长得可真不错。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两道刷白的白眉，一路隐然飘洒清新，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俩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垂手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80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地，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云盆，一步嫣然飘洒千心，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相。压文军灰色英雄氅，泪中佩剑。再往下垂手一看，嚯，属这边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了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的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发亮啊！深眼窝子，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副山羊胡，往前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您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那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瘸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宿。你一慌张啊，那门没关，所以我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少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穆登于一平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啊？什么叫秃驴啊？当着矬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至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平也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嘛。老施主您飘礼也飘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才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还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得。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瘦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独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

0: 刘德昌他数到第十，数他能力最大，数他是刺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这皱眉，一切下去准备了。陆登云愁连累冷连累，很盛情地把三个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逼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哎，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就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咱奔济州协助高大帅，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东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啊啊，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脾气暴，说话就嘴没把门的，真的，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时候，邹瑞、邹化成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的。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鼻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哎呀，好啊，邹化昌啊，既然如此大言欺人，我们实难接受。师兄师弟，咱就跟他比一试比试，冲冲冲！仨大和尚全跳院里，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哎呀，董志、董德良老三呢，看了看老六师弟，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啊，一决雌雄啊，三哥仨还得卖卖老。邹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大。”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绣面瓦立碗、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有一场大战。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听不见好话去，顿时跟周同、董志、邹化昌跟这仨老头翻了脸了。六个人跳在院

0: 各亮门户就想伸手，还没等打，这时候墙头上有人嘿嘿冷笑，声音苍老，就听这人说：“哎呀，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
1: 什么人？谁？”
0: 六人同时觉得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着一个嘴儿，孤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鞋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刚灵，说话的声音像巨钟响起。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啊，是江湖人称紫面飞行手苗星、苗润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路灯云一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姓吴烈火的邹禄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每这一厢房把您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哈哈哈哈，我看呐、啊，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称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呀、啊，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的，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律，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脚理儿，是不是？我看呢、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的，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啊，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不胜爱卖就卖，是非曲直自有公，你我都是化外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慢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嘿呀，他要一挑你这事儿麻烦了，哎，他要参与的，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里打败仗了，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路灯云表了态，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觉着不好意思，因此呢才做了鲁莽之事，凭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陆大河

0: 上，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个事儿。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今儿个咱住在这儿，明儿早上一块起身赶奔武当山参加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吗？
1: 没有没有，
0: 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问一起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籍这上文单说高俅，高俅在大秋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的。这时大将王焕上着船了，太尉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雷展、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
2: 答应。
0: 点炮，点炮，咚！
2: 进兵来！
0: 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激动，心说 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不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呀、快快点，报告将军，已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秋月手打莲蓬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啊，渺渺茫茫看在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辟偏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为生，辟什么偏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二十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二三十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三人，这仨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穿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对面什么人？这仨鬼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我们乃水泊梁山的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师爷。嘿，秋月心说，就这样的水军不堪一击呀，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评完了之后，秋月分出

放箭。这官兵一起开一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漂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秋月一看，水面上又出现了四五十只小船，跟方才出现的小船差不多少，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的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牙，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变光刀。秋月高声断喝，对面草寇什么人，报上名来。就听那白脸就说话了，那里白条张顺是也。黑脸就说话了，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是也。嘿，好小子，竟敢报名号，真是不知死的鬼，放箭。这官军又一起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抵挡不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飘入水中，把船全放歇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但一个人都没有。秋月命令把小船拴到大船后头，继续进兵，要在金沙江岸抢住灯笼。又往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凭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又出现了百八十只小船，船上也站立着两位水手。一问叫什么名，对面答道：张衡是也，玉宝寺是也。官军开弓放箭，这帮人不抵抗，梆梆梆又跳入水中，船只放弃不要了。哎呀，秋月一看，这是哪国的打法啊？你说这船要不要？要吧是累赘，不要吧可惜了。一声令下，拴到大船之后，还想往前进要登陆，可就在顷刻之间，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芦苇之中，炮就响成一个，听不出个数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面长着舵摇着橹。那小船直奔官船就来了，他太多呀，这叫蚂蚁啃骨头。与此同时，这岸上一闪全是大炮，这炮就开火了，对准了官船，咚咚啪啪，咚咚咚咚咚咚。闹了半天，水泊梁山早有准备呀、啊。水陆汉陆同时发动进攻，军兵呐喊是山摇地动一般。秋月可有点傻眼了，放箭，快放箭！那你放你的箭，水泊梁山的人呢？你准备的好啊，手里都有藤牌，你放箭，他把藤牌一举，把箭都隔住了。离着官船不远，梆梆梆全跳入水中。再看每个人都不空手，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捆麻树枝树杈子柴草。到了水中干嘛呀？因为他是小秋船也好，大秋船也好，不用人摆动，全是轮子，轮子搅水。

先行。水泊梁山的义军呢，专门找这轮子干活，把这乱麻和柴草来一塞到那轮子里头，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跟梗转不动，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秦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窝了，怎么搞的？让他拿乱麻全给塞住了。哎呀呀呀呀！炮火连天。秋月一看大势已去，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就见那水一翻花，爬上来十几位彪形大汉，一片腿越过栏杆，是直奔秋月和周林。俩人把宝剑拽出来了，爷们，我们来请二位将军来了，这水才好呢，甜的，下去喝点水吧。过来把秋月周林包围了，没有几个会合，把两个人给掐不住，抛入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这脖子，下去吧孙子，等等等等等等等，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章吓得浑身力抖，甭等抓，老头自己跳到水里，诚心跳水自杀，但是到这时去自由了，自己说了不算了，灌得昏迷不醒，也被人家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该往撤。那么大的船吊个个太费劲了，说撤撤得了吗？梁山的水军早就在水中埋伏好了，把他这坐船那轴也全给缠住了，那水车全不能转动了，整个大船就僵死在水中。正在这时，梁山有数百人把大船给包围了，一个个手拿劈水电光刀，各拿绳索，爬到船上抓高俅啊，别叫高俅跑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还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难道说本帅的性命也保不住了？杀了，别让高俅跑了，抓活的，抓住那个兔崽子龟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梁山义军顺着台阶往底层上进攻。这时啊，高俅那些卫队死的死，伤的伤，哪能阻挡得住？高俅还是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叫他们抓我个俘虏啊！再看他连衣服都没脱呀，一狠心一闭眼，从三层顶上，等会跳入水中。你还真别说，高俅还真有两下子，来了个高台跳水。他会水吗？不会呀、啊。到水里把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正在这时，义军往上一闯，就把他扭不住了，逮着了，把高俅逮着了，赶紧赶奔忠义堂前去请功。高俅三打梁山。结果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

准备了半年多回于一战，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一听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的话，全逃回冀州。那些带兵的官儿，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冀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七八千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报报都头领。你猜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的院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驾着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千金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啊，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吓得他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哎，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在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是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蹦蹦蹦蹦蹦。太尉在上，宋江乃运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呀、啊，惊扰了虎驾，不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是也，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压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那高俅干嘛的？咱说我闹子帮子出身，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这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戒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奔那柱子一头就撞去了。没说是演戏，他总之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们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

拦腰把高子秋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呐、啊，您是忠臣呐、啊，大帅呀、啊，轻生不得。众人呢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跪坐。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便帅呀、啊，便说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算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啊，摆宴！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要说像黄平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宓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点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的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逆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啊！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官，兄弟相认，说了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有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军队，武松就去那个拼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他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简直不可理。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了，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

0: 咱得顾全大局呀、啊。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啊。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了？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阳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
1: 哦，明白了。
0: 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只是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容禀啊！这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啊。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

0: 功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禄、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哦，您是指宋义下山的事？
1: 是啊是啊，
0: 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啊、我今日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您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只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
2: 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0: 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严严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
1: 不就是这事吗？
0: 啊，一点儿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就盛情缓留太尉再多住两天，你再住两天
2: 啊。啊，
0: 我实在住不下去。那您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您下山。高俅急的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的是不放我走，面子吧。
2: 好呗，
0: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三天，这三天是度日如年呐。到了第四天头上，高俅什么也不吃，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义士，是不是想杀我？”“
2: 哎，不不不不，
0: 哎呀，太尉你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
2: 没有此意，
0: 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
2: 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
0: 宋江一看实在把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
2: 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太唠叨了，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
0: 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地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
2: 但是
0: 高俅一下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榨，做人质，夺难招旨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八辈祖宗，你缺老德了，你跑了，把我们搁这儿做压榨，你损不损呢？但众人心里没底，不知道宋江是作何安排。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昨夜高俅被俘三天了，他日夜心里好像油烹里一样，因为什么？他发现除了宋江、吴用等少数人好像是真心放他，大部分人

对他都有面带怒色，那眼里的眼神跟一般都不一样，脸上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他见着其他的人，别人的脸上都发木，一点热情就没有，使高俅胆寒呐、啊，晚上做噩梦睡不着觉，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水泊梁山。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四天头上，宋江还挽留他，高俅急了，说什么也得走，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离开水泊梁山，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这样好了，不是抓住我不是一个呀，我把他们都留下做人质，把我放了就行。宋江一听也为了难了，太尉啊，这么办吧，我哪能扣押人质呢，我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招安，这样吧，你把人全带回去，我把您一起都送走。啊，就是这个空口无凭啊，我既然说了这话了，你不愿意都留下，留个重要人物吧，把文先生文焕章，我的军事参谋留在梁山吧，你看怎么样，多咱招安下来，你多咱释放他。文先生你愿意吗？文焕章心里说话，高俅你可够他妈损的，你把我老头子搁上做鸭帐，行啊，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遵命照办吧。太尉，我愿意。好，宋江，你得确保老人家的安全。大帅，这你放心，万无一失，包在我宋江身上。高俅说：“你要再不放心，这样，你派两个心腹人跟着我，哎，我把他们带到京城去，让他呢看着我，督促我办这件事儿。”这总可以了吧？宋江一想，这是好主意，在弟兄当中挑出俩人来，一个是铁轿子岳和，一个是圣手书生萧让。为什么叫圣手书生？他是秀才出身，武有良谋，办事也稳当，小伙脑瓜够用。铁轿子岳和那就不用提，社会经验相当丰富。宋江把这俩人叫到面前，当面交代，让他们跟着高俅赶奔东京。二人欣然领命。高俅就问呐、啊：“宋义士，这回没得说了吧？可以放我下山了？”“是是是，马上送太尉下山。”宋江怕出事儿喽，带着卢俊义和吴用亲自护送。那么其他人呢？除了文焕章之外，跟着高俅一块儿出了梁山，抓那些俘虏一并释放，您的东西全带走。咱这么说吧，宋江直送出去20多里地，这才拱手告别：“太尉，我不远送了，希望太尉言行合一，我等候佳音。请回请回吧，啊，我说话一定算数，咱们日后再见，日后再见。”宋江领人回梁山不说，单说高俅领人往回走，先奔济州。这高俅的心呢不是滋味，看了看左右，这叫负责的官员都是自己的心腹人。高俅说：“各位啊，咱们都捡了条命，是不是？”“嗯，是啊是啊，我们全仰仗着太尉的武威，不见我们离不开梁山。”“好，既然这样，大家回去守口如瓶啊，对梁山的事儿凡是所知道的别对第二个人说，哪个人要胡说八道被我查清楚了，我是定斩不饶，我要找他算账。”“太尉放心，事本重大，我们绝不说。”尤其是回到东京啊，到了京里更要守口如瓶，问你们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吗？“知道知道。”他们达成了协议。这高俅啊有鬼八卦，一路上在这心呢就盘算这些事。等到了济州，
哎呦，张叔夜一听太尉回来了，没想到啊，在这其他的官员出城迎接，高俅直晃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临时的帅府住了两晚上，高俅突然患病了，脑袋也疼，屁股也疼，嗯啊哎呀，众人探病，高俅传下话去，明日班师回京。张叔夜一听，什么仗不打了，明儿个班师回朝了，这仗就算结束了。有一肚子话又不敢问，高俅病了，其实没病，这叫装病。这小子有鬼八卦，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高俅上了车呢，车上都给他铺好了，往上一躺是闭目养神。军队开拔，陆续的返回东京汴梁，大部队拉到城外听候调配，高俅用车拉着回了太尉府。到了太尉府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递了一道折子，就说臣对不起皇上，在锦官接要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了，现在大病很重，一病不起，因此不能接着开战了，未请圣旨我返回京城，请万岁原谅，我现在在府中养病，有什么事情请陛下随时传唤，当当当。官不才病人呢，高俅回来了，回去之后他闭上门在这谢客，谁也不接见，谁看病他也不理，唯独有一个例外，到晚上他倍儿精神，换上便装去找蔡京，他俩是一个都不肯出气儿。蔡京一看高俅来了，非常高兴，也深感吃惊了。太尉，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听说你得了重病了，心病，此外我无病。哦，你无缘无故就撤了兵了，没请示皇上你就这么做，皇上倘若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太师，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成全我，一旦皇上震怒，你好言相劝呢，就说我病得不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太师啊，一言难尽的，我丢死了人了。高俅也没隐瞒，一五一十把在梁山这几天的经过全跟蔡京说，有什么脸还叫我招安？你被俘了，你给朝廷丢了人了，伤兵损将，你的罪责难逃啊，就很可能处分高俅，因此这老蔡京也是左右为难呐。太尉啊，这样吧，你呢回到府里头养病，真病也罢，假病也罢，谁都别见，把这个事儿先缓一缓，等皇上高兴的时候，哎，我随时可以上一本。那么皇上不追问，这事儿谁也别提头，招安的事也推得往后再说。哎，是是是，全凭老太师做主，我告辞了，别让旁人看见啊！我知道，我知道。高俅上了车，从太师府的后门回到太尉府。那么他还领了俩人呢，铁轿的乐和，圣手书生萧让。高俅啊，让人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一日三餐，好生款待，但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就给圈在太尉府的跨院，上厕所这有人盯着，把两个人给软禁到这里。高俅打回东京就没露面，这两个人心塞油烹，也无可奈何，光阴似箭，日月无所呀。双方罢兵俩月了，转年开春了，
把宋江判的脖子伸多长？

0: 泛红了，消息没有，就好像那石头绷扔到大海里头了，没踪影了。最近这几天宋江坐卧不宁啊，天天做梦。第二天在忠义堂，他跟吴用说，我说军师，你认为这高俅这个人能办正事儿不能办正事儿？哼，我说哥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呀，没有指望真能这样。哎呀，高俅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先说他的外观，此人长得圆背风腰啊，另外两只黄鼠狼子的眼睛，飘忽不定，奸诈多端呢、啊、就这种人能办正事吗？他从心里往外恨透了咱们弟兄，特别是你，他能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好话吗？另外呢，他怎么跟皇上张这个嘴，很难很难的。我看高俅这小子就是贪图，骗着咱们把他给放了，回到京里他拖延时间，不定有什么恶劣的手段呢，我们不可不防啊。卢俊义也说，哥哥，我看先生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这个高俅肯定不办正事，把我们的两个弟兄也给扣到那儿。宋江听了这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呢？吴用说话了，哥哥你也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啊。这样吧，我看派一个精细的弟兄到东京打听消息，想方设法能联系上咱的两位弟兄，能把他们救出来最好，省着在他手里头有人质。另外呢，打听打听朝廷是什么动静，对咱们招安的事究竟作何打算，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派谁去合适呢？吴用说，县城的人非燕青不可呀。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宋江乐得直拍脑袋，对对对对，燕青小一兄弟去绰绰有余，请燕青。时间不大，燕青燕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参见各位哥哥。宋江说，你坐下。兄长，我想派你辛苦一趟，哥哥说吧，什么事？兄长，想叫你跑一趟东京，到那摸摸底，究竟高俅回去说没说皇上是什么态度，京城作何反应，你把这事摸清楚了速报我知。另外你想方设法看一看咱们两位弟兄聂和萧让处境如何，如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一同返回梁山。兄弟你能做到吗？
2: 能。
0: 哥哥你放心吧，万无一失，此事包于小弟。你看你叫办事这人呢，就得像燕青这样的人，小伙子撂地下摔三节，铿锵有力，干净利索。吴用接着说，兄弟先别着急，你去投奔谁呀、啊、我给你出个道，你找一个便房住下之后稳稳当当，不必着急，为了打通关节，你最好去接近李师师。你还记得这个美人吗？别看她是个风尘女子啊，她跟皇上勾搭连环，枕边的消息最灵通最确切，你要能把她收买了，她能从中帮忙，这是再好不过了。哥您放心吧，我一定尽量去办。哎，不对，不是尽量， 是一定要这么办，懂吗？我明白。你先听信，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我下去准备准备。点睛下去收拾去了。吴宓比别人心眼都多，又把这阮经的文参谋文焕章给请来了。文焕章在这住着也抓心挠肝的，惦记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孙男婢女十五口人。你说住在梁山这算怎么回事？怎么高俅回去就没信了呢？他也盼望着有消息。今天被请上忠义堂，宋江以礼相待，先茶后酒，在席前向他询问：“温先生，您在梁山还过得办吗？”“
2: 挺好，挺好。”“
0: 不想家吗？”“要说不想，那叫此人姓素，叫素元景啊，是御前的太尉，皇上的大红人啊，跟皇上是形影不离。这素太尉，你见过吗？”“
2: 哎呀，想起来。”
0: 宋江高兴：“见过，打化州的时候我们接过他的船，我跟素太尉面对面谈过几次信，但不知此人能否给帮忙。”文焕章说：“我跟他是同窗好友，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此人非常正直，跟高俅截然不同啊，尤其他能接近皇上，随时随地都能把话说上去，求他跟皇上说一说是最好不过，这是一条最捷径的路。”“
2: 好啊，可是我们跟素太尉一点交情没有啊。”“
0: 这样吧，我呢亲自给我的好朋友写封信，你们拿着，想方设法见着素元景，把这信一递，我想他肯定得帮忙。多谢多谢，拜求先生，你辛苦辛苦。”“准备，桌子摆好了，文房四宝摆好了。”文焕章出于至诚，廖家思索刷刷点点给素元景写了封信，写了三大篇，把许多的真情都写上了，然后叫宋江吴宓过目，两个人感觉到满意，用了印，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交给燕青，告诉燕青这封信千万保留好了，想方设法要交给素文景。“明白，您放心吧。”吴宓又想起件事来：“让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你得找个好帮手啊。”“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叫谁去合适？”宋江说：“我想起一个人了，叫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叫戴宗陪着他去，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又把戴宗找上来了，跟戴宗一交代，戴宗满口应承：“行了，我跟我小兄弟去，万无一失，有事我们哥俩还可以研究参考。”宋江告诉：“咱不怕花钱，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条金银刻子多带多带，要打通关节呀，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钱玩不转，这哥俩尽量带吧。”这戴宗化了妆了，扮成买卖人行商小贩，穿的不起眼，不引人注目。那么燕青呢，化妆成一个货郎，咱没说吗？他化妆货郎是最像不过，挑着个挑，那扁担是一条齐眉棍，硬手的家伙，两边是箩筐，箩筐里边装着不少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但是你要掀开往下头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价值连城之物，哥俩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这也不行，万一官面盘查怎么办呢？带着假护照，那个叫官凭路演，已被官方检查，这个是开封府的，都是假的，那大印呢都拿萝卜磕的，但是跟真的一般无二， 哥俩

揣到怀里头。哥哥，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可走了。宋江拉着戴宗和燕青的手，二位贤弟呀、啊，你们此一番进京，关系重大呀，梁山的命运全都交付二位贤弟，千千万万事情要办成功了。宋哥哥，你放心吧，这个事情我们哥俩心里都有底，您就听好消息吧。你告辞了。宋江眼望着戴宗和燕青告别了众人，满怀信心，大步流星是赶奔京城。书接上文，燕青和戴宗负有特殊的使命，赶奔东京汴梁。一路之上，咱没什么可说的。为啥呢？这两位都是梁山最精细的人。这戴宗不仅成熟，而且这个人经验极其丰富，跑得又快，所以宋江对他一百个放心，有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完成。别看燕青年小，满身的武功，玲珑剔透的脑瓜，年轻办事可老成，宋江对他也是一千个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哥俩是万无一失啊，家里人放心。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到了东京汴梁，哥俩抬头一看，哎呀，这京城啊，与过去防守的严呢，就见城门口堆着不少官兵，严格盘查出城和入城的人，想要进城的排了三大溜，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经过检查询问不准放进，出城的也不例外。哥俩对视了一眼，做好了思想准备，夹杂到人群中间，在这排队等候，按现在钟表说足能有40分钟。这他俩才排在前面，刚往里一迈步，有个当小官就过来了，站住了，站住，把东西翻翻检查。哎，是是，哥俩乖乖的把货郎担子一放，把胳膊举起来了。但是燕青啊，虽然顺从，嘴里没闲着，老兄行个方便吧，我们进城有要事啊。废话，你着急谁不着急呀、啊？谁知道你是干什么，不经过检查不可以，这是上峰的指示。是啊，当然你得按着上峰的指示办事，但我也是做工的。你也做工的，没看出来，大印是开封府正堂印，在上面盖着。哦，闹了半天两个人是细作，负有特殊的使命出城办案去了。这家看了看，是吗？我说你这是真家伙。哎，我说小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堂堂的官平路演，这边还假得了吗？怎么还需要到开封府核对核对不成？那待不住。刚说到这，又过来一个比刚才那个大一点的官，那官接过官平录影看了看，没有差错，就跟他那小官说：“算了算了算了，多事之秋啊，叫什么真儿？这还错得了吗？”说完之后，冲着燕青和戴宗一笑：“二位，咱都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请进请进。”多谢多谢，改日到开封府我请客，咱们吃茶。好了好了，再见再见。这事过去了，燕京和戴宗很顺利的进了京城。这个京城啊，表面上还是那么斧头变睡，这觉睡的这个解乏劲儿就甭提了，这人呢、啊、要缺觉可不行，脑袋老是蒙蒙的，心神也不稳定。哎，等睡足了，另一番景象了。

0: 俩又起来接着喝水，看了看这日头稍微往西转了一点儿。燕青说，我道宗哥哥，干活吧，咱俩分工，您啊就守候店房听我的信，我去找李师师。行，兄弟，我不叮嘱你，你比我强得多，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我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好吗？多带金银，我明白。把那包拿出来了，净好东西，穿成了好几个包。燕青啊，就提了一个公型的包，检查检查，给他金啊，金条、金刻子，另外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大珍珠，就这一包就价值连城啊！燕青揣在怀里，哥哥回头见吧，我听你的信啊，早去早回。哎，燕青换了套衣服，离开店房上了街了。你看进城的时候他是货郎打扮，青衣小帽，这回是穿绸裹缎，就好像哪个府地里的阔公子差不多少。那燕青长得也漂亮，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一倒车再一上街，那真是风流潇洒。燕青脑瓜好使，拐弯抹角离开太平桥，穿过太平街到顺城街，再一拐弯到了吉祥大街，变了变方向，就是这儿。那年我陪宋江哥哥来，曾经在这地方逗留过，打仗也就在这周围呀，错不了了。他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往路北了一看，呵，就这儿。李师师的家上一回着了大火了，咱们说了，李逵大闹东京汴梁，一把火烧了一趟街，李师师的家也被大火吞噬了。可时过境迁，又修复好了。你看这一修复，比原来更显得金碧辉煌，门楼也高，门前也干净，依然那块大匾“李家学院”。你看这是学院，那不知道的哪知道这是窑子。燕青知道，他看了一眼背后无人跟踪，他是放心大胆进了屋了。一进屋有个小厮在门口守着，赶紧站起来，大爷您是？
1: 废话少说，我要见李姑娘。
0: 他这个劲，哎，废话少说，我常来不认识我了。他大摇大摆进了头道厅堂，找个地儿他坐下了，放眼一看，好，这屋这个阔气劲就甭提了。多宝阁上全列摆名贵的古董，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坐的那椅子、茶几、桌子都是楠木雕刻的，连屁股底下的垫儿都是锦绣的垫子，坐上去软软乎乎，皮鼻子一闻，一股幽香是直刺鼻孔。要在这个环境下活着，真不枉来一辈子。燕青刚坐下，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听着信儿从里边出来了，一眼就认出燕青来了。
2: 你呀，我当是谁呢？你不是那个李小乙吗？
0: 那位说，怎么冒出个李小乙呀？前者燕青来就说跟他是一家子，也姓李。本来燕青小名叫小乙，所以叫李小乙。这婆子还记得挺清，见着之后有点吃惊，你怎么又来了？前者你们总店楼子还小呢，一把大火把我家整个毁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这回你露了面了，这账必须得算清楚。
1: 哈哈哈哈，妈妈，我怕算账吗？我怕算账我不来，我要不来你上哪儿找我去？
0: 那我敢来我

0: 不怕算账。
1: 妈妈，你这么说话就太显得远了啊！说话中间从怀里取出一地黄金，往桌上一放。妈妈，我来这匆忙，没给你老买什么，这点黄金你收着，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
0: 他爸直接
1: 金光灿灿的黄金，那玩意诱人呢。干这行图些什么呢？就图的是这。一看这位出手大方，这锭金子好几百两银子，能不动心吗？马上就变了一副笑脸。哎呀呀，小姨呀，我老婆婆上了年纪了，唠唠叨叨，说话有不周之处，还望你原谅啊。你看咱是自家人，我拿你也就当我孩子了，千万别生气。你这金子他怎么收下吧？妈妈，我诚心实意孝顺您的，那我就财黑了，哈哈哈哈。说着把金子揣到怀里了。燕青就说，妈妈，我想见师师一面，您能成全吗？
0: 当然当然。
1: 哎，你稍后片刻，我看看姑娘干什么，马上出来就接待你。多谢妈妈。燕青心里好笑，心说这就是世遇小人呢。真应了那句话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等着吧。果然时间不大，这李妈从里边出来了，满面春风。
0: 哎，我孩啊，姑娘听说你来了，非常高兴，特来出门接你。丫头啊，来来来。
1: 说话之间，软帘一起，四名丫鬟左右一分，李师师从里边出来了。
0: 燕青仔细打量，再看李师师，真是光彩照人。他真不相信，人世间居然有这么美的俏佳人啊！
1: 美丽之中带着三分妖艳，人没到近前，香味是直刺鼻孔。李师师一点变化没有，甚至说比往年长得更漂亮，那真堪称是如花似玉。燕青也是个年轻人，为之怦然心动。但是燕青那是个正直的男子汉，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心稍微一摘了一点儿，他又把它摆正了。这时李师师来到燕青近前一笑，这不是小乙哥吗？你怎么来了？久不相见，十分想念，我这万福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姐姐，姐姐金身大驾前来接我，小弟实感不安。
0: 应该说这是什么称呼，又姐姐又弟弟。
1: 哎，这是一种客套话，其实他俩也没比岁数，谁大谁小谁也不清楚。彼此见礼之后，李师师把他让进暖阁。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暖阁属于密室，在第二层院里。这暖阁依然是金碧辉煌。分宾主落座之后，李妈妈泡上香茶，就这茶呀，两对两对好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买一两茶叶，那水没等喝，那是清香扑鼻呀。小碗擦个倍儿亮，李妈妈亲自给燕青倒了一碗，把瓜子糖块花生再弄了几碟小吃，然后退出门外。李师师一摆手，那四名丫鬟也都退出去，小阁之中就剩下他和燕青两人。再看李师师，呱嗒把那脸就沉起来了，正颜厉色呀。我小乙呀，你究竟是什么人？今天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前者你领了一个人，说什么是山东一个客人，还领来几个相貌凶恶之徒，你说是伙计，究竟是什么人？

0: 包括你在内，由于你们，我家着了一把大火呀，幸好人无伤亡，但是房子全被烧着了，这笔损失谁来承担？哎，就是我花得起这笔钱，这个疑问我解释不开。今天你来必须给我表明身份，要不说实话，对不起，官司就在眼前，我叫官府判断真伪，说吧，究竟怎么回事？姑娘，别翻脸呢，有话好好说。其实你不问我，我也不想隐瞒。我今儿来就向你解释清楚。至于损失嘛，不在话下。我要包赔这点损失，不费吹灰之力。那个小菜一碟，咱就不说。单说我真实的身份，那个上年纪那个黑胖子，我说他是山东的客人，我的东家。这那人你知道是谁吗？他是谁？嗯，我姐姐你可别害怕啊，此人赫赫有名，乃是山东水泊梁山头版金交椅祖侠大寨主，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好，那个人就是宋江。
1: 对，
0: 还有陪着他来的形影不离那个漂亮小伙，留着小黑胡，那是柴世宗的后代，江湖人称小旋风柴进。还有俩人，一个是神行太保甲马代宗，长得挺凶的那个，是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我呢小有名气，我乃河北大名府的人士，江湖人称浪子燕青燕小乙，我叫燕青。姑娘，这回听清楚了吗？李师师听完都傻了，浑身上下冒出来香汗，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这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2: 正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吧？
2: 嗯。
0: 哎呀，我说燕青啊，你们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你们既是梁山的人，无缘无故找我作甚呢？我以为你们是打哈哈取乐子，哎，闹了半天你们别有用意。
2: 姐姐，你听我解释，
0: 为什么找你来？
2: 你说对了一半，
0: 我们找你不是为追欢取乐，我们是堂堂的正人君子。我宋哥哥找你，就为的是叫朝廷招安。
2: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姐姐别过夜啊，我们早就听说了，您跟那官家八戒徽宗道君天子往来甚密，你见皇上不费劲儿，想借助姐姐的御口替我们说点好话，直达天子，叫皇上知道我们水泊梁山是怎么回事，故此才来到你家，后来出了岔头了，才把事儿给搅砸了。如今时过境迁，我又奉我们头领所差再次来见姐姐，我的用意就是这个。姐姐，想求您的御口，要见着皇上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姐姐您可愿意？我哥哥说了，讨饶姐姐实感不安，你看看这招安，这次才把我打发来的见姐姐。姐姐无论如何在皇上面前要多尽美言，你要想了解是怎么回事，你把心静下来听我诉说，童贯是怎么回事，高俅是怎么回事。这燕青一五一十把详细的经过全都告诉了李师师，李师师一听才恍然。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瓦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两人马把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裴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子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三号缸那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不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远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裴元庆想，不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的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庆心想，这可是个劲敌，我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庆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这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庆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锤下受死。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呀、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这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

快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着刘元，大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龙头盖顶就砸下来。齐国远就有这胆子，假着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裴元庆真没敢往上架。裴元庆合计，就这锤头要往我这一砸，我这锤往上一磕，要是磕不出去再碰回来，我脑袋就瘪了。所以裴元庆往盘锅一带马，这匹马咔先出去，出去之后两人马打对面，一个回合过来，裴元庆的双锤一举，照着齐国远龙头盖顶接锤，流星赶月的架势，这锤下来，他这锤往下这一砸，齐国远呐也不敢往上架。为什么？齐国远自个儿心里明白呀，这是木板定的锤呀，那能架吗？一架的话，这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说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往这一砸，齐国远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了，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齐国远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再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的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的锤头跟他的锤头碰一下，我听听这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定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他了。所以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裴元庆的劲又大，所以这一锤砸到那假锤上，一听这声，裴元庆就知道不对了。再一看，他这锤头啊，钻到齐国远那锤头里头去了，给套上了。那木板一砸一窟窿，他这个锤头一进去，这一瞬间，裴元庆可就愣了。裴元庆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没碰上过这样的对手，

0: 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元一拨马，
1: 嘿，我大获全胜了，
0: 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了，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这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拨马带着队伍回马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又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这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哇，张先生，这伙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瓦岗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着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裴仁吉看着自个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
2: 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快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了，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粉，您琢磨琢磨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找一个能治眼睛的大夫。”手下人四处跑，上中军帐，有人就给元帅张大兵顶帽。元帅张大兵一听说裴元庆在疆场上碰上瓦岗山上一个人拿一个假锤给套脑袋上了，眼睛给弄得睁不开了，张大兵啊反而不着急了。张大兵心想：“这个时候啊，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爷俩，我看你们爷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精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了，嘿嘿，这我就不用治你们了，哎，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了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还是找不着。”这功夫裴元庆手下的这军卒有的看事不公啊，就到驻军附近老百姓家里边去打听去，说你们这附近有大夫没有，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哎，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一位老百姓跟他们说了，说您要找治眼睛的大夫，嗨，你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
2: 啊。能那样？
0: 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上，高水盆里转转，再给你塞里，还好
2: 啊？能这样吗？
0: 那可不。哎呦，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
2: 我认识啊，
0: 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
2: 哎，好。
0: 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就飞奔金梯关。金梯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梯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了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卒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高大夫就带到了先锋营内。到在先锋营的大帐里头，裴元庆这眼睛还闭着呢，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了。

0: 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
1: 哦，
0: 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
2: 啊？正是我，正是我。
0: 哎呦，这位将军，
2: 怎么的了？
0: 哎呀，我的儿子真叫瓦岗山，这瓦岗山正这伙贼叫瓜子儿眼睛。
2: 裴仁吉一看，又这么一滑，哎，这个眼也睁开了。
0: 尽管说眼睛睁开了，里边还通红，血贯通人了，但是眼睛能睁开，就已经是好了不少了。
1: 而且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简直太好了！你还有没有这个药？
0: 你放心，小将军，看见这一盒了吗？一共就这么十来片，我把这一盒啊就都撂在你这儿，你呀没事拿它就在这眼上蹭一蹭，用不了两天你就好了。哎呀，裴元庆这功夫真恨不得给这大夫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裴元庆心想，我这眼睛睁不开，那简直是太别扭了。
1: 大夫，谢谢您，谢谢您，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钱。大夫，多少钱？
0: 哎呀，小将军，谈什么钱呐？大隋王朝天兵到此，为国除患，把这瓦岗山这伙贼寇都清除了，这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裴元庆说，这哪不穿好，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轻不轻？
3: 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
0: 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
3: 三老爷子就站起来，
1: 我们见了这高大夫了。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呢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那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了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 哦，裴元庆是感觉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
0: 写什么呢？这裴仁吉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文武全才，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呀、啊，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您的名儿，最好啊盖上您的印。人家那高大夫说呀，必须是您亲笔写的，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裴仁吉说，那好那好，我给签名，我给盖印。裴仁吉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官印虽然也是他的名，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吉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签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关，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了个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那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
1: 哦，裴仁吉说好。
0: 马上吩咐。

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吉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吉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吉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梯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梯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义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吉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降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降瓦岗山呢？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吓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他到老百姓那儿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梯关去了。到了金梯关一请，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用的是那瓜子眼药，这是真的。那么把裴仁吉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也见好了，这也是真的。留下那几丸药，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为什么拉稀呀？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签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吉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吉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提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马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志，贤内就是指他那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

0: 盖因将帅不和，局与频生，又见瓦岗军士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另系生死。又与疆场领卿徐军士致府中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已将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
1: 落款拍手叫绝，说大哥简直就绝了，谁也看不漏。
0: 把这封信写好了，
1: 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将帅不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说另系生死嘛。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师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传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上这抄咱们家不可，所以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就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得征求你的同意。哎，三哥，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记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记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的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是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所以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行，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她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
0: 行，那我就听你的。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

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咱是瓦岗军呐，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龙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龙的，喜事儿吗？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了。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呢。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守信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说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着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哎，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王伯党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伯党，您是？王伯党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把东西抬进来，珍珠马国。

的国舅爷了。这个两个平素当中，在裴仁吉的面前没有得着过好话，这裴仁吉经常贬低他们，甚至是贬斥他们，甚至是挖苦他们。裴仁吉就说，你们这哥俩呀有福分。怎么有福分呢？你们哥两个身不动板不摇，文不出众，武不超群，就在我们这家里边借着我的光气，借着你姐姐你兄弟这点本事，你们在这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的好的，带漂亮的。结果呢，你们两个是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枉到人世上来这么一回，来了跟没来一样。哎，这裴元福裴元禄一听我爹说我们俩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但是那是爹说的，也不敢说什么。今儿个一看这封信，裴元福裴元禄心想，嘿，老爹爹，您还没看出来呢，我们哥俩这福分大了，身不动膀不摇啊，我们这回还要当国舅了呢。所以裴元福裴元禄瞅了瞅王伯党，这裴元福就说了，请问您二位。王伯党说，我叫王伯党，他就谢英登，书信您看清楚了吗？这是老将军在前线上亲笔写给我们的，现在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已经上了我们瓦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宜迟晚，越快越好。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吉的夫人和裴仁吉的女儿裴翠云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吉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在前线上来信了。是吗？老太太一听，当时心花怒放，满脸的喜容，把这信接过来之后抽出来打开一看，说老太太认字吗？这老太太不是一来向你爹写的？那没错啊，我爹写的字我认识啊，这绝对是我爹写的。这官印呢、啊、也像他的，这私章啊也像他的。翠云呐、啊，你说是不是？裴翠云点了点头。姑娘这阵儿啊，哎，有点腼腆。为什么呀？她从那信里边看见了，那信上写着呢，说把这女儿翠云要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室。裴翠云心想，自个儿要出嫁了。哎呦，那个年头的这姑娘一听说出嫁二字就脸红啊，所以这姑娘啊这话就少了。老太太说，这个字儿也像你爹写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富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喽。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呐、啊，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了，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士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啊。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

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怎么的了？你爹临走的时候下这么大的决心，不平灭贼寇，他就死在疆场。这怎么信上写着他投降了瓦岗山了？啊，你爹对大隋王朝可是一片忠心呐！想当初，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官拜晋王的时候，他在晋王帐下听用，当过副将啊。这次你爹临走还说呢，这是皇上没忘了我，提调我到那去为他效力啊。那怎么会投降瓦岗山呢？裴元禄在旁边一听，我说娘啊，您哪真是岁数大了，想得多，您是经历事儿也太多了。我跟您讲，哦，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您说那么两句话，那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我爹说那话就有准吗？啊，您知我爹说我们哥俩什么吗？说你们什么？那天坐在客厅里边喝着茶水，瞅着我们哥俩，就说你们俩呀是材料啊。我们哥俩还心思好话呢，是啊，我们什么材料？说你们俩呀就好比是那树，不过是什么树呢？你们是那个烂心羊，那个杨树啊三两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那心的就烂，这种树啊是做什么都做不了，拉板子都拉不出来。完了又说我们哥俩，你们哥俩呀是那石头啊。我们哥俩一听石头也不错呀，完了接着他又说了，你们哥俩是什么石头知道吗？你们哥俩就是那风化石，要想打磨啊不出印儿，要想刻碑吧不出字儿，你们哥俩这种风化石一砸就碎，高茅房里边垫脚吧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闻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想得透，对不对？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你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呐，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不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您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跟说包括这皇上杨广冤家，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所以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投降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撵，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了。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怎么您也说我没用？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在多大个地方呀，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还觉得国舅了，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平灭了呢。没那事儿，我跟您说，就从他们做这事儿做的，现在他们势力也大了。娘，我跟您讲，您别看那地盘小，甭管怎么着，这也叫一地。东周列国多少国家，最后才合并为七雄五。

0: 当初也是百里为王啊，哪个王子立起号来称了王之后，不是在这历史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这大德天子，他混个几十年又夸这两个人。说实在的，王伯党谢英登在老太太面前的第一印象还真不错。王伯党那的确气质非凡呐，在大隋朝考上个武状元，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谢英登那也是文武全才，更何况两人长得也很好。徐茂公派他们两个人来，那是有道理的。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是正人，是好人，是信得过的人。老太太一看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看着人还可以。老太太就问了，二位尊姓大名啊？老夫人，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我们家的老将军投降瓦岗山了吗？
1: 是，裴老将军已经在我们山上了，
0: 包括少太保、裴三将军、裴元庆也在山上。他们为什么投降你们瓦岗山呢？
1: 哎呀，老人家，这个话要详情啊，我也说不清楚。大致的意思我明白，
0: 他们就是将帅不和，隋朝派了一个主将叫张大兵。这个张大兵呢，逼着他们父子两人要一阵把我们瓦岗山扫平。
1: 老人家，您没上过瓦岗山，是不知道我们瓦岗山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瓦岗山上拥兵几十万，战将数百员，周围几百里，拥有金提关等很多县城，那是一阵就能扫得平的人吗？说明他这个主帅心中无数，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他俩能谈得拢吗？更何况老将军那是久战疆场的人。他们爷两个一出兵，头一阵没有打上瓦岗山，结果这元帅就把老将军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您想这裴元庆他能不生气吗？正因为这个，裴元庆跟这个元帅就闹僵了。这一闹僵，跟元帅吵起来了，元帅把裴元庆也给打了。裴元庆当时忍着伤好之后，跟他爹一块到疆场跟我们交战的时候，在我们军士的劝慰之下，爷两个一块上了瓦岗山了，就这么投降了。这后半截都是他们编的，临来的时候徐茂公交给他们的。这两位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了琢磨了半天，啊，是这个样子。老人家，跟您说，这一路可都是随军的地盘，我们化妆成随军带着车辆走到这儿可不容易，同时我们是直接到您府里来的。您这山瓦关还有留守的将领呢吧？您要走的话，可不能让山瓦关留守的将领知道了。如果一旦有着山瓦关的守军知道，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直接吹，
2: 娘，您就别犹豫了，还犹豫什么呀？啊，前边给我妹妹那彩礼都拿来了，您先看看，您到前面看看。
0: 这哥俩财迷，一看前面桌子上摆那么多好东西啊，又是金又是银，而且还有珍珠玛瑙各种钻石，这哥两个那心里边哎呦羡慕透了。哥两个催着要走，老太太到里屋去了，跟裴翠云就商量，孩儿啊，你说咱马关的总镇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化敛化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兴奋药一样。为什么呀？这哥俩急等着要上山当国舅。这哥两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还合计呢，里里外外忙活着，心想这回到了瓦岗山上，你说这国舅他穿什么带什么呀，平常得吃什么呀，光想这个。屋里边收拾完了，把外边带来的彩礼又重新装车，屋里边收拾完的东西也带在车辆后边的车里。主要的那车辆是裴翠云和老太太坐，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得骑马。一切收拾利索了，跟这个府中上下的仆人家丁就说，说老爷子裴仁吉在前线上派人送信来了，接着一家人到军营之中去看。

望看望，你们到这个山马关留守总着那里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就这样，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裴翠云，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在王八党谢英登两人护卫之下，500冒牌的随军就离开了山马关，离开了裴宅，小行夜住，直奔这么丑，找人那么一姑娘，你这不合适啊。后来就打听那姑娘多大岁数，说这姑娘19。程又金说不行不行，她19我都36了，这差的太多了，这人家非不乐意不可。徐茂公说你不是皇上吗？程又金说我是皇上更得讲理，我告诉你，沙子拉撞生死不怕，你要是谁是什么样的光棍伺候，说你玩命，这我不在乎，我就一沾了女人，我就觉得就得跟人讲理，这玩意这差那么多，这不糊弄人吗？徐茂公说你懂得什么，这就叫建国立业。哎呀，牛逼的老道，你缺德吧你。所以这徐茂公多方面做着工作，徐茂公把山上所有的女眷都给动员起来了，秦琼的夫人，这个单雄信的夫人，尤其单雄信的夫人这位善二奶奶有名的说客，也就是说这位善二奶奶能说会道啊，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所以这位善二奶奶是主要的人物。同时呢，徐茂公还找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邱老夫人，徐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王八党谢英登他们来到瓦岗山的后山下，到后山下先把这队伍扎住，王八党谢英登告诉老太太还有裴小姐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你们在山下稍后，我们山上得列队相迎。王八党谢英登来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徐茂公，三哥，事儿办成了，人我们俩可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可不管了。徐茂公说别不管呐，你俩事儿还没完呢，你得把他们送上山来，我们见了面，然后你们俩再撤。哎，那是是是，好。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男带女啊，屋子里边了，这几个女眷就都进来了。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全都来到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徐茂公非常沉稳的笑了笑，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瓦岗山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老夫人有所不知。

0: 无颜面对瓦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呢，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啊。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啊，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爷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昨天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1: 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
0: 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0: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令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啊，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往后起码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啊，这不能往后验一年呐，那算怎么回事啊？在山上住着他也不得劲儿啊。哎呀，老太太看了看元福元禄，行了，你们俩不要多说。哎，好。徐茂公说，因此上呢，您没看见咱们瓦岗山上这一片喜庆气氛吗？大家伙正都准备着今天晚上拜堂呢。
1: 那好，那等着老将军回来的时候，我见见他啊，您一定告诉我。
0: 徐茂公说，那是自然。徐茂公这儿安排完了，又马上吩咐这单夫人加上秦叔宝的秦夫人，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裴老夫人就问呐、啊，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原来是干什么的？上个奶奶一听，哎呦，老夫人呐、啊，您不知道啊，哎呦，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那是范天星下界的，原来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班九镇的，哎呦，人家他爹呀是南陈主的守将。是那马明官的副总镇啊，这个程咬金又叫程之杰，哎呦，这个人本事可大了，虽然说

0: 人家小的时候由于南陈灭亡了，家境贫寒，但人家孩子有出息呀、啊、哎，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搬酒镇一提起来程咬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1: 哦，那他怎么当了这个大德天子了呢？
0: 您不知道啊。哎呦，这都是天意呀、啊、老天爷加护啊，那皇上是平常人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啊，圣天子摆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啊，他的肯定是老天爷加护他，让他做皇上，隋炀帝下去之后就是他了。我跟您说，他一出世，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冈，这一黄冈银您这多少吗？48万两一躺。登州府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冈银子，那多少钱？多少人压着，愣让他一个人给劫了。劫了之后有了这笔钱，所以最后才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才能兴兵起事，高举义旗呀、啊，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啊。这瓦岗寨原来是小霸王翟让守着，程咬金来了之后一见这翟让，两个人说比武较量，三斧子，那翟让就服了。服了之后，那翟让跟程咬金得说呀，说那咱们两个谁当头啊，啊，瓦岗山上谁说了算呢？当初想着要当皇上立一个帝号，谁当皇上啊？最后拜大旗，这一拜大旗，谁拜大旗那旗都不动，唯独程咬金往那一跪，那个大旗呀、啊、迎风招展，扑啦扑啦的，差点没给刮破了。这上上奶奶呀、啊、是真能悬，是真能说，说的这位裴老夫人俩眼发直，插话的功夫都没有。上上奶奶说，这么一来大家伙都认同啊，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大德天子昏什么王啊。哎，跟您说吧，您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这就是正宫娘娘啊。将来灭了杨广，咱们要是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让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袁福袁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啊。哎哎，跟王伯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低声在那嘀咕，看见没有，咱俩不但是国舅，而且咱得上将军，当皇上封完了咱们上将军之后，见了咱爹咱就得问问他，您不说我们哥俩是废物吗？啊，您不说我们哥俩是风化的石头吗？说我们哥俩是烂心的杨树吗？您看看现在我们俩上将军了，这哥俩憋着劲跟他爹置气呢，眼瞅着天可就要黑下来了，眼瞅着天要黑，这裴老夫人心情就有点不平稳了。老太太心想，说是这老将军要回来，怎么到这家还没回来呀？啊，是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老将军要不回来，这能拜堂吗？哪有说我女儿出嫁，她爹不在跟前的？正这功夫，徐茂公来了。徐茂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 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见着他了，让他回来。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六路一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一看这封信是老爷子写的，没错。哎，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
2: 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说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
0: 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啊能入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上一块纱，没听说。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称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得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老夫人坐在这儿了。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这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两侧。到了拜堂的时间了，徐茂公吩咐人当主持，说在这个山上谁能当这个主持人呢，徐茂公就让王伯党，王伯党开始推却。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我来不了，说让谢英登，谢英登说我们两个是请人的，让老太太一看呢容易弄假喽。最后徐茂公临时想起个人来，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神剑将邱福。徐茂公说，你这名字还好，邱福有福气。邱福一听这个事儿，邱福也就答应了，所以邱福主持婚礼，主持婚礼注意事项徐茂公一样一样都告诉他们，一个是不要说大德天子的岁数，第二个是不要让老太太看见大德天子的模样，给大德天子弄一纱把那脸罩上，这个新娘子呢自然是用这蒙头布给罩上了，所以这个喜堂之上由邱福主持这婚礼，就把这新郎新娘全都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高堂就有老太太一个人在那儿，离着老远冲他们拜，夫妻对拜就要送入洞房了。这一送入洞房可少不了山上很多的规矩，什么又跳火盆呐、走红毡呐、射三箭呐，这些个繁琐的这个情节咱就都不说了。先是把这个新娘子送到洞房里去了，洞房也就是瓦岗山上的后宫院，新娘子到洞房里边有这丫鬟侍女侍奉着，让她坐在床边上。这床是小霸王宅上特意给打造的楠木。

0: 床，非常的高级，上面是红龙女儿再见了我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跟我怎么说，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丑的那么个样子，你呀还是蛮不错的。不行，我心里没底，你得告诉他，要吓哭了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吧，他不是有这蒙头布吗，你进去之后你先把灯吹喽，屋里边漆黑一片，然后你就把蒙头布给他一摘，你们两个就上床睡觉，睡得天亮了他再看你什么模样，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老道，你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行善，你琢磨着出这主意，你不亏心吗？徐茂公说，那怎么办呢？你又怕人家姑娘看着你不愿意，那出了这个辙没有别的辙。程咬金说，我不用你管。程咬金说，我这个人欺骗别人行，欺骗那冲的横的愣的不怕死的不要命的都行，我欺骗人家这么一个黄花闺女，我得窝囊一辈子，我今儿晚上就这样，老道咱说好了啊，到在洞房里头，我指定把这个蒙头布给他掀起来，我给他掀起来之后，我让他看看我这模样，让他看完之后愿意我们就在这拜堂成亲，不愿意我马上就走，老道这事儿就算你白费劲了。哎，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弄办。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离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这个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了啊！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了着，一点笑模样没有。行了啊！我告诉你们，今儿个不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闹心。
1: 行，大伙儿咱这么着吧，咱这酒就喝到这儿吧。您是急等着入洞房啊？看得出来，大家伙稀里糊涂散了。程咬金开始入洞房了，
0: 程咬金迈步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徐茂公早都安排好了，门口的侍女只要看新郎官大德天子一进屋，马上撤身出来，房门一带就都走人，侍女们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他们马上撤身出来，把这房门一关，程咬金进来之后往对过那床上一瞧，一看这裴小姐在那端然稳坐，盖头布在那蒙着，程咬金一看条案上放着一个如意金钩，得拿这钩把这盖头布揭开呀。程咬金心想，丑媳妇难免见婆婆，揭就先揭吧，站起来把这如意金钩拿过来，啪，把姑娘这盖头布就给揭开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

0: 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这么一接，接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岸上，甩到条岸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是再看他看不着脸，哎呀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梆梆哐哐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呵，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这儿说话，
1: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

0: 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哲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嘿，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自个儿不敢抬头。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
1: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呢，是吧，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0: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1: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
0: 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哎，这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着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0: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儿，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1: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儿，妈，
0: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1: 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
0: 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妹儿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这个肉一疙瘩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的，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家伙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
1: 哎，呈了祥了。
0: 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1: 什么呀？
0: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我们这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地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
1: 啊，
0: 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儿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我说什么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

0: 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
1: 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
2: 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
1: 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
2: 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
1: 你就跟他实说了吧。
2: 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属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
1: 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
2: 对呀，
1: 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儿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儿上老太太跟前说去。
2: 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
3: 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礼儿去。”
1: 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
2: 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
1: 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
2: 为什么起来？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了。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
1: 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
0: 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
3: 娘，你别害怕，没事，
0: 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
3: 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爹有能耐呀，那跨起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
0: 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
2: 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
1: 老太太
2: 李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
1: 哎，并没有难过，
2: 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
1: 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
2: 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3: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
2: 老太太一听，
1: 这算全完。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
2: 想什么呀？
1: 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诓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诓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

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老太太半天这一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岳母大人，您怎么了？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怎么个结局呀，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徐茂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

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占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徐马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你瞧，他们就做成了。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府、裴元禄，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裴元福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可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拉冰块了。这两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俩心想，这玩意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元听令。这假锤将齐国元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元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元在。齐国元，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三千楼兵冲下瓦岗山。

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元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元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世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战，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我拿什么打？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那假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

0: 设下伏兵。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早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徐茂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啊、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
2: 齐公爷说，行。
1: 哎，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
2: 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了，到时就容易出错啊。
1: 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
2: 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
1: 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
2: 秦二哥，
0: 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
2: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
1: 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
2: 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
1: 齐国远一听，
2: 那就行了。
1: 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2: 行，告辞了。
0: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
1: 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他还有假锤呀、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子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啊，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 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
2: 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三千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
0: 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呵，这小子

0: 子又来了啊！吃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带缰绳，吁，嘿嘿，我说裴三儿嘞，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9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金鹏握住谢文东的手，他说一定要让谢文东把那个奸细找出来，他要看看到底是谁。谢文东感觉老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人好像瞬间就老了好几岁，他心中一痛，点头说让老爷子放心，他一定会把那个人揪出来。老爷子点了点头说，
2: 我累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刚下飞机就跑过来，自个儿的身子要自个儿珍惜。
1: 谢文东的心中一暖，把金鹏身上的被子盖好，静悄悄地退出病房。金荣无聊地踱步走在走廊里，谢文东笑着说，
2: 爷爷累了，现在已经休息了。对了，小丫头，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和谁过来的？
3: 今天刚到，我是自己偷偷的跑过来的。
2: 嗯？偷跑过来的？
1: 谢文东哪会相信呢？老爷子，加上自己在他身边安排的秘密保镖不下十个人，全是高手，能偷跑出来才怪呢。谢文东一脸惊奇地说，
2: 你要知道啊，
1: 未成年人是不让自己单独上飞机的。
3: 什么呀，我都十八了，早就是成年人了。
2: 哎呀，真快呀，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孩子呢。
1: 确实，谢文东一直把他当妹妹看待，哪怕金荣再大一些，在他的眼里还是孩子。金荣甩掉头顶的手，气得大声说，
3: 我早就不是小孩了。
2: 是啊，
1: 就要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熟悉他们的过去。看着摞得像小山一样的鸿门档案，谢文东叹口气，仔细查看起来就如同海底捞针一般。但谢文东却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你懒着去做的事儿。不知过了多久，金荣静悄悄推门进来，见谢文东的脑袋快要被一摞摞的资料埋起来，根本没注意到他。金荣走到桌子旁边，胳膊拄在桌案上，双手托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谢文东。乌黑的头发有些凌乱，刘海快要过眉，一双眼睛又细又长，里面不时闪动金光，嘴唇紧紧抿着，腮上看见一点点的胡茬。金荣对帮会也有一些耳闻，众人都说谢文东是如何如何可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笑里藏刀等等等等。可是在他的眼里，那个曾经救过他呵护他的大哥哥一直没有变。
3: 啊！
1: 金荣一惊，急忙把脑中胡思乱想的东西抛出去，

0: 他脸色一红，娇声说：“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还装着不知道的样子。”“空气中有精灵，精灵偷偷的告诉我，小丫头来了。”“骗人！世界上哪有精灵啊？”“怎么没有啊？你就是我眼中最可爱的那个精灵。”金荣的心中美滋滋的，感觉自己真的长了翅膀，飞在天空，变成了快乐的小精灵。他拉起谢文东的手说：“不要整天闷在房间里，我们出去玩吧。”谢文东无奈的看了看桌子上的资料，叹息了一声说：“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你让老雷陪你去玩吧。”“啊，
1: 哼，谁会跟一根大木头出去玩啊？你再闷在屋里啊，就快变成老头子了，走了。”“
0: 木头，老头子，好了好了，我陪你出去就是了，再拉我的胳膊就掉了。”替室，繁华的街头，金荣指着街边的大牌子开心地说：“我们去哪玩啊？”谢文东抬头一看，是电子娱乐城。天哪，他一拍脑袋，哎，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可以玩这种游戏呢？
1: 什么呀，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比你还大的呢。
0: 哦，替室电子娱乐城就是这室电子游戏厅的翻版，只是规模有天地之别，里面快有2000平米，机子一台挨着一台，种类繁多，各种模拟机子应有尽有，里面的人也多是年轻人，头发五颜六色，穿着叛逆，有的只有10多岁的模样，就叼着烟卷，一脸我是大人的样子。谢文东进来以后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跟随其后的东新雷更是如此，只有金荣一脸的兴奋，又是买币又是拉谢文东玩游戏。谢文东抽空对东新雷说：“看见了吗，这就是代沟。”东新雷点头表示赞同。“
1: 大哥哥，我们去玩摩托车。”
0: 金荣不容分说，拉着刚休息一会儿的谢文东向里面走去。模拟的摩托车和真车像极了，谢文东骑在上面笑着说：“呵呵，我只是在中学骑过一段时间，这么久没骑过了，恐怕都生疏了。”“
1: 没关系，反正又不是真的。”
0: 说着金荣跳到谢文东的后座上，双手搂在他的腰间。谢文东呵呵一笑，打了一个响指说：“那我们就出发吧。”谢文东的水平可真不是吹出来的，开了没有1公里，已经和墙撞上5、6次了，翻车了3回，惹得后面的金荣是怪笑连连。等他熟悉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墙壁接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速度也越来越快。看他一次又一次超车，金荣挥手大声欢呼。金荣的声音惹来了周围人的注意，纷纷围上来观看，多数人面带轻视，流出不屑的武器：“我输了，我陪你玩跳舞机。”“
1: 切，真是个爱占便宜的家伙，我有男朋友了。”
0: 说着把搂在谢文东腰里的手紧了紧。青年呵呵一笑，一脸的不在乎，对谢文东说：“
1: 我们开始吧，不过提前告诉你一声，这里从来没人赢过我，大家都叫我风速。”“
0: 哼，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谢文东心中暗笑，他的年纪虽然比青年只大上那么1、2岁，可成熟的程度要超过他几倍。笑了笑，伸出3根手指 Go。 随着机器发出命令，谢文东和青年驾驶的摩托在屏幕中像箭一样窜了出去。刚开始金荣还能趴在谢文东肩膀上看一会儿，没过多久眼睛就花了。见谢文东尽力驾驶着模拟摩托，心里很甜，忍不住想，大哥哥是在为我而尽力的，在他心中我或许也很重要吧。想着把头轻轻靠在谢文东的后背上，倾听着他君

0: 匀而又有力的心跳声。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十分钟以后，谢文东和东新雷坐在一旁的长椅上，一脸轻松的喝着可乐。金荣愁眉苦脸的站在跳舞机旁边，青年努力的在跳舞机玩着各种花样，但金荣的目光还是不时飘向坐在不远处正在喝着可乐的谢文东。青年边跳边说：“
2: 我说过嘛，这儿没有人能赢我，我的速度跟风一样快，大家才叫我风速的。”
0: 金荣翻了个白眼儿：“你去死了你！”
2: 魏一叔的，那东哥为什么把人家的摩托车一脚给踹坏了？
0: 这个时候，老板带着两个大汉走过来，脸色阴沉，沉声说：“
3: 一共是9000吧，两位拿钱吧。”
0: 三个人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了。吃过饭，谢文东被金荣拉着出去散步。夕阳西下，云彩被烧得火通通的一片，走在草丛间的小路能闻到泥土混合着草丛的清香，让人觉得清爽无比。金荣看着天边的红云，感叹着说：“
4: 真美啊。”“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
4: 对了大哥哥，我高中毕业了，报的志愿也是 H 大，和你一个学校呢。”“
3: 哦。”
0: 谢文东轻轻的答应一声。学校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大概有半年没有回去，或者更久一些，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同时又想起在学校门口被收魂组数十人追杀，自己狼狈而逃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不过没有那件事情，恐怕就不会认识彭玲。
4: 彭玲，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谢文东叹了一口气，神色间有些思念的伤感。金荣见他面色不对，小心疑问的说：“
4: 你怎么了？不喜欢我到你的学校读书吗？”“
3: 怎么会呢，傻丫头，只是我不经常在学校，没办法照顾你。”“
4: 我都大了，不需要别人照顾，我都和你说了很多遍了。”“
3: 是吗？岁数大了，记性也就不灵敏了。”
0: 谢文东挠挠头发，咳了一声，压低声音说，看着他的样子，惹得金荣娇笑连连。温馨的气氛弥漫在空气当中，连不远处的东新雷都感觉到了，他脸上也带着笑容。温馨的时刻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它总是短暂。一阵刺耳的汽车声响起，声音是向这个方向而来。谢文东眉头皱了皱，看向东新雷说：“
3: 老雷，怎么回事？”
0: 东新雷也是一脸的奇怪，向汽车声的方向望过去，很快一辆黑色轿车浮现在眼中，感觉很陌生。东新雷警惕地说：“
3: 东哥，这好像不是咱们帮会的车。”
0: 汽车的速度非常快，东新雷的话音刚落，汽车离他们已经不到50米了。谢文东倒是没有在意，毕竟这里是北红门的大本营，外人想进来而又不引起警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很快谢文东就感觉自己错了，轿车的车窗内突然伸出一段黑洞洞的枪筒。谢文东的反应极快，几乎在他看见枪筒的同时就扑向了一旁的金荣。砰砰砰，枪声一阵连响，在安静的草丛中是如此刺耳。东新雷倒地拔枪还击，但汽车根本就没有停，里面的杀手似乎早做了准备，不管有没有打中目标，轿车都是直接穿了过去，开向草地尽头。

的树林。东新雷如何能让他们得逞呢？压低了枪口，啪啪两枪，把轿车的轮胎打了两个窟窿。轿车又开了一小段距离才停下来，里面跳出三个大汉，发了疯一般向树林里飞奔。金荣被谢文东压在身下，闭着眼睛，身子有些发抖，小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咬着嘴唇，没让自己叫出声来。这个时候，一滴滚烫的液体滴在他的脸上，睁开眼睛，发现谢文东脸上划了一道口子，血液正不断地流出来。他担心地说：大哥哥，你受伤了。谢文东看着身下如同受惊的小兔子一般的金荣，拍拍他的脑袋说：没事了。说完，谢文东站起身，把脸上的鲜血一抿：老雷，给我一把枪。东新雷答应一声，把手中枪扔给了谢文东。谢文东拿枪在手，二话不说就追了出去。东新雷又从怀里掏出一把掌心雷，跟着谢文东身后，同时拿出电话向别墅里的洪门弟子呼叫。谢文东心中火烧，如果不是自己反应快一点，刚才那颗子弹恐怕就不是擦着自己的面庞而过，说不好连金荣都会受到牵连。想到这儿，谢文东加快步伐，大有不把这几个人留下不罢休的气势。如果把那几个杀手的速度比作逃命的兔子，那谢文东的速度无疑就是离弦之箭。杀手接近树林的时候，谢文东离他们已经十米，感觉到了自己的射程，他抬手对着跑在最后的那个杀手的脑袋就是一枪。可是谢文东的枪法实在是有待提高，或许是奔跑中子弹打偏了，一声枪响以后，跑在第二位的杀手惨叫一声，抱腿摔倒在地。那个杀手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两个同伴却视而未见，头也没回，跑进树林。杀手挣扎着想站起身来，谢文东已经跑到他的近前，速度不减，抡起枪把狠狠砸在那个人的后脑上，扑通，那人直挺挺倒下，晕了过去。谢文东追进树林，本来现在已经进入黑夜，天色暗淡，树林里更是黑暗，微弱的光芒勉强能见到五米左右的地方。谢文东放慢脚步，这座树林他以前从没来过，对里面的地形一无所知，不敢贸然前行。东新雷喘着粗气追上谢文东说：东哥，还剩两个小子，一定躲在这里面，我们把他们揪出来。谢文东犹豫起来，面对这漆黑的树林，他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不，等门里兄弟来了再说，我感觉这里有些不对劲儿。东哥，等他们来了，可能杀手早跑了。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左右我们已经抓了一个，还怕庙跑了吗？说完，谢文东转身退出树林，多次的死里逃生，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胳膊。金荣呢？东新雷的眼睛四下查看，哪儿有半个身影啊？他感觉到事态严重，结巴着说：不知道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0集。谢文东和东新雷从小树林里出来，东新雷跟在谢文东的身后，手里拎着昏迷不醒的杀手。走到一半，谢文东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东新雷的胳膊。金荣呢？东新雷的眼睛四下查看，哪儿有半个人影啊？他感觉到事态严重，结巴着说：不知道啊。坏了。像谢文东这么沉稳，冷汗都流了下来。金荣如果真出个事儿，不要说无法向老爷子交代，就是自己感情这一关也受不了。谢文，我们刚接到雷哥的电话就赶过来了，正好看到小姐

0: 哭着往别墅跑呢，所以就把小姐请上车了。
1: 是啊，金荣还只是个孩子，洁白如水仙花一般，江湖上的恩怨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和他的世界永远不该有交集。可老天偏偏爱开这样的玩笑。
0: 谢文东的心中一痛，轻抚他的头发，柔声说：
2: 别怕，有我陪着你呢。
3: 大哥哥，你不会走吧？别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好吗？
0: 金荣把手中的衣服抓紧了，像是一松手，谢文东就会飞走一样。谢文东柔声笑着说：
2: 不会，你睡吧，有我在呢，谁都不能伤害你。
0: 金荣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安全感，如同四年前一样，只要眼前这个大哥哥在，天塌下来也不用再害怕。疲倦像是狂风暴雨一般袭来，本来还想和大哥哥多说几句话，本来还想让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但是金荣已经睡着了。谢文东轻轻地擦去金荣脸上未干的泪迹，眼神却变得越来越阴沉，深处藏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把他将金鹏和谢文东同时击倒，正中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脸上的笑容牵动了伤口，血又流了出来。谢文东任由他滴落在自己的衣服上，笑眯眯地问着：
1: 今天看守别墅的主管是谁啊？
0: 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向前走了一小步，老脸一红说：
2: 掌门，今天是由我来主管。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叫王建廷吧，也算是洪门的老人了，在洪门有30多年了吧。
2: 属下18岁入洪门，在帮会已经35年了。
1: 35年？哼，35年不算短了，经验应该够老道。可是你是怎么让杀手开着车跑进来的？
2: 这是属下的失误。
1: 失误？
2: 失误？
0: 谢文东点点头，身子前探，笑着说：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个失误，我的命，金荣的命，老爷子的命就统统没有了，只是因为你这一个失误。
2: 属下知道错了。
0: 他嘴上虽然说错了，但是心中暗气，不管怎么说，自己也在帮会里干了30多年了，今天就因为这一点过失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骂，脸上的面子实在是没地方放。
1: 谢文东摇着头说：知道错没有用，我只想知道杀手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连一点警报都没有？难道他们是飞进来的吗？或者是你偷偷放进来的？
3: 我怎么会把他们偷偷放进来啊？这30多年来，我对帮会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
0: 谢文东的心中明白，他一个护卫队主管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量把杀手放进来，而且就算自己当真被刺杀，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但是这不代表他就没有嫌疑，也许他的背后有更大的黑手。

0: 我不怀疑你对帮会的忠心。那你怎么解释杀手混进来啊？
1: 当时杀手们冒称是他省分舵的干部，并且拿着贾洪门的通行证，我的属下经过检验没有分辨出来，结果
0: 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笑着问他：
1: 哼，你的属下经验有限，我可以理解。哼，可是你呢？
0: 你35年的经验哪儿去了？
1: 我当时没在现场，正在和帮会的其他几位干部打牌呢。
0: 说着用眼神偷偷的瞄了一眼谢文东的反应。谢文东拍了拍手：
1: 哼，打牌，
0: 哼，打牌，还有谁和这位王兄一起打牌了？都给我站出来。又有3个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垂头不语。谢文东的目光就像刀子一样在那几个人的脸上划过，暗中握拳的手在微微发抖。谢文东慢慢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突然一脚把沙发前的茶几踢翻了，哗啦啦，桌子上的杯子托盘碎了一地。他指着4个人的鼻子：
1: 你们还算什么帮会干部啊？在职的时候聚众玩乐，把帮会的责任都丢出18000里了吧？啊！
0: 那4个人的身子一抖，大气儿都不敢喘。他们何时看过谢文东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啊？就是在杀万府的时候，也只是在谈笑之间呢。谢文东抽出了一根烟，点着以后深深的吸上一口。
2: 老雷，按家法这几个人应该怎么处置？
0: 东新雷心中一沉，他和王建廷算是熟人，关系一直不错，但谢文东的脾气他太了解了。他结巴着说：
2: 按家法，王建廷玩忽职守，后果严重过失，当处死，其他人也当重。
1: 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用人头担保，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你的人头？如果金融有个3长2短，你就是长了10个脑袋也弥补不了。
0: 怎么，老雷啊，现在我的话不好使了吗？
2: 唉，东新雷是暗叹一声。
0: 谢文东这个时候眼睛都红了，说什么都没用。他对下面的一个大汉一掰手，声音沙哑着说：
2: 把王建廷拖出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王建廷被2个大汉架起来就往外走，知道自己这次真要性命难保，眼泪鼻涕顿时流了出来。他大声地吼着：
4: 我要见老爷子，我要见老爷子，我跟了他35年，老爷子不会杀我的，我要见老爷子。
0: 这个时候从外面走进5个老人，正是北洪门的5大长老。他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新任掌门在大本营里竟然遭杀手暗算，这还了得呀，纷纷坐车急匆匆赶过来。刚到大门外边，就听见王建廷疯了一般的嚎叫。这个王建廷一见5位长老来了，可是找到主心骨了，泪流满面着说：
4: 长老救我呀，我为帮会奋战30多年，就看在苦劳的份上也愿

0: 谅我一次啊，长老。
1: 雷霆的老脸一沉，点着他的头说：你看看你，年纪一大把，职位也不低，哭成这样，成何体统啊？真是丢人现眼。老头喘了一口气，又问：你刚才说谁要杀你啊？雷霆是明知故问，能处决王建廷的帮会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还等他回话呢。大厅里的谢文东沉声说：是我，杀手肆无忌惮的在大本营里开枪暗杀，就这一条，作为护卫主管的王建廷就够死上100回的。国家无法不成方圆，帮会也同是如此。今天饶他，明天就可能有10人、100人都玩忽职守。洪门还要不要生存？还想不想发展了？这个道理，我想各位长老都应该心中明白了。所以，求情的话就不要说了吧。谢算看他一把年纪，放过他一回吧。谢文东闭目坐在沙发上轻按。见谢文东中，王建廷自知过失重大，畏罪自尽。老雷，你听明白了吗？东新雷点了点头，暗叹一声：谢文东做了决定的事情，何人能够更改啊？至少雷霆没这个分量，他只好点头称是了。展峰听了以后，嘴角抽搐了一下。谢文东笑着问：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展峰的眉头一皱说：东哥，我感觉这次暗杀和上次对老爷子的暗杀十分相像啊，至少杀手都十分了解我们洪门内部的环境。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内部出现奸细了。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2: 我刚入洪门没几年，对帮会的主要干部还不是很熟悉，不敢妄加猜测呀。
1: 内奸一日不除，洪门就一日不得安宁，真是肉中之刺啊，让人讨厌的家伙。
3: 展峰告退，东新雷找人把大厅打扫干净。这个时候，被聂天行称为冰妹妹的女医生走进大厅，手里拿着医药箱，看了一眼谢文东，淡然地说：你又受伤了？
1: 是啊，洪门真是奇怪啊，我来了没多久，好像一直都是血流不断的。
2: 这就是做洪门大哥的代价，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可以白拿的，得到无限权力的同时，也多少要付出一些代价嘛。
3: 谢文东歪着头看着冷美人，他笑着说：
0: 哟，我突然发现你不做医生还可以做哲学家嘛。
3: 医生拿出棉花，轻轻地把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同时何必在乎脸上有疤没疤呢。谢文东叹了一口气，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永远不应该招惹医生，特别是心眼小的医生。他说：
2: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3: 哦，我又发现你的伤口不用缝合也能痊愈，而且绝不会落疤。
2: 谢谢医生。
3: 2分钟以后，谢文东照着镜子，脸上的伤口只剩下淡淡的一条红印儿。他称赞着说：
2: 不管怎么样，你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医生。
3: 医生边收拾东西边说：
2: 其实你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大哥。
3: 好，能从你的嘴里听到赞美的词语，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值得喝上一杯。谢文东从酒柜里拿出红酒和2只酒杯，分别倒满。医生接过来喝了一小口，说声味道不错，起身往外走。对刚要喝酒的

0: 和谢文东说，忘了告诉你，喝酒不利于伤口的愈合。谢文东把拿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下，看着医生消失的背影，嘟囔着说，真是个无情的家伙。谢文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自己把红门看得太简单了，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他还不了解，甚至包括老爷子在内也未必清楚。仿佛红门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有一双隐藏的双手，只要一不小心，他就会狠狠地掐在你的脖子上，让你窒息。只是这双手的主人是谁呢？谢文东能够找出这双幕后黑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谢文东运转所有的脑细胞都想不出来，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也是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把金荣赶快送回 H 市，毕竟那里是自己的地盘，红门的触角都伸不到的地方。第二天，谢文东跑到医院和金鹏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从医院走出来。他本想把红门的事处理干净以后再去金三角，但是早上老鬼打来电话，让他不得不提前动身。今年东南亚各国政府加强对毒品打击的力度，作为主要来源的金三角不时受到本国及周边政府的打压，毒品的产量一降再降，达到历史上的最低潮，无法满足东南亚各大毒枭的市场需求。不得已，金三角的临时负责人桑将军准备集合各地毒枭，以分成的方式出售毒品。老鬼知道消息以后，怕谢文东赶不及，先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谢文东马不停蹄回到别墅以后，安排展峰护送金荣回 H 市。金荣刚开始还打算耍赖不走，但是在谢文东的坚持下，哭着上了车。金荣的眼泪总是能轻易打动谢文东的心，本来就心情不爽的他，在金荣走后更是烦躁，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红门的内患没有除根，自己再这么一走，老爷子的情况就危险，看来只好把老雷留下安稳局面了。谢文东叹了口气，对一旁的东新雷说，老雷啊，我现在必须要动身去金三角，但是我又实在不放心红门的状况，我离开以后，红门暂时由你和聂天行来掌管。
1: 什么？东哥，你准备一个人去金三角？
0: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红门必须要有我熟悉的人来掌控，不然局面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这金三角的事儿呢，你不用担心，说实话，两个人去和一个人去没有什么分别。
1: 哎，
0: 东哥呀，金三角我是担心的一方面，更令我担心的是南红门呢。要去金三角就必须路过南红门的势力范围，我怕在路上他们会对你不利啊。
1: 谢文东摇了摇头说，
0: 老雷啊，南红门的认识我的人不多，只要不被向问天看见就没事。再说了，谁能想到我会单身一人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呢？会平安无事的，放心吧。
1: 见谢文东已经决定了，东新雷没有办法，他叹了口气说，
0: 哎，希望如此吧。谢文东是说动身就动身，没打一声招呼，静悄悄的孤身一个人坐上了飞机。
1: 红门内部除了东新雷，谁都不知道新任的掌门大哥悄然失踪了。
0: 按谢文东的意思，是能骗几天就算几天，只要消息不传出去，局势就不会很糟。
1: 谢文东没有坐飞机南下，而是去了北京，

0: 北京一间饭店的包房里头，张凡友无聊的抽着烟。早上的时候，谢文东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上一次赤军的事儿，谢文东把功劳让给他了，而谢文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还不了解吗？城府极深，一肚子心眼儿，头发丝儿拔下来，里面都是空的。他会无缘无故的把功劳给自己，一定是有事相求，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等了半个小时，张凡友正不耐烦的时候，谢文东一脸笑容的走了进来。
1: 不好意思，刚下飞机就赶过来，还是迟到了，让张兄久等了。没关系，别人我或许可以不等，但是谢老弟我怎么会不等呢？
0: 张兄真是不用说，大家都是同僚，还清了人情啊，心情也舒服多了。他先用话套住谢文东，心里明白欠他的一定要先还，不然以后说不上弄出什么把戏来。还好这次的事儿他只是举手之劳，他的心思谢文东怎么会不明白呢？他摇了摇手指笑着说，
1: 上一次赤军的事儿我早就忘了，我一直也没觉得张兄欠我什么人情啊，这次我欠张兄却是真的，帮了我不表示一下感谢可不是风格呀。
0: 说着谢文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桌子上说，
1: 哼，张兄这不算多，略表心意而已。
0: 我哪敢要你的东西啊，张凡友的心中叹息，随手拿起支票一看，心中大惊，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睛花了。可仔细一看，上面明明是500万，五后面6个0，没错。
1: 谢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哈，没什么，我说过，只是一点意思罢了。也许以后还有用得着张兄的地方，请多帮忙啊。
1: 哼，500万，一点心意。
0: 张凡友看着手中的支票，想还给谢文东，可是那金光闪闪的7位数牢牢的把他的眼球吸住了。政治部是有实权的机构，讨好他的人也不少，500万也不是没见过，只是从来没有如此简单过。收人钱财

0: 他点了点头，笑着说：“哼，谢老弟不想说呀，我也不勉强。部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咱们下回再见。”“好啊，张兄，希望下回见面的时候，张兄在官场上更上一个台阶啊。”“那就借谢老弟的吉言了。”云南位于中国西南最末端，和缅甸、越南接壤，打洛一座只有16000人左右的小镇子，位于云南西双版纳西南最末端，不超过400平方公里，是中国到缅甸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里相对于沿海的大城市要落后很多，基本没有什么工业，但也成全了打洛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广阔的森林、清澈的河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从来没有觉得世界上的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天空如此的蔚蓝，地面如此的碧绿，活着真好啊！他心里有感而发。一旁的老鬼看着谢文东笑着说：“谢老弟啊，没有城市喧嚣的感觉怎么样啊？”笑拍着老鬼的肩膀说，然后快步走开了。这句话他可听懂了，他指着谢文东不爽地说：“
2: 嘿，神气什么呀？不就是比我多读了几年书吗？”
0: 打洛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风土人情和内地存
2: 进了缅甸呢。我们直接就坐直升飞机过去，很快1个小时就到了。
0: 我说，所以才会派直升飞机过来接我表示重视，也是由此机构调动。老鬼看了看时间说：“
2: 兄弟，这时间不早了，我看我们还是提早动身的好。”“
0: 客随主便，最好找一辆车，我这个人不爱走路啊。”“
2: 你想不坐车都不行啊，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对毒品走私的力度，出入边境困难，我看能不能找个熟人把你带过去吧。”“
0: 这个呀，不用管我，我早有准备。”说着把张凡友给他的东西拿了出来，在老鬼的眼前一晃，老鬼疑问地说：“
2: 这是什么呀？”“
0: 军方特别通行证。”老鬼找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哈尼族青年，25、26岁，和老鬼的关系看似很熟。谢文东不知道他的本名，只是跟着老鬼一起叫他阿水。阿水是一个热情的人，这也和哈尼族活泼开朗的性格有关系。他的国籍和老鬼一样都是缅甸，但是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在本国的时间都要长，只属于金三角的外联部门。阿水要比老鬼更熟悉这里的环境。打洛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小镇，定居在这里的哈尼族和布朗族人随处可见，身上的穿着打扮和缅甸居民一模一样。吉普车很快开到边境检查站，身穿军装背着冲锋枪的武警来到车旁，示意出示相关的出境证件。老鬼刚要拿出护照，被谢文东拦住，把通行证递了过去。武警拿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狐疑地打量起谢文东。谢文东微微一笑，又把政治部的证件交给武警。这个武警并没有见过政治部的证件，甚至连政治部是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不知道，但是上面那金光闪烁的五角星他可认识，知道眼前这个人不一般，不敢怠慢，说句请稍等，快速跑向一个坐在一旁乘凉的排长，把谢文东的证件交给排长查看。排长比武警要见过世面，把证件打开一看，马上就精神起来，

0: 他大步来到谢文东近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谢文东的心中一震，暗惊政治部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他微微一笑说，不用客气。排长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放松下来，小声地问着，出去执行任务吗？谢文东借机点点头。排长说，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请直说，大家都是自己人。然后对后面一挥手表示放行。谢文东说了一声谢谢，拍着阿水的肩膀让他开车。等过了数百米的缓冲区，老鬼转头上下看了谢文东半晌，才说，
1: 真是看不出来呀，兄弟这么神通广大，我们每次出入都检查十几分钟，你老弟倒好，证件一出全部放行啊。
2: 哪里呀、啊、
0: 谢文东干笑两声，心中苦涩，早知道政治部的政见有这般的威力，就不用找张凡友要什么军方通行证了。不过转念一想，他不还是收了自己的500万吗？谢文东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500万打了水漂还满心高兴的人了。吉普车开了一个小时，到了缅甸境内的勐拉。老鬼说要坐直升飞机的地方就是这里。勐拉不大，只是个人口不足6万的小镇，但是却异常繁华。街道两旁酒店、宾馆、娱乐城一家连着一家，各种高档轿车挤在门外。谢文东忍不住感叹说，好繁华的小镇呐、啊、
1: 那是当然了，这儿的经济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支持。
0: 说着他指了指随处可见的娱乐城。
3: 哦，
0: 那是？阿水笑着说，
3: 那个是地方政府支持的赌场，勐拉的繁华呀就靠这个维持。当然了，毒品交易也是免不了的一大支柱产业。
2: 哦，是一座繁华的小镇，不过繁华成这种畸形也不得不令人感叹呢、啊。
0: 勐拉暂时被善东同盟军所占据，他们和瓦联军正因为抢夺罂粟而征战连连，小镇中不时有军队在街道旁跑过。阿水在街上开起车来也不得不小心翼翼，毕竟他们属于瓦联军，在人家的地盘稍有差池，小命恐怕就难保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2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勐拉暂时被善东同盟军所占据，他们和瓦联军正因为抢夺罂粟而征战连连，小镇中不时有军队在街道旁跑过。阿水在街上开起车来也不得不小心翼翼，毕竟他们属于瓦联军，在人家的地盘稍有差池，小命恐怕难保。缅甸的局势十分混乱，地方武装势力做大，政府束手无策，而地方势力之间也常常会因为利益而发生战乱。金三角被瓦联军所占据，但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不稳定，随时会遭受其他势力的打击。吉普车缓缓穿过勐拉，在郊外不远的密林内停下。老鬼刚和总部通过电话，对谢文东说，
2: 我们在这儿等会儿，飞机马上就到。
0: 没等谢文东说话，一支善东同盟的小分队向这里走过来，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全副武装。阿水心中一惊，急忙问着，
3: 阿鬼，他们不是冲咱们来的吧？咱们身上可都没带武器啊，动起手来要吃亏呀。
2: 不一定，保持冷静，别看他们，真躲不过去了再随机应变。
3: 躲不过还随机应什么变呢？没等变自己先成筛子了。
0: 上了一块石头，老鬼面不改色，拍了拍阿水的手，他小声说，
2: 谢兄弟，你不要讲话，让他听出你是外

0: 就麻烦了。谢文东含笑点了点头。士官脸上带着笑走过来，呱呱唧唧地说了一些谢文东听不懂的语言。老鬼哈哈一笑，从容地回了几句。士官点了点头，摸了摸口袋，面带难色说了一句话。老鬼笑着答应一声，伸手从口袋里拿出烟来，打开烟盒，脸色一变，里面啊一根烟也没剩。他向士官歉然一笑，转头对谢文东估计几句。谢文东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心里已经猜出十之八九了，他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从口袋里掏出烟来。他拿出一根递给士官，士官笑脸接过，一见烟上写的是中华，露出了惊讶之色。谢文东的心里一震，暗骂自己糊涂，烟上的字迹不就已经说明自己来自中国吗？士官把烟点着，深深地吸上一口，好久才把淡淡的青烟吐出来，像是回味无穷的样子，一脸享受，然后目光不时飘向谢文东手中的烟盒。老鬼机灵地向谢文东使了一个眼色，谢文东马上明白过来，把手中的烟塞进士官的手里。士官连忙摇手，老鬼估计了几句，他才兴奋地把烟揣起来，对谢文东和老鬼感谢一番，笑呵呵地走了。谢文东见小分队走远，看着士官的背影，笑着说：
1: 一包烟而已，至于高兴成这样吗？哎，你不知道啊，看样子啊，他只是一班长，一个月的工资合成人民币也就60块钱左右，中华烟对他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
0: 哦，哎，对了，我拿给他中华，为什么没有怀疑我是中国人呢？
1: 中国的烟呢，在这儿大部分都有，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刚过了5分钟，天空传来震耳的轰鸣声，
2: 老鬼精神一振，兴奋地说：哎，将军接我们的飞机到了，光是听声音就知道是我们瓦联军的。
0: 他的耳朵的确是很好使，飞机在密林前的空地停下，从里面跳下一位50岁挂零、神气十足的中年人，对谢文东和老鬼一挥手，又重新上了飞机。老鬼挽住谢文东的胳膊走上飞机，阿水则是留了下来。他属于外联，如果没有上级的允许，是不可以回总部的。等两个人上了飞机以后，不再停留，快速升空。谢文东第一次坐直升飞机，感觉有些好奇，看似在空中摇摇晃晃的飞机，可是坐进去却异常平稳。
1: 老鬼帮谢文东介绍，他一指中年人说：这是桑将军麾下的第一助手贺强上校。
2: 然后又指着谢文东说：
1: 这个就是我时常提起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一代黑道枭雄谢文东。哎，以后你二人见面的次数一定不少，大家多亲近亲近。哈哈。
0: 谢文东和贺强互相握了握手，后者会简单的中文对谢文东笑着说：
1: 没想到你真是这么年轻啊，刚开始阿鬼跟我说的时候还不相信呢，现在一见面呢，想不相信都不行了。
3: 哈哈，贺上校实在是过奖了，身为金三角的上校，又是桑将军座前红人，和你比起来我就微不足道了。
1: 哎，你比我年轻的多呀，以后的发展要远胜于我，过不了多久我和你比起来恐怕就是小角色喽。
0: 两个人谈笑风生，没有半点陌生感，反倒是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2: 老鬼坐在一旁非常高兴，也许谢文东能和金三角合作成功，除了双方的首领以外，最高兴的就是他了。他把

谢文东看作自己的朋友，而金三角又是他自己的家，这双方合作对他也有好处。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谢文东从飞机往下看的时候，跑在路上的一辆辆军车已经清晰可见了。老鬼兴奋地说：那是我们125军的运输车，里面装的可都是黄金，还没有发出亮光的黄金。哦，没有发出亮光的黄金。哈，谢兄弟不是外人，实话告诉你，里面装的都是刚刚收割的罂粟。阿鬼说的没错，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黄金，就是金钱，当然也会变成我们需要的武器。说完，眼神瞄向谢文东，谢文东笑容不变，像是没有听见。飞机在一座圆形的平台降落，下了飞机，谢文东环视一圈，这里说是寨子，不如说是一座建在丛林中的军营。去奔波确实有点劳累，他笑呵呵地说：好，不过我可不可以出去逛逛啊？当然可以，不过出去的时候最好先找上阿鬼，不然有些士兵发现你脸生，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就不好了。哈，那是当然了。等贺强和老鬼出去以后，谢文东伸了一个懒腰，一头扎进床里，被子好像是特别清洗过，没有潮湿的味道，反而发出淡淡的花草香气，真是不错呀。谢文东闻着令人舒服的气息，心中感叹着。房间里没有一样电器，连电灯都没有，只是一张床，一套桌椅而已，但不会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如果没有毒品，如果没有地方势力，如果没有军队，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如果，这里还会被世界关注吗？还有目光放在这里吗？不知不觉，谢文东躺在床上睡着了。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看了看表，已经6点多了。真是一场好觉啊，没想到睡了这么久。谢文东自语着。这时候门开了，老鬼走了进来，闻了闻房间的香气，他笑着说：嘿嘿，在这种味道下睡得不好，那才怪呢。谢文东边从床上坐起来边说：我说老鬼，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不好啊，偷听别人自语的习惯更不好。哎，对了，什么香气啊？谢老弟，这就是罂粟的香气啊。见谢文东瞪着眼睛看向自己，他连忙解释着：啊，这已经是经过处理以后很淡的那种，对身体无害。哎，当然了，直接闻的话确实对身体不好。谢文东呵呵一笑，拍着肚子说：老兄，这金三角的招待实在不怎么样啊，肚子饿了都没人管。这个本来我早想叫你去吃饭，来了两趟了，见你睡得正香呢，不好打扰你。哎呀，可到了你的嘴里却落个招待不周。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呢？知道这话呀，也就你说，换了别人我早就痛扁他一顿了。和老鬼走出木屋，漫步在土道上，谢文东有机会好好打量这传说中的老鬼的神色有些暗淡，他伤感地说：哎，不知道这样的安宁还能维持多久啊。听说前方的战事对我军不利，敌视将军率领的部队连连溃败，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山东同盟军的军队恐怕就要打到这儿了。说不定驻扎在金三角的军队要向前方调动。哎，这些战士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呢？谢文东对

0: 缅甸的状况一无所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将军、什么同盟到底是什么。但是看老鬼的样子就知道战斗对他们不利，于是拍着他的肩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就看你去怎么做了。哎，老弟呀，你的想法和将军很接近，但是我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当然了，这也是桑将军要见你的主要原因呢。谢文东的心中叹息，他觉得自己这次来的有点儿戏，俄罗斯的黑带能有什么样的先进武器他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疏忽了，在他心中的先进武器还只局限在手枪、步枪上，主要也是用于黑社会的火拼，但是和金三角的大需求量、高要求量比起来，自己心中所想的差太远了。这就是黑社会和军队的区别。谢文东来到缅甸以后，眼见耳闻，也不得不担心黑带是否有这个能力负担得起金三角这样的开销，但这些他不会表现在脸上，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始终不变，因为他很清楚，在金三角只要表现出一点的不安，恐怕自己就很难再回中国了。当你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你就是神，他们可以搭个板儿，把你当老佛爷来供着；而你对他们没用处的时候，那你和垃圾就没什么两样了，不只会被甩得远远的，还会被狠狠地踩上一脚。金三角是这样，在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世界不也是这样吗？老鬼把谢文东带到一处较大的木屋，偌大的房间里面却只有几个下人模样的妇女。老鬼先让谢文东坐下，然后示意妇女可以上饭了。谢文东问道：
1: 哎，贺上校怎么没来啊？
2: 贺上校啊，刚把你接回来，也去帮抗了，和首府那些只知道要钱的老吸血鬼们商量事情。贺上校要比将军应付的更好。
1: 老兄，听你的意思，金三角好像每个月都需要向首府交钱。
2: 不是每个月，是每年交一次，但是啊，每个月必须回去汇报所谓的状况。
1: 汇报哪些情况啊？
2: 这个是机密，不能说。
0: 谈话之间，妇女已经把饭菜上好了。老鬼指着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说：
2: 尝尝我们这儿的饭菜，味道别有风味啊。
0: 谢文东夹了一口白色的肉放进嘴里，感觉很细腻，味道很鲜美，忍不住问他：
1: 这是什么肉啊？
0: 老鬼也夹起一大块放进嘴里，回味无穷地说：
2: 蛇肉，眼镜蛇。
1: 哦。
0: 谢文东答应一声，筷子再也没有沾过这个盘子。吃完了饭以后，谢文东准备回去休息，老鬼不知什么时候叫来一群姑娘，长相还都清秀，只是皮肤黑了一点。老鬼指了指他们，笑着说：
2: 兄弟，挑一个嘛。
0: 谢文东摇了摇头，老鬼叹息着说：
2: 来到一个新国家不享受这儿的女人，那是不会享受生活呀。
0: 谢文东悠然地说：
2: 我呀，天生可能就是不懂得享受的人。哎，兄弟，我还真怀疑你是不是男人。算了，美好生活呀，还是我自己独享吧。
0: 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只是在他的
3: 是清高的人，但他是遵守习惯、坚持原则的人。人就是习惯的奴隶。弯刀般的月亮悬在空中，没有乌云遮挡，尽情释放微弱的光芒。月亮很公平，它的光可以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0: 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都可以被它所笼罩。金三角是个邪恶的地方，世界上的毒品不知道有多少来源于这里，但是无法否定，它的夜空是美丽的。谢文东仰面看着月牙和繁星，自语着，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明天是不是好天气没人知道，但是这一晚对于金三角来说绝对是乌云盖顶的。谢文东躺在床上，刚有些进入梦乡，半睡半醒之间，一阵刺耳的风啸声划破寂静的长空，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面都为之颤抖。谢文东一激灵，急忙从床上爬起来，跑出木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句话他现在算是明白了。空中一道红黄色的光芒挟着空气而产生的尖锐的叫声，快速向金三角腹地飞来。光芒落到地面以后，化作死亡的呼唤，五米见方的地方瞬间化为乌有，地面留下半米深的大坑。这只是刚刚开始，外处天空中升起数不清的光芒，向金三角各处飞来。金三角的驻防部队反应还算迅速，一个个大声喊着敌袭敌袭，手中拿着步枪，军装凌乱的各自从房间跑出来。部队没有慌乱，听从军官的命令，迅速跑向自己的岗位，做好准备迎击即将攻上来的敌人。瞬时间，连续的枪声、炮弹的轰鸣声、人的叫喊声混成一片。一颗炮弹落在谢文东不远处，两名刚刚穿好衣服的年轻士兵刚从房间里出来，顿时被炸得四分五裂。谢文东看着飞溅到脚下的碎肉，突然有一种想吐的感觉，不是因为眼前的惨景，而是为两条年轻无辜的生命。老鬼披着一件外套，毛起腰，着急忙慌地向谢文东的房间跑过去。离大老远就看见谢文东站在门口，脸上分不出是什么表情，眼神暗淡地看着地面。老鬼上前一把把他拉住，着急地说，
1: 敌人对我们发起进攻了，你还傻站在这儿等死吗你？
0: 谢文东没有抬头，看着脚下的红黑色碎肉说，
1: 这是两条生命，生命真是短暂呢。给我一把枪，子弹很多的枪。
0: 老鬼拉起谢文东就跑，边跑还边说着，
1: 我看你不是发神经就是被吓傻了，给你枪干什么？和敌人打吗？啊，这里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向将军交代，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啊？我
0: 谢文东哈哈大笑，虽然这个时候实在不是笑的时候。老鬼拉着谢文东走进一处木屋下边，指了指上面的屋子，安心地说，
1: 这个房子是将军住的，非常结实，一两颗炮弹打在上面也伤不到咱们。
0: 谢文东没说话，只是对老鬼伸出了大拇指。这次偷袭的正是山东同盟军，对金三角发射了不下100颗重型炮弹以后，2000人左右的士兵开始全线冲锋。金三角的防御攻势不错，驻军也有800多人，本来顶住2000人的攻击不是难事，但吃亏在被别人偷袭，同时又在山东同盟军的一顿乱炸下攻势损坏，人员伤亡非常严重，抵抗起来异常吃力。山东同盟军的士兵在某长官开出的高额奖金下不要命地向前冲着，瓦联军也是奋力抵抗，岗楼上的重机枪如同地狱喷火的修罗王，一排排的士兵在他的烈焰下把生命烧得灰飞烟灭。红雾不时地在山东同盟军士兵身上升起， 惨叫声切割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拉紧每一个人的神经，直至崩断。一个士兵中枪倒地，叫着滚着哭着喊着，后面一个好心的士兵上前把他向后拉一步两步，可突然一声巨响，士兵感觉自己飞了起来，枪声停止了，世界寂静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的身子才重重地摔在地面。落地后身上已经没有知觉，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怎么努力也不行。抬起头一看，发现两条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白色的骨头裸露在外面。这个时候剧痛才如洪水一般袭过来，士兵哀嚎一声晕了过去。只一会儿的功夫，倒在地雷上的山东同盟军的士兵已经不下百人，地面上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躯体，烧焦的腥臭味道刺进人胃的最深处。有些人不幸踩上弹跳地雷，连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脖子已经被炸断，脑袋飞出好远，无头的尸体继续端枪向前冲着，然后倒地抽搐静止。瓦联军的士兵没有机会来欣赏敌人的惨状，很快岗楼上疯狂扫射的士兵成了众矢之的，无数的复仇子弹向他们飞去，无情的榴弹打进他们的身体内爆炸，顿时红雾洒遍他们的全身，如同美丽妖艳的花朵一瞬间绽放。士兵浑身带着血红的窟窿从岗楼上摔下来，但很快地面上的士兵快速登上岗楼填补他们的空档，然后他们变成了喷火修罗，最后化成昙花一现的花朵坠落。炮弹不时落在瓦联军的阵地，弹片横飞，像是一把把无情的刀子在周围人的脸上身体上划过，有的士兵被弹片划破肚皮，肠子顿时冲出体外，士兵脸上带着惊讶不信恐怖绝望的表情看着身旁的战友，他们会看见战友含泪的眼睛，还有那黑洞洞的枪口，一声枪鸣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听见的最后声音，战友抽搐的快变形的面孔是他们看见的最后画面。这就是战争，在这里生命变得不重要，哪怕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来到这里也只是一棵小草，柔弱的小草，一折断。战争是残酷的，不管对于自己还是敌人，一把双刃剑，无论你怎样挥舞，在砍杀敌人的同时也深深伤了自己。山东同盟军作战的确勇猛，一个人中弹倒地以后，有数人踩着他的尸体继续前进。像金三角这么强大，半个小时的时间，瓦联军的防线已经被冲出几个窟窿，双方的士兵又开始在房屋之间展开近战。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和老鬼终于不能安全躲藏在房屋下面了，冲进来的山东同盟军士兵红着眼睛如同疯了一般，见人就杀，翻遍每一个可以藏人的角落，不一会儿已经有十几座木屋被他们占领，女人们被从房间里拉出来，那一双双喷火的眼睛肆无忌惮地在妇女身上流动，那些妇女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战斗还在继续着，
1: 我们还能躲下去吗？
0: 谢文东趴在老鬼的耳边撅嘴向空地上的妇女一努， 那里应该有你享受的幸福生活吧。
1: 老鬼的脸色异常难看，他小声说，
3: 奶奶的，女人落在他们手里就完了。
0: 多亏呀，我没在他们身上留下多情的种子。
3: 我说，老弟，咱们俩应该救他们呢。
0: 自古多情空余恨呢。
3: 哎呀，他娘的，可是我们手里没枪啊。
1: 谢文东说，
0: 有困难我们要上，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更要上。
3: 他娘的，如果你再说风凉话，别怪我翻脸。
0: 保持轻松的心情，头脑就更清楚，胜算就会多一些。
3: 真的，连这你都信，也是笨的可以了。你
1: 老鬼的眼睛圆睁，刚要发火，可是见谢文东一脸笑容，火又瞬间熄灭了。他求饶说，
3: 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了，你的鬼主意最多了，快点想个好办法。
0: 其实我一直在想呢，只是还没想出来嘛。这不是，
3: 我靠你！
1: 谢文东说的没错，战争确实能使人变麻木，连续的枪声炮声刺激人体神经的最深处，又如拉紧的琴弦，不把它放松一些，很容易就断开。老鬼本来紧绷的神经，在谢文东一顿调侃之下慢慢放松起来。这个时候，一个士兵向他们二人的方向走来，老鬼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喘，看着士兵越来越近的鞋子，一把把自己腰上的匕首掏出来。老鬼紧张的不敢喘气儿，谢文东却轻松的咳了一声。老鬼暗叫糟糕，头上的冷汗瞬间就流了出来。果然，那个士兵的眼睛四处查看，最后走到木屋前边，弯下腰想看看下面是不是藏人了。他看见的是一张年轻的笑脸，笑脸不像语言，是不分国度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笑得很灿烂。士兵一脸奇怪，一声地问着，
3: 你是？
1: 谢文东把手一挥，一道美丽的光线划过士兵的咽喉，士兵双手捂在脖子上，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样子看着谢文东，张开嘴巴想大叫，可是喉咙已经断裂了，什么也喊不出来。老鬼一把把士兵倒下的尸体拉进木屋下边，责备地说，
3: 你什么时候可不好，偏偏这个时候，多危险呢。
1: 谢文东却淡然地说，换上他的衣服，然后用匕首切下他的脑袋。
3: 嗯，
1: 老鬼怀疑自己听错了，用你的破刀把他的脑袋割下来。
3: 为什么？
1: 想救人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
3: 鬼才相信你的话呢，切下他的脑袋，你以为是在切鸡头吗？我才不干呢。
1: 切下人的脑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儿。老鬼虽然叫老鬼，但他毕竟是人，不是鬼，有人的感情。他拿着匕首在士兵脖子上来回横量了几次，都没有办法下手。他嘴里不停地诅咒谢文东。谢文东仰面躺在地上，歪头一看，叹了一口气说，
0: 哎呀，那些士兵好像开始扒姑娘们的衣服了。
3: 该死的你！
1: 老鬼骂了一声，不再犹豫，把心一横，紧咬牙关，对着士兵的脖子用刀就切了下去。还没有冷却的鲜血咕嘟嘟的从眉头的脖子流了出来。老鬼一阵反胃，差点连昨天晚上吃的东西一起吐了出来。留下来看守的十几个善东同盟军压抑不住身上的欲望，战争让他们疯狂，女人却能让他们发泄，把身体内对战争的恐惧紧张一股脑的发泄出来，发泄在无辜的女人身上。
0: 士兵大声狂

0: 笑着，把一个容貌秀丽的姑娘拉出来，七八个士兵把她围在中间，十几只手在她身上游动。姑娘凄凉的哭喊声，听在他们的耳朵里成了天籁之音，异常美妙。也许是戏弄够了，士兵开始拉扯她的衣服，单薄的衣服在几只强有力的大手下化成一块一块。看着姑娘年轻富有弹性赤裸的身体暴露出来，男人们一哄而上。这个时候，一个山东同盟军的老兵向这边跑过来，他嘴里大喊着，我把敌人的将军杀了，我把敌人的将军杀了。什么？把姑娘压在身下的士兵纷纷站起身来，惊讶地看着跑过来的老兵。只看见他的手里提着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一个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有的疑问地说，这真是敌人将军的人头？不是说他去了邦康了吗？是啊。顿时其他人也跟着说，老兵的脸色一变，马上又接着说，上面长官是说敌人的将军去了邦康，可是这个人就在他们将军的房间里，你们说他不是将军会是谁啊？哎呀，那也不能肯定这个人就是对方的将军呢，说不定只是个普通的佤邦士兵呢。有的士兵带着嫉妒的语气不满地说。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上下看了看老兵，你是哪个连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老兵哈哈一笑，然后再笑，把手里的人头往长官怀里一塞，疯狂地朝远处跑过去，嘴里不时还大喊着，敌人的将军让我杀了，我发财了，哈哈哈哈。老兵是老鬼装扮的，他现在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不过这个傻子他愿意做。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铁片，得意地笑了。长官咧着嘴，把手里的人头递给一旁的士兵。如果这真是金三角将军的人头，那他的官职恐怕得连升三级。想到这儿，军官哈哈笑起来，他的笑声并不长，因为近在咫尺的爆炸声盖过了他的笑声。那颗被士兵们围观的人头如同从高楼上扔下来的柿子突然爆了炸了，碎裂的骨头如同子弹一样打进周围士兵的身体。那名军官离得远些，但是也被气浪冲飞出去，趴在地上。军官晃了晃脑袋大吼着，那个人是奸细，刚才那个老兵是奸细。谢文东走到军官的身旁，听不懂他在嚷什么，但是他知道该叫军官闭嘴了。砰！军官的喊声戛然而止，脑袋上多出了一个滴血的窟窿。这时候的金三角乱成了一团，到处是枪声和手雷的爆炸声，没有人注意战场上突然多出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谢文东提着枪笑眯眯的悠闲走动，看见地上有没有被炸死的士兵就去补上一枪。在他的眼里，这些士兵已经不再是人了，只是疯狂的畜生。人不会对畜生手软，谢文东更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4集。谢文东提着枪笑眯眯的悠闲走动，看见地上没被炸死的士兵就上去补上一枪。在他的眼里，这些士兵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疯狂的畜生。人不会对畜生手软，谢文东更不会。看清理的差不多了，他对吓呆的妇女们一笑， 瑶瑶手中的枪亦使他们躲起来，然后走到躺在地上的美艳姑娘旁边，细致的皮肤被抓得青一块紫一块。谢文东摇摇头，暗叹可惜，脱下身上的外衣披在姑娘身上。这个时候老鬼跑回来，见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对谢文东嘿嘿笑着：不错呀，英雄救美了。谢文东无奈地说：只可惜啊，是成人之美。
1: 你知道就好，她是我的。
0: 老鬼上前把姑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个山东士兵突然从伊特跑出来，看见一地的尸体，还有一个自己人模样的老兵抱着一个姑娘，大声的喝问：怎么回事？没等老鬼说话，谢文东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不偏不正打个的 AK-47， 枪是老的掉牙，但是却非常好用，威力极大，近距离射击。 A 很壮急忙说：
1: 喂，你跑什么呀？你
0: 不跑才有病呢。谢文东心里嘟囔着，自己不是金三角的人，又不是铁金刚，凭什么和上百正规军打呀？也没必要拿命去拼没好处的仗啊。他扔下一句话：你枪法好，你先顶着。然后加快脚下的步伐。老鬼诅咒了一句，瞧瞧跑远的谢文东，再看了看逼近的军队，怪叫了一声，向谢文东追过去。同时他叫着：
1: 你太不道义了，等等我呀。
0: 森林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月光光顾这里，伸手不见五指。谢文东和老鬼藏在浓密的草丛里，大气儿不敢喘一下。谢文东细声说：
1: 哎，那些姑娘都跑哪儿去了？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这个？他们比咱俩都熟悉这儿的环境，现在啊一定藏得比咱们还安全。你呀还是先考虑考虑咱们俩怎么脱身吧。脱身？要想脱身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直接冲出去和你们残余的部队会合，这样还有活下来的希望。我怕还没冲出去我们就变成马蜂窝了。第二个办法是什么？等，在这里等你们的援军。等援军？哎，还真他妈是好主意。
0: 森林里传出脚步声，还有零星的枪声。老鬼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敌人走过来了，听声音人好像还不少呢，看来啊我们在这里也不能躲多久啊。哎，在森林里我们不吃亏，这么漆黑的环境，再多的人也起不了太大作用。他们的指挥官派人进森林，就说明他是白痴。对了，这里有没有雷区啊？
2: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雷区给忘了？咱俩呀，把他们往雷区引。奶奶的，有多少人，让他们飞多少人。嘿，你总算是出了一个好主意。
1: 他们飞多少人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啊，别把我炸飞了。
0: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近到他们的军鞋踩在草上发出的吱吱声，鼻子

0: 照明枪向天空打了一枪，一道白光缓缓升起，在森林的上空炸开，犹如天空当中突然多出一个白色耀眼的太阳，昏暗的森林内顿时明亮起来。他低头看了看谢文东二人留下的残余弹壳，狠狠抓几把，对士兵怒吼着说：奶奶的，敌人只有两个，你们慌什么呀？给我追，找出他们来。少校在士兵当中似乎相当有威信，对他的话士兵们毫不怀疑，振作起精神，按少校指的方向边开着冷枪边快步追去。谢文东和老鬼俩人都是一脸汗水，全力向前跑，后面不时响起的枪声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俩的后背，没有力气的身体突然又来了活力。即便如此，两个人还是觉得体力有些透支。谢文东边跑边喘息着说：我说鬼兄啊，你说的雷区还没到啊。老鬼也是喘着粗气，感觉自己的肺都快炸开了，他停下来吸了一大口空气，环视了一圈说：这儿太黑了，感觉是快到了吧。我说鬼兄，什么叫感觉啊？如果你一个感觉不好，岂不是第一个被炸飞了的那就是我呀。这雷区的位置我本来就不熟悉，这加上天又黑，这要不是跑到跟前，我还真分辨不出来。谢文东翻了翻白眼，抓住老鬼的衣服向前边一拉：既然这样，你跑到前面，就算被炸死也没什么好让人同情的，因为啊，你是笨死的。老鬼带着谢文东往东一拐，再往西一绕，就在谢文东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时候，老鬼兴奋地指着前边说：哎，到了，就是这儿。谢文东疑惑地看了看他，哎，我说，哎，我说鬼兄，你没记错吧？我或许能记错了，可是这个不会错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说着，老鬼一指旁边树上刻着的十字形。谢文东走近细瞧，果然树皮上有个十字形痕迹，十字下边还有个手指盖大小的圆点儿。谢文东问：这是什么呀？一级雷区。老鬼在前边带路，不时回头探查，对谢文东嚷着：
2: 哎呀，那儿不踩，抬脚，没看见地上有引线吗？按我的脚印走。我说啊，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升天吗？
0: 谢文东被他吵得头都大了，但是在这危险的环境里，他不可能和老鬼计较，只好忍了。走了一段时间，老鬼终于靠着大树停下。
2: 哎呀，咱们呢，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想啊，这敌人就算追过来，也剩不下几个人了。
0: 谢文东自然是没意见了。跑了这么久，身上都是汗了，他坐在老鬼旁边问：
2: 哎，我说这一段路能埋多少地雷啊？不下300颗吧。
3: 什么？这么多地雷？金三角是从哪儿买的？
2: 大部分都是中国和越南的，还有一些是美国的。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后边传来一声轰鸣，接着一团火焰升空，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嘶叫声和浓密的枪声。老鬼精神一振，哼笑着说：
2: 哼，奶奶的，他们还真敢追进来，我看你们怎么走出去。
0: 有了第一声轰鸣，连续就有第二声、第三声，没出5分钟，谢文东一共数到13声。他知道山东士兵至少有13个人再也站不起来了。地雷爆炸的声音渐渐弱去，

0: 老鬼得意地笑着，看来敌人是知难而退了。一会儿啊，我们出去瞧瞧。还没等谢文东说什么，外面传来一阵浓密的枪声，子弹带着嗖嗖声从二人身旁飞过。老鬼突然闷哼一声倒在地上，一张胖脸挤成了一团。谢文东急忙趴到老鬼身边，哎，你怎么了？
1: 奶奶的，我屁股中了一枪。
0: 谢文东抬头一看，可不是吗？一颗近寸的机枪子弹钉进老鬼的屁股里，子弹的一小头留在外面。谢文东暗道运气啊，他拍拍肩膀说，没事儿，只是一颗榴弹，打过来的时候不知道穿了几棵树了，要不然直接打在你屁股上，你的骨盆早碎了。老鬼疼得眼睛冒花，他说，
1: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侥幸啊。我
0: 谢文东抓起一把草塞进老鬼嘴里，后者言语不清地说，
1: 这是干什么呀？你
0: 咬住我，帮你把子弹拔出来。没等老鬼反对，谢文东的手指已经把子弹掐住，用力一拔，子弹带着一股血水离开了老鬼的屁股。老鬼疼得一蹦多高，嗷嗷直叫，屁股上的伤口捂不敢捂，碰不敢碰，两只手不停地挥舞着。谢文东摇摇头，一把把手舞足蹈的老鬼拉倒，笑眯眯地问他，
2: 我说你站起来跳什么舞啊？身上是不是想再钉几颗子弹呢？
0: 好一会儿，老鬼算是恢复了一些，一把掐住谢文东的脖子，
1: 你想害死我呀你！
0: 如果现在不处理伤口，说不定会感染的。那老鬼小声疑问地说，
1: 哎，敌人是不是走了？
2: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在这儿很安全。
1: 嗯，没错，不管怎么着，我们都要在这儿等到天亮啊。
2: 哎呀，如果没有蚊子，这里绝对是天堂啊。
0: 时间慢慢的流逝，光明终于又一次战胜黑暗，重回人间。徐徐升起的朝阳是那么的红艳，它带来了新的起点。谢文东和老鬼相依而眠，但两人睡得并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急忙坐起身，拿枪警戒地看着周围，但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天色大亮，森林里的光线充足起来，谢文东站起身，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感觉自己似乎又重新回到人世一样。踢了踢旁边休息的老鬼，他说，
2: 走，我们回去看看，不知道金三角的情况怎么样了。哎，我说鬼兄，你还能不能走啊？
0: 老鬼屁股上的伤口还不时有血水流出来，他勉强站起身子，走了一步差点摔倒，摇了摇头说，
1: 哎呀，我这两条腿没知觉了，看来是走不了了。三角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0: 一路上再也没有碰见敌人，两个人走，
1: 是不是佤邦士兵啊？
2: 哼，我们要不是
1: 受着，我管你是他妈大鬼还是小鬼呢，先给我闭嘴。
0: 谢文东很识趣的一直没有开口，同情的他看了老鬼几眼，叹了口气。两个人在数名士兵的严密护送之下，来到了金三角的腹地。这一晚上过得真是有惊无险呢。谢文东在金三角的日子还有什么故事即将发生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老师啊对他关怀备至，临走的时候送他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包的是换洗的衣服，不能总穿一套啊。另外一个包非常沉，

窦尔敦打开一看，闹了半天，里边是鹿皮套，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兵器啊，是海静大师送给徒弟的纪念品，也是防身的利器。原来窦尔敦在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棍。您说您这个长棍它不方便呢，三节棍是三节，便于携带，把它一折叠搁到鹿皮套里头，背着扛着夹着都方便。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虎尾三节棍乃纯钢制造，每节的粗细跟鸭卵差不多少，外边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长是一丈三尺五，分量那是加重的，是136斤。你想一想，这可不是举重啊，50两白银作为穿资路费。此外衣钵戒牒所有的证件是应有尽有。在那个年月呀，所过关卡住宿办什么事儿也得有证明，空嘴说白话行吗？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因为窦尔敦在五台山文殊院从这儿毕业的，所以这得开证明，是衣钵戒牒已被官方盘查的。总之海静大师想的是十分周到，窦尔敦一一清点，谢过老师赠物之恩。眼看要走了，窦尔敦就问师父：“您还有什么教导不成？”哎，孩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总而言之，你自己下山多加检点，要好自为之吧。你不是小孩子了，是成年人，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忘了，此番一别，咱们爷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啊。海静大师说的这挺难过，窦尔敦好像没哭了。是啊，老师90多岁的人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尽管他身体好，尽管他武艺高，但是人难免一死啊，哪有长生不老的？你看这些侠义之人呢，都有绰号啊。窦尔敦把三节棍背在背后，手中提着包裹，一人几个往外走。文殊院的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200多号啊，一个个难舍难离，都送到山门之外。窦尔敦又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给两位师兄也磕了头，一转身大步流星下了五台山文殊院。安下海静回庙咱暂且不提，专说窦尔敦这一离开五台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为什么呢？15年呐，人这一生有几个15年？来的时候年轻小伙，现在是中年人了，他很少离开五台山。你说这回这一离开，真好像小鸟出笼，又好像虎归深山。一开始难舍难离，一旦走了，他这心就飞了，就飞。

回到窦家庄，恨不能一步就到家乡，看看这十几年家乡有什么变化，用什么办法把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想这想那，他脚下加紧啊。一路之上，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穿街过市，就来到直隶保定府。当时的保定在直隶来说，除了北京之外，它是第二大城。不仅城池高大，人一旦回到繁华的闹市，哪能不解馋呢？他找来找去，一看路壁看了看，把这窗户边有张闲桌，他把包袱放下，拉椅子肉是我们的拿手啊，你需要多少？先来两碗吧，不够再添。好嘞，您来两碗清炖牛肉啊，您还要旁的吗？再给我来四个菜。这四个菜都来那解馋的啊，往肉上冰，越解馋越好。伙计听乐了，我这出家人可好，跑这儿来解馋来了。书中代言，窦尔敦是和尚打扮不假，但他是个俗家呀。就这身打扮来说，这叫行者，行者可以遁荤腥，跟那秃头的六根清净的和尚有区别。但就伙计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二斤饼，观看街景。因为这儿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灯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卷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二十五六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

0: 伸着手得死多少人呢？
1: 能吗？
0: 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一百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杀着本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四十七八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二十七八岁，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走走走，快快快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别碰着。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没说吗？窦尔敦到了五台山文殊院十五年，几乎与世隔绝，今儿个一看这事儿觉得新鲜，就动了好奇的心思。这时候这伙计正好过来，可爷菜凉没凉，需要回勺吗？
2: 不不不，正好可口。
0: 我说伙计，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
1: 哎，可爷您说，您有什么事儿？
0: 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
1: 我就这，
0: 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
1: 怎么说没用呢？你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啊？
0: 那是吧，你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起吧，买包茶叶喝。
1: 您问你这，哎，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了掂能有一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
0: 对对，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
1: 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就是那庄家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

0: 就需要保镖护院呐、
1: 啊。哎，怕出事儿啊。
0: 所以咱们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保定，中午时候他饿了，找家饭馆吃饭。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有那么两伙人，各有百十号人吧，手里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因为他不摸底呀、啊，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跟这伙计打听。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他就打开话匣子。哎，您还别说，这伙计还真能白话，摇头晃脑，是绘声绘色，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他跟窦尔敦说，保定这地方有钱呐、啊，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其中有那么两家是最大也最赚钱，一个叫永昌镖局，一个叫同顺镖局。这俩镖局子同在一条街上，还对门。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这总镖师啊，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姓佟啊，叫佟阔海。老头人缘好，武功棒，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他还有个儿子，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长得也漂亮，今年25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叫什么花枪太保吧，叫佟桂山。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什么镖师啊、烫子手啊、伙计能有那么百十来号吧。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信誉第一，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他们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故此呢永昌镖局发了大财了。恶伯哎，心也黑，手也狠，为人也不仗义，但是听说能耐可挺大，请了几个镖师，一个叫什么黑面太岁，叫什么吉谦，还有一个花面太岁，也不知叫什么玩意儿吧，我记不清了。总之他也不少的好朋友，手下伙计也有百八十号。买卖嘛赶不上人家永昌镖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同行是冤家呀，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他就妒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这两家经常就发生口角。人家永昌镖局啊，那老镖师佟阔海人家厚道，有时候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计较。但这个同顺镖局这秃子夏崇武不是东西，没事就找茬，没事就挑衅，纵容伙计骂街，搅和人家，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有一次到我们这饭馆吃饭，小人我亲眼目睹，估计我不敢说，冤家路窄，永昌镖局的

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哎，同顺镖局的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同顺镖局的人借着酒撒疯，又摔盘子又摔碗，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就骂永昌镖局的人。可永昌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人家假装没听见。窦尔敦听到这就不然，这人呢他不一样，他们那得寸进尺，认为这永昌镖局软弱可欺，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我想啊，都是他教的。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镖车刚一出城，哎，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镖车给砸了，镖旗子给撅折了，你说损不损呢？后来啊，童老镖师忍无可忍了，就领着人找他们谈判，那意思但能和解就和解。呵，哪知那秃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那夏崇武提出要求说，怎么的，这不行，你们没能耐，没有资格保镖，咱们得武力解决，以武赌输赢。说什么，如果你胜了我们同顺镖局，同顺镖局关张滚蛋，如果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赢了你永昌顺镖局打败了，关门滚蛋。这叫一决雌雄。看热闹的人老了，本来我也想去看热闹，不行啊，这站着身子，掌柜的不答应啊。我也想不去不去吧，正好大师傅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我大师啊，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哎，不，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我都气的这是心呐直跳。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所以说我不跟您说，您的就这倒新鲜。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呼噜出来了。他不是，哎，这位没心没肺呀、啊！看来我怕他生气是多余的，哎，他气着了。其实窦尔敦是睡觉吗？拿他开心，假装睡觉，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一皱眉，心中暗想：气杀人也。你看，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这些事儿，这一到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有啊。看来永昌镖局的人都是好人。伙计，算账！哎，来了您了。算完账，窦尔敦给他五两银子，告诉他剩下的钱做小费，谢谢师傅您了。窦尔敦漱完了口之后，拎着自己的东西，背起三节棍，提着包袱出饭馆奔西关。哎，一看这人呢，驴驴行行的，像赶集差不多少，都奔西关，甭打听，都是看热闹的。除了西关你甭打听，这人都奔一个方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离城关三里就到了龙虎寺。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红墙碧瓦，古树参天，山门都开着，这人是随便出入。比武的地点在庙里，门口贴着告示，官准立案啊，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他来的晚了，他一看墙上台阶上叽啦嘎啦

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呢，有不少妇女还小伙子挤到前边，上了年纪的在后边，人挨人，人挤人，连气儿都上不来。窦尔敦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旦发生点意外，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有了。他抬头一看呢，院里头戳着个天灯杆子，天灯杆子高灯下亮的，这杆子挺高，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上面还带着个大吊斗。就这杆上没人，在那上头居高临下，非常得劲儿。窦尔敦一想，得了，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吧。想到这儿，挤到天灯杆子底下，这杆子根儿挺粗，用夹杆石夹着，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都抱着这杆儿，但顶上没人了，因为溜光发滑，谁也上不去。窦尔敦挤到近前一笑，弥陀佛，各位借借光，我上去。这帮人吵着吵，心说你有病啊，你上哪儿去，还有地方上呢。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窦尔敦登上夹杆石，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再看他快似猿猴，蹭蹭蹭上去了，用手一扒这吊斗，觉得挺结实，双腿一飘进了吊斗。这吊斗这玩意儿挺带劲，像盘儿一样，上面挤吧挤吧能装4个人，要一个人在上待着真挺宽敞，10几米高，在吊斗里头一坐，看着十分得劲儿。他得劲儿了，老百姓乱了。哥哥兄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不清楚，看那样像个头陀和尚，他怎么跑那里边去了？嘿，真是怪事儿，背不住是镖局的请来帮忙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窦尔敦盘膝打坐，坐在镖斗上往下边看着，一看头层大殿，嫌的是月台，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看热闹的不准靠近月台，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月台上摆列着刀枪架子，另外呢两面还有2溜椅子，东边的是永昌镖局，西边的是同顺镖局，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正在配殿谈判，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你也别说，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很多人都围着他，就问他，你说今儿个到底能不能比武？两说呀，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正给说和着呢。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从哪儿请的调停人？我听说调停人是远道来的，从北京来的。北京谁呀、谁呀？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归总镖局管呢、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叫万盛镖局啊。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侠金。

0: 骠将盛英啊。听说盛老民工派来人了，来的好像是盛英的徒弟，姓胡，叫胡什么我不清楚。听说代表盛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是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
1: 哦，
0: 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长老啊，他也算调停人之一，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是不是呢？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这个音呢，他往上走，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但窦尔敦在飙斗上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听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盛英派来的人，他本能的就反感了，心说话盛英老匹夫，你不是有个宝贝徒弟叫黄三太吗？你不是有个师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吗？你们都是朝廷的鹰犬和走狗啊，你派来的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事儿看来我管定了。窦尔敦听完这他就生气，他跟这帮人是水火不同炉。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永昌镖局的总镖西边的椅子上头，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彻底决裂，没成功啊。原因呢，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个人在三峡剑那套书上咱们做个介绍，他是盛英得意的弟子，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这来调停，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有点不公平。

我能干吗？因此谈判决裂，这爷俩气呼呼的来到月台上。佟国海也想好了，比武就比武，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再者一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他这么想啊，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夏崇武领着人来到月台上，往那一坐，撇叉嘴，美滋滋的想心事。他心说：“哼，姓佟的，佟国海，你要找倒霉呀你！咱俩真要伸伸手，不是稳操胜券。”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道尔敦在龙虎寺看热闹，看两家镖局的争斗。咱们前文书说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叫佟阔海。说实在的，这老佟头啊是个好人，为人仗义，光明磊落，人家也会经营，所以这镖局的干的十分红火。无奈世上的人呢，他长短不齐，夏崇武夏秃子看着眼热了，想方设法想把人家挤得垮了，要不就把人家吞并，换个谁也接受不了啊！一个逼，一个没法退让，势必一场决斗。咱们前文书说了，谈判决裂，他们都坐在月台上。佟阔海瞪着夏崇武，夏崇武瞪着佟阔海。这气氛是十分紧张，一触即发。就见夏崇武把秃脑袋一拨了，我说佟大哥，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街坊邻居又是同行，我自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呢，一再不肯退让，逼得我没办法了，就得以武力解决。可现在没伸手之前呢，你这阵要醒悟了，为时还不晚，一旦伸上手，悔之晚矣。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佟阔海闻听，双眉紧蹙啊！嘿，姓夏的，甭往下说了，想吞并我的买卖，没门。说实在的，我不愿意走到这个地步，但能容人且容人，凡是我能接受的，我二话没有。现在这事儿，我实难忍受啊！这可是你逼的。是吗？那这么说，是非比不可了。当然就得在月台上一决雌雄。好，好，好，好，好，大伙儿听清了没有？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也是你自取其祸。那说比，咱可就比了啊！但是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清楚，这可是官准比武，不是厮打斗殴。那么官准立案的事情，法律可生效啊。那么一旦腿断胳膊折，甚至把命搭上，那可得自认倒霉，对方一概不负责任。你可想好了？谢谢，我早就想好了。

的话，佟阔海站起身来，把大辫缠好了，抬胳膊抬腿，收拾个紧沉利落，刚想要过去，他儿子佟桂山站起来了，一拉他爹的胳膊，爹，用不着您，您就坐这儿督战，把他们交给我了，我看看他们就秃脑袋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少镖头，我跟你爹的事儿最好你别参与，小毛孩子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看你这个意思，你还想动五八超，你是自取其祸呀！放屁！你过来就得了。月台比武，白活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呀哈！小兔崽子，口吐狂言，还带了脏字儿了。今天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夏崇武站起来，紧大带，皮靴子。刚想过来，哎，这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总镖头，杀鸡焉用牛刀，你小毛孩子交给我不就结了？夏秃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好朋友花面太岁姬谦，俩人的交情相当铁。夏崇武也知道这姬谦很不含糊，兄弟，那你就费事了，哥哥我等着给你接风。哎，哥哥没说的，您瞧好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废了。这姬谦说到这儿，舔着胸脯，迈着四方步，舔着肚子，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扬着脸儿来到少镖头的近前。你是老铜头的儿子叫佟桂山吗？正是，在下。我说年轻人呐，不要争强好胜，你说你年纪轻轻，你这武艺能高到哪儿去？要说你爹嘛还真有那么一号，你不行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孩儿哎，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让你爹过来，我斗的是佟阔海，我斗的可不是你。我说姬谦呐，少要口吐狂言，我们家的事情我不管，谁管呢？废话少说，你拿那个来，抓抓抓！佟桂山双臂晃动，亮了一个二郎丹山式，就亮出来门户了。姬谦一看，呵呵，真想动真格的，好嘞，那我就陪你走几趟。你要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可是自己找的，来吧，嗨！他也亮出门户，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玩了命了。花面太岁姬谦使了一招叫二龙吐须，唰，两个手指的跟钢钩一样，猛扣少镖头佟桂山的俩眼，一伸手就是毒辣的招数，想把眼睛给戳瞎了。佟桂山赶紧锁梗藏头往下一逼，哎，这一搓身，花面太岁这一掌就探空了。佟桂山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合在一起，猛扣花面太岁姬谦的前胸，呀，来得好！花面太岁赶紧收招，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月台两旁，月台两旁。

0: 侦探着永昌镖局的人。下边这一伸手，他狠替少镖头佟桂山搬家，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扑通，这花面太岁摔了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老百姓哇，全乐了，说什么的都有啊。花面太岁姬谦躺在那半天都没起来，就觉着小腹是剧烈的疼痛，心说坏了，我这肠子折了吧，哎呀我的妈，哎呦疼死我了。幸亏过来俩伙计把他搀起来了，再看他呲牙咧嘴败归本队。大哥，我一没留神让他们小兔崽子钻了空子了。夏崇武满脸不高兴，心说这太不吉利了，出师不利，你吹了半天牛皮，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哎呀真是令人失望啊。但是好哥们儿还不能责怪他，哎兄弟伤症怎么样？
1: 哎没事，坐一会儿就好了，恐怕肠子没折。
0: 那你受累了。
1: 没说的，咱谁跟谁。
0: 说着话他也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佟桂山近前。
1: 哎我说行啊，年轻人真懂两下五八抄，方才这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佩服佩服。来来来，我陪你玩玩，你愿意吗？
0: 你是哪位？
1: 于大鹏啊，我是夏总镖头的好朋友，三天前才来的，正赶上这次盛会，这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也算给我哥哥帮兵助阵。少镖头你先发招吧。
0: 对不起，我发招了。佟桂山也不客气，往前一根步举拳便打。书说简短，两人斗在一块儿十几个回合，佟桂山使了一招叫五雷开花炮，又叫通天炮，咣就这一拳，这铁面太岁没躲开，揍得结结实实，这一拳正好倒到鼻梁子上了，啪，
1: 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扑通也摔了个仰面朝天。这铁面太岁双手捂着脸就地翻滚，
1: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再看顺着手牙缝血淌出来了，好学没把鼻梁子给逮折呀，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败归本队。他往椅子上一坐是跺脚晃头，夏崇武赶紧把他手拨了开，一看呢受伤可真不轻，眼眶子也青了，鼻梁子也紫了，顺着鼻子眼往外淌血。不过呢索性一点，鼻梁骨没折，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来人呐，把郎中请来。都带的郎中比武能不受伤吗？所以郎中过来拿着各种药给他包扎上药，咱不必细说。哎呀夏崇武一看真是出师不利了，看来我不伸手是不行了。还有人想过来都被他阻拦了，不我亲自出马。说话间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来到少镖头近前，把手一背向长者训教晚辈似的。行行行行行，

0: 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么两下子。年轻人，你见好就收吧。哎，不管怎么说，你平时叫我一声老叔，我呢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你爹换过来，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最好你不必参与。夏重九，少说废话，我爹跟我是一回事儿，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你过来吧。
1: 哎呀，
0: 我说佟桂山呐，真是年轻人不知的天高地厚，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呀、啊！哎，刚打了两个胜仗就忘乎所以了。行，既然你不肯听我的话，我今儿个就教训教训你，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佟桂山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夏崇武的前胸。这夏崇武也不含糊，把两臂摇动，也使了一招双撞掌，手心朝前，手背朝后，俩手并着来接佟桂山的双掌。刹那间四个掌心就对在一起，咵，可了不得，姜氏老的辣呀。夏崇武怎么也没怎么地，佟桂山可受不了了，就觉着掌心发热，两臂酸麻，骨头就像折了一样，身子一晃，腾腾腾腾腾倒退了五六步。
1: 其实我怎么这么难受啊，
0: 低头一看，坏了，左边这个手腕的骨折骨头都支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厉害？闹了半天，夏崇武使的是铁砂掌，重有千斤呢，佟桂山哪受得了？他一看骨头支出来了，一害怕汗也冒出来，扑通就坐下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佟阔海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儿子受了重伤，不放心，迈步就过来了。儿啊，你怎么样？
1: 爹受伤了，
0: 我看看。啊，你骨折了。来人，请郎中赶紧调治伤症。人家也带大夫来的，事先都有防范。大夫过来，把他架到后头，搬把椅子坐下，怎么给他接骨，怎么上药，咱不必细说。单说佟阔海气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迈步来到夏崇武近前。但这个人呢有修养，有程度，心里再不满意，说话还是比较有尺寸的。夏总镖头，来吧，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吗？今天在下奉陪。我说老哥哥，你早就应该过来，你要过来，你儿子就不会出事儿。怪你啊，把他纵容坏了，方才我是替你教训教训他，年轻人呢太狂妄了不好，是不是呢？大概你恨我了吧，可你恨我也好，不恨也罢，今天咱俩比武在所难免。可我夏崇武这个人就是厚道，不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吗？我还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老哥，咱们对门的街坊邻居相处这么多年了，谁跟谁都不错，何况你说真是气死人也。

0: 长的都不必说了。方才我讲了，我不愿意比武，更不愿意兵戎相见，这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事已至此，说旁的没有用了，你想吞并我的镖局没门，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哈哈哈哈，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你们这爷俩都挺倔强。好了，既然这样，休怪我夏崇武不讲情面。请。两人各亮门户，紧跟着往前一凑，噌，各施决议就斗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那层次在那儿呢，跟旁边少镖头就不一样了。再看两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掌上挂风，互不容让，打的真是难解难分呐、
1: 啊！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严伯前假装立脚不稳，身子一侧，右手在空中乱抓，忽然唰的一下，把云雨桐脸上的布巾给拉了下来。这时候顾金彪见他要摔到自己的身上，自然而然地伸出左掌向他肩头轻轻地摁去，严伯前猛然一缩，竟然没让他摁到。这一来，两人都知道对方的武功不弱，对瞧了一眼。严伯前先不理会顾金彪，朝云雨桐脸上一瞧，见他满脸的疮疤难看异常，跟射杀他的那个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
3: 船晃了晃，没站稳，对不住了，
2: 把布巾还给了于于桐。于于桐接过来蒙在脸上，哈哈一笑，
3: 大伙烧坏了脸，这副德性见不得人，没吓坏你吧？
2: 严伯前听他的口音，心里又是一动，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丝毫的疑心，转身对顾金彪拱了拱手，
3: 老兄原来是江湖同道，请进来坐吧。
2: 滕一磊等三个人也不客气，先问严伯前的姓名，听说他是陈州严家拳的掌门人，江湖上说来也颇有名望，于是不加隐瞒说了自己的姓名。严伯前的师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岳阳人，双方谈了一些关外和三湘的武林义士，倒也投机。这一来，喧宾夺主，于于桐反给冷落在前舱了。于于桐一见两路仇人会合，自己孤身一人，实在是凶险异常。他本来心灰意懒，这时候大敌当前，敌忾之气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吃晚饭的时候，于于桐拿出酒来款待客人，严伯前温言和他敷衍了几句，于于桐只是知乎者也的拽文，四个人听了也不懂，自然是腻歪之极，都不去理他，自行高谈阔论。严伯前探问三个人进关来有什么事，滕一磊只说到洛阳访友，后来谈到了南方的武林帮会，哈和台忽然提到了红花团队，就都停泊了。晚饭过后，滕一磊等三个人和于于桐在前舱安息，于于桐睡进被窝，不敢脱衣服，把金笛藏在被子里。二更时分，忽然旁边的船上传来两声凄厉的叫喊，静夜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叫，救命啊！

于同料到，这是临船的官兵在干伤天害理之事，本应该就去援救，但一来官兵势大，二来身旁强敌环伺，只要自己身份一露，立时便是杀身大祸。正要用被子蒙住耳朵不听，那个女人叫得更惨了：“总爷，你行行好，饶了我们吧！”又听到一个孩子哭叫：“妈妈，妈妈！”于同忍耐不住了，坐起身来，侧耳细听，听得又有另外一个女子的哭声。一名清兵粗声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杀了你的儿子！”在女人惨叫和哀告的声中，夹着几名官兵的狂笑，接着听着两个女人呜呜的叫不出声，嘴巴已经被人摁住了。于同气愤填膺，再也顾不得自己生死安危，他走到船舷旁边，听着哈格台说：“咱们过去瞧瞧。”藤一雷拦住他：“老四，你莫管闲事，那姓严的师兄弟很有点门道，倘若他们和红花会是一路，咱们可就先漏了。”于玉彤不等他说完话，脚下使劲，已经纵到临船的后梢。关东三魔见这个秀才居然一身的轻功，很是了得，都吃了一惊，一打手势跟了过去。这个时候严伯前和彭三春也已经惊醒了，见于于同等先后越过船去，就各取兵刃站在船舷上观看。于于同见后梢无人，在船舷上一缩身子往舱内看去，只见舱里蜡烛点得明晃晃的，七八个清兵拉着两个女子正要施行强暴，一个女人跪在舱板上不住的哭求，另一个女人死命搂着一个幼儿，吓得只是发抖。舱板上有几个男子的尸首，几只衣箱打开着，到处散满了衣物银两，看情形显然是清兵借运粮为名，沿河抢拉民船，夜里杀死客商，谋财劫色。于于同啊，怒火上冲，正要跳进舱去，忽听的背后哈格台喊了一声：“老大，这事我非管不可。”藤一雷说：“不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清兵从那个女人怀里夺过幼儿，狠命的在舱板上一摔，摔得脑浆迸裂，那女人一呆，顿时晕了过去。两名清兵哈哈大笑，把他摁倒在地，撕他的衣服。于玉彤心中默默祝祷：“红花老祖在上，弟子于玉彤今日舍命救人，求你保佑。”他不抽金笛，大喝一声，空手跳进船舱，左脚踢出，右手一拳，把摁住女子的两名清兵打翻，跟着揪住一名清兵的脖子一扭，那个兵疼得大叫，他随手夺过了刀，砍断一名清兵的右脚，其余的清兵纷纷抽兵刃抵敌。于玉同使刀虽然不熟，但是只斗几合，又砍翻两名清兵，余下的清兵纷纷向船头逃去，只听扑通扑通几声，都被哈格台给踢下河去了。于玉同拉起两个女子：“快上岸逃命！”两个女子吓得呆了。这时候临船的兵士听得格斗叫喊之声，已经有人点了火把，站在船头喝问。哈格台走进舱来：“好秀才，佩服佩服。”于于同夹住一个女子跳上岸去，接着哈格台也带着一个女子上来。顾金雕抽出背上的短柄猎虎叉，站在河边断后。藤一雷双手抓住船舷，大喝一声：“起！”双臂一用力，把那艘船翻了过来，船底朝天，死尸杂物纷纷落水。于玉彤暗暗吃惊：“啊，这人好大的力气！”四个人趁着清兵乱哄哄的查看帆船，在黑暗中
带着两个女人走了。于于同尽捡树木茂密之地奔去，见清兵没有追来，停步问那个女人，你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那女人惊魂未定，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下你已经脱险，躲在这里别动，等明天兵船开了再出去。他提高嗓音向后边三个人叫着，三位大哥多谢相助，小弟告辞了。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走。刚跨出三步，只听前面黑暗中一个人阴森森地说，于氏四爷且请留步。于于同退后一步，那个人从黑影中走了出来，正是死对头严伯虔，后面还跟着他的师弟彭三春。彭三春双手握着三节棍往右边一站，显然在监视着防于于同逃走。这个时候滕一雷等三个人也带了那个女子赶到，见严伯虔忽然出现，颇感惊讶。于于同一拱手，后会有期，朝滕一雷和顾金彪两个人之间穿了过去。彭三春右膝略弯，搭啷一声，三节棍出手向于于同的下盘横扫过来。于于同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过三节棍，左脚在地上一点，跃出几丈。彭三春一击不中，三节棍余势很大呀，就要扫到顾金彪的腿上，忙往外一抖，向前送出，三节棍笔直的向于于同的背心点来。于于同向前一扑，等三节棍在头顶掠过还不还手，趁这个机会想逃脱。忽然金刃披风，黑暗中白光闪动，两柄单刀迎面砍来，原来是严伯虔的两个徒弟宋天宝、秦天成赶到。于于同三面受敌，避无可避，右手在左边衣袖里边抽出金笛，当当两声架开双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夹击，在旁边看着哈和台发怒了，喂，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彭三春一愣，很痛。哈和台大怒，松手撒棍，一把抓住彭三春的腰带，大叫一声，哎，轰，好家伙，把他这一个肥肥的身躯啊举过头顶，砰，就给摔在地下了。手忙脚乱，形势危急，也没功夫回答，就从长衫底下掏出一对钢环，嘡啷啷一抖，左环向于于同的背心砸去。于于同金笛回转，向他七门穴点到，两个人搭上手拆了几招。滕一雷连叫住手，严伯虔只是不听，想起伤目之恨，双环如狂风骤雨一般向仇人的要害打去。滕一雷从背上卸下了独角铜人，纵进身去往下一压，只听得当的一声猛响，两件兵器都被震了开去。于于同和严伯虔手臂发麻，暗暗心惊。滕一雷说，且莫混战，听兄弟一言。他转头问于于同，阁下是红花会的吗？于于同心里想，今日之事走为上招，也不回答，突然向黑暗处跃去。宋天宝站得最近，挺刀追来，于于同回身用鼻子一吹，嗖的一声，一只短剑钉上了宋天宝的面颊，疼得他哇哇大叫。滕一雷和严伯虔随后追来，黑暗中也看不清楚，又怕于于同吹剑厉害，不敢十分的逼近。滕一雷和严伯虔对答了几句话，严伯虔说明了于于同的身份来历，个人四散找寻。于于同越逃越远，慢慢的挨向河边，
心里想

0: 还是混到清兵粮船上最为太平，民间一开船就不碍事了。他在树丛里边倾听追兵的声音，趴在地上慢慢的爬行，忽然听到前边两声女人的惊叫，还夹着清兵的怒骂之声。原来救出来的那两个女人呢，又给清兵找着了。他这个时候自身难保，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缩着身子不动，但是叫声越来越惨。他忍不住探头出去一看，只见一个清兵双手各托一个女人向河岸走去，两个女人不肯走，大声的哭叫，却被清兵在地上横拖倒拽而去。于玉彤心想，哎，贪生忘义非丈夫也。他的金笛对准清兵的后脑用力一吹，短剑飞去，没入脑中，清兵狂叫一声，顿时毙命。于玉彤一剑吹出，随即向岸上急奔。这一剑终于泄露了行藏，他奔出几丈，顾金彪斜刺里挺着猎虎叉前来拦住。于玉彤展开柔云剑术想打倒了他逃命，岂料几招过后，只觉得对方身手迅捷，竟是劲敌。古金彪一面打一面连连呼哨，于玉彤见远处的黑影掩袭而来，不敢恋战，以进为退，合身向前扑去，左手双指指点敌人胸前的要穴。古金彪虎踏横胸，于玉彤倒退跳开，但彭三春的三节棍已经打了过来，同时滕一雷和严伯乾、秦天成也都赶到了，四面合围。滕一雷大叫，抛下兵器，于玉彤不理，使敌如风，混战中出脚把秦天成给踹倒了。滕一雷手挥铜人，呼的一声当头砸了下来。于玉彤知道他力大异常，不敢挡下，纵身闪过。滕一雷的兵刃虽然笨重，但是他的力气特别大，使用之际仍然是十分的灵活，砸不住，随即收势横扫千军，向于玉彤的腰里扫过来。于玉彤一低头，铜人在头顶上飞过去，立时柔身直进，欺到滕一雷的怀里，金笛朝他的气输穴点去。滕一雷把铜人竖起来，要想震飞金笛，于玉彤忽然身子一拔，越过宋天宝的头顶，落下来的时候顺势一挺膝盖，在他的背心一顶，宋天宝站脚不住，向滕一雷的铜人上撞去。严伯乾斜刺里急忙伸手挽住，骂着他，你送死啊。滕一雷赞了一句于玉彤，哈，好俊的身手。这边彭三春和顾金彪又已经截住去路，哈和台在旁边观战，见众人兵刃齐下，眼见于玉彤要血溅当地，他心里非常敬佩他救援妇孺的侠义心肠，于是他忽地纵入战圈，叫道，老大老二退开。滕一雷和顾金彪齐齐跃出，于玉彤力敌数人，已经累得是浑身是汗了，笛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滕顾两个人刚刚跳开，严伯乾的右手钢环已经套住笛子的头，左手钢环猛力砸向笛身，当的一声，金笛脱手飞出，钢环顺势又向于玉彤的太阳穴砸到。哈克台把于玉彤往后一拉，避开了这一击，同时使出蒙古摔跤之法，右脚一勾，左手在他肩头一扳，于玉彤站立不稳，跌倒在地，被哈克台摁住擒牢。金笛呢从空中落下，顾金彪一伸手把他接住了，唰，随手就插进腰里了。宋天宝和秦天成吃过于玉彤的苦头，奔过来要打，哈克台拦住，且慢， 他撕下于玉彤的长衫衣襟，把他反手绑住，拉起来站定。
1: 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汉子，有话好好说，我们绝不难为你。
0: 于玉彤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滕一雷问：
1: 朋友，你是红花会的吗？
2: 我姓于，名于彤，江湖上人称金笛秀才，在红花会做的是第十四把交椅。
1: 滕一雷点点头：这就是了，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我向你打听几个人。
2: 哼，你要问焦文七和严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实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红花会杀的。
0: 严伯乾在一边冷冷地说：
1: 哼，现如今你当然不认了。
2: 于玉彤破口大骂：你这瞎眼贼，我又不是跟你说话，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么样，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汉。
0: 宋天宝大怒，举刀砍来。哈克才把搁在于玉彤腿边的右脚一松，于玉彤的双脚顿得自由，往左一偏头，让过这一刀，右腿飞起来踢在宋天宝的左腿伏兔穴上，宋天宝单刀脱手，顿时软麻在地。秦天成忙抢过来把他扶起。彭三春见失职丢脸，举拳扑将过来，
3: 哈克台一挡：
1: 要打架，我放了他，和你一对一打个痛快，怎么样？
0: 彭三春瞪着眼：
4: 我先和你比划比划也可以。苍啷啷一抖三节棍。哈克台也瞪着眼：
1: 想再摔一跤吗？
0: 严伯乾忙把彭三春往身后一拉，静观滕一雷如何处置。滕一雷又问于于彤：
1: 江湖上多说我们三个兄弟是红花会所害，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你老实说一句，这件事是何人指使，何人动手，我们自会去找他算账，你不必畏惧隐瞒。难道我们还能把红花会几万人斩尽杀绝不成？
0: 于玉彤说：哼，今日落在你们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你以为红花会怕你们这几个人？那真是在做梦了。
1: 哈和台死的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不过绝不是红花会。
0: 顾金彪跟上一句：
5: 那么你说出来，我们马上放你。
1: 哼，于某虽是无名小辈，既然身属红花会，岂能让人威迫？杀死那三人的是谁，本来跟你们说了也不相干，他也不会怕你们去寻仇，但你们如此逼迫，我偏偏不说。
0: 顾金彪烈虎叉一抖，叉杆上三个铁环哒啦啦一阵响：
4: 你说不说？
0: 于玉彤一昂头：
2: 不说怎样？
1: 你有种就在胸口上给我一叉，我们红花会兄弟给我报起仇来，可不会像你这么脓包，到今天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
0: 顾金彪气得只是抖叉，连连咒骂。哈克台说：
1: 你如果认为我这个朋友还可交交，那么请你告诉我。
0: 于于彤见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哈和台对他有友善之意，就说：
1: 你们干嘛不去问韩文冲呢？不过他不在洛阳，现下和威震何硕、王维阳一起在杭州。
0: 哦，当真？
1: 于同喝道：我几时说过假话？
0: 哈和台见他虽然被擒，反而越来越强硬，对他更是敬佩，把滕一雷和顾金彪拉在一边：
1: 再逼也没用，放了他吧。
0: 顾金彪不肯：
5: 咱们放他，江湖上还到关东六魔不敢惹红花会，依我说毙了算了。
0: 程一雷摇摇头，

0: 毕了也没好处，咱们就奔杭州去找韩文冲，把他带着，在路上慢慢的套问，总要问个水落石出，再杀不迟。顾金彪点点头，
1: 好，就是这样。
0: 程一雷回来对于玉彤说，我们把你带到杭州去和韩大哥对质，要是你说的不错，我们就放你。
2: 于彤心想，自己虽然还可以对付，可是师弟和徒弟就不行了，用强不能取胜，打在哈克台右腕之上，哈克台一疼，急忙放手，两个人各自重出一步，拉开架势就要对打。程一雷噌抢到两个人之间，把铜人一摆，
0: 咱们好朋友莫伤了和气。哈克台对严伯贤说，你要报仇，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你再去找他，我们谁也不帮，这个时候你要胡来那可不行。
2: 严伯贤知道用武不能取胜，气愤愤的收了双环，
0: 哼，终有一天我取了他的双眼给你瞧瞧。
2: 哈克台哼了一声，
0: 哼，那很好，再见了。
2: 关东三魔压了于于同就走。严伯贤给徒弟解开腿上被点的穴道，心头很不服气，远远的就跟在后边。到了四排时分，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程一雷等到了孟津，上酒楼吃饭。那酒楼叫做醉仙酒楼。
0: 程一雷要了酒菜，和于于同同席而坐。
2: 刚吃了几杯酒，只听楼梯上脚步响，腾腾腾腾，上来七八名捕快和一个衣饰考究的老人。那个老人叫了不少酒菜，宴请捕快。捕快和酒保都叫他孙老爷，言下很是恭敬，看来这个人是当地有面子的近身。过了一会儿又上来四个人，哈克台的脸刷着就变色了，原来是严伯前师徒也跟着到了。彭一雷对哈克台说，
0: 老四，咱们到关内来是给老三报仇的，你怎么反而进护着仇家？老三他们在九泉之下，他要怪你呢。哈和台脖子一梗，嗯，我怎么进护着仇家？我不过见他是条汉子，不许别人胡乱的作践。倘若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
2: 顾金彪说，从这儿到杭州路远着呢，他们说着向严伯前等一努嘴，又不死心，阴魂不散，让他们挖了他的眼睛就是，否则路上必出乱子。
0: 哈和台只是不依，
2: 三个人吵嚷了起来。哈和台势单呐，一向又是听大伯腾一雷指挥惯了的，拗不过他们，气愤愤地站了起来，
0: 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们，这个人的事我不管了。
2: 他饭也不吃，大踏步下楼去了。
0: 腾一雷说，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气，你看住这个人。
2: 顾金彪拔出匕首翻转过来藏在腕底，低声对于玉彤说，
0: 你要是逃走，我先给你几个透明的窟窿。
2: 于于彤置之不理。腾一雷走到严伯前的桌边去打招呼套交情。于于彤见哈赫台一走，知道祸在眉睫，看见严伯前脸有喜色，自然是腾一雷跟他说了让他挖出自己的眼珠，一时焦急无忌。这个时候酒保端上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黄河鲤鱼羹，顾金彪喝了一口，
1: 哎，老大，鱼羹很鲜呐，你快来喝呀。
2: 于玉彤伸出羹匙。

子也不逃开，文泰来踏上一步，左手反手一拳，彭山春举臂挡格，砍连臂三敌。眼见顾金彪和严伯乾左右攻来，知道这两个人乃是劲敌，绝非刚才那三个人可比。他忽的往后一退，顺手举起供桌上的一只石头大香炉，向顾金彪猛地就砸了过去。顾金彪哪里敢接，忙一斜身子闪避，香炉呢就直向彭一雷飞去。彭一雷被顾金彪遮住目光，等顾金彪跳开的时候，香炉已经到了跟前了。哈克台急叫：“老大，留神！”彭一雷来不及避让，提起独角铜人猛力一击，只见砰的一声大响，石头香炉被打成几块，石屑香灰四处乱飞。这个时候严伯乾和文泰来已经交上了手，于于同抢起一个鼓槌，站在文泰来的身后护卫。顾金彪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战团，文泰来身法如风，在严伯乾的脸前这虚晃一掌，唰的抢到了哈克台的身边。他观看情势，虽然已经打死三个人，仍然是敌众我寡，而且其余五个人武功似乎都不是一般的人，必须出其不意再伤几个人才能够取胜。他见哈克台和韩文冲两个人站得比较远，突然一纵身过去，发掌打向哈克台的后心。哈克台一矮身子让开了这一掌，反手勾拿敌人的腕子。在辽东多年，仍然是按照蒙古人的习俗穿着牛皮背心。文泰来还以为他练得有奇特的功夫呢，其实啊，哈克台却也一直疼到了前心。他突然往地下一坐，伸胳膊来抓文泰来的腰，文泰来右掌翻过，一个电母照镜横击对方的脸颊。哈克台一侧头，已经抓住了文泰来的右腕子，一抬手把文泰来给甩起来，正要往地下扔，忽然手腕一麻，半身酸软。于玉彤见文泰来危险大惊，要上来抢救，刚纵出一步，忽见文泰来落在地上，已经把哈克台夹在腋下了。原来啊，文泰来顺手点中了他的穴道，反手擒住，双手一送，把他直砸了出去。于玉彤急叫：“四哥，那是朋友！”文泰来一听于玉彤一叫，唰的一下像箭一般扑上去，去势竟比哈克台飞身撞出更快。就在这千严伯乾双手钢环叮当一碰，整个身子跃起来，右环护身，左环平身，扫向文泰来的腰骨。刚要扫到，忽然收住，右环陡然发了出去。文泰来大喝一声，伸手夺环。这一次仇人相见，不见死活不收手。佛殿中灯光暗淡，如来佛俯首低眉望着座前两个人狠恶拼斗。于于同靠在佛像一边，彭一雷、顾金彪、哈和台、韩文冲四个人站在门口面向殿里。大殿上横着三具尸首，都是头盖破裂，血肉模糊。严伯乾见彭一雷等居然并不上前相助，心中愤怒异常，把双环使得呼呼风响。他拳法上固有独到之处，在这对双环上也是下了几十年的苦功啊。文泰来和他拆了十几招，见他攻守严密，动作迅捷，颇有法度，于是猛喝一声，双掌翻飞，拳法一变，每出一拳掌都是猛喊一声，或者先喊而掌随到，或者拳先出而声后发，或者拳声齐作，或者有声无拳，喊声和掌法拳招搓揉一起，身法越快，喊声

越响，神威逼人。燕伯钱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文泰来这一路霹雳掌的掌风喊声之中，隐隐蓄有风雷之势。燕伯钱支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身大汗淋漓，双臂发麻，双环交叉，退后一步。他知道文泰来逼近抢攻，果然对方毫不放松，大步发掌。燕伯钱双环白燕剪尾搬，燕伯钱的双手弯了过来，如果不放手，双手立刻就会断掉，只得松了食指。一对钢环已经落入对方手里，他急忙向前纵出三步方才回身。温泰来喝道：“还你的！”双环向他砸去，这一下劲道大得出奇。严伯前虽然看见兵刃飞回来了，然而耳听风声近急，眼见钢环来势凌厉，要是伸手去接，手指头非断不可，忙向右闪避。当当两声大响，双环呐、插进了剧中。滕一雷、顾金彪等人不自禁的同声喝彩：“好！”严伯前忽然两眼上翻，双臂平举，僵直的身子一跳一跳的纵跃过来，行动俨然像个僵尸。这是严家拳当中的一路奇门武功，混合了陈州祝由科的摄心术而成。他双目如电，勾魂摄魄的射向敌人，两臂直上直下的乱打，膝盖虽然不弯，纵跳却非常灵便。文泰来和他的目光一接，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心里一震，急忙转头展开霹雳掌接战他这江湖上罕见的僵尸拳。又拆了十几招，一声猛喝，突然跳开。严伯前两眼发直，如同醉酒，身子不住的摇晃，忽然流下泪来。众人正感到奇怪呢，他哇的一声，一股鲜血从口中直喷而出，身子僵直站着不再动了。众人见他如此阴森可怖，都觉得有一阵寒气逼人而来。文泰来见他流泪吐血，也就不再追逼，于玉彤念了一句，火攻三魔也跟着走出殿去。文泰来见顾金彪转过身来，腰里插着于玉彤那只金笛，走上两步：“顾老哥，把我兄弟的兵器留下吧。”顾金彪停步转身，把眼一瞪：“哼，好啊，他有本事自己来取。”顾金彪的武功并非泛泛，十几年来纵横辽东，难逢敌手，除了对老大滕一雷稍有顾忌之外，谁都没放在眼里。对于于同的用滚烫的汤羹泼脸之辱，更是恨得牙痒痒的。刚才见了文泰来的神威，自知不是敌手，不敢生事，但他既然惹到自己头上，却也不肯示弱，就此把金笛乖乖的送上。当下他一抖虎叉准备迎敌，文泰来伸手就要来夺他的虎叉，两个人正要撕拼，于玉彤突然跳出来：“四哥，小弟已经出家，这笛子用不着了，让顾大哥带去吧。”文泰来见他这么说，倒也不便再带他出头，哼了一声，让开了两步。顾金彪收起虎叉，跃出殿外。滕一雷心里想：“这姓文的好横啊，你武功虽好，难道我们就惧怕于你？不如显上一手，也好叫你知道厉害。”这个时候三个人已经走到了外殿，见神像韦陀手执小

0: 高宝杵站在正中，神像前点着油灯，四大金刚坐在两旁。腾一雷噌的一下跃上神座，运起功力把每个神像都摇晃了一会儿，然后就说：走吧。文太来和云鱼童听着殿外嘎嘎声响，奔出来看，猛见这五个神像好像活了一般，一个一个的扑将下来。这个时候回身已经来不及了，文太来暗叫不好，抓住鱼童的左臂，使开瞬息千里的轻身功夫跃出山门。脚还没落地，已经听着店里边砰砰砰砰几声巨响，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几尊神像跌得粉碎。四大金刚又大又重，跌下来声势十分猛恶。文太来大怒，拔步追出。腾一雷弄倒神像，却也怕文太来赶来寻衅，和顾金彪等赶快向山下奔去。顾金彪忽然觉得后腰一动，伸手一摸，金笛已经不见了，大惊之下哎的一声惊呼。腾一雷等停步询问，顾金彪又惊又怒，骂道：奶奶个熊，这姓文的像鬼一样把金笛偷去了。四个人明明瞧见文太来和云鱼童从店里边奔出，相距很远，怎么转眼之间就能赶上来抢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栗。哈克台说：
1: 老二，别骂了，要是他不拿金笛，给你背上一掌，你还有命吗？
0: 顾金彪心里想，文太来确实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语了。四个人商量着到回部去找霍青桐给辽东三魔报仇，韩文冲一定不肯同去，三个人不便勉强，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韩文冲回到洛阳隐居，闭门弹琵琶，再不出山，终于得享天年。文太来见腾一雷等人已经跑远了，也就不再追去。他停步问鱼鱼童：你怎么做了和尚？鱼鱼童听文太来问他出家的原因，叹了一口气：哎，四哥，我对你不住，你肯原谅我吗？
1: 哎，咱们是好兄弟，别说你没什么对我不起，就是有，那也是无心之过，我怎么会介意呢？
2: 不，这不是无心之故，乃是有意的忘恩负义。
0: 文太来微微一笑：
1: 你舍命救我不止一次，如果说对我无意，是有谁能信呢？
0: 月光下，文太来见鱼鱼童身披袈裟，面目毁伤，又怎是昔日那个英俊少年，不由得一阵心酸。
1: 十四弟，咱们是生死骨肉的交情，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四哥也一力为你担当，为何如此心灰意懒呢？
0: 鱼鱼童自从父母被害流落江湖，以往红花会众兄弟间虽然交情都好，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真如亲哥哥一般对他说话，不觉动情。但转念一想，我既然已经出家了，一切情思俗缘都要斩断，于是硬起心肠，冷冷地说：
1: 四哥，你请回去吧，以后咱们不一定有再见之日。我叫空色，你别再叫我十四弟了。
0: 说罢突然转身进寺。文太来呆了半晌，看他神情，知道再劝也是无用，虽然打死了强敌，报了深仇，然而见鱼鱼童如此，心情很是郁郁不畅，不由得长叹一声：

0: 悄悄的回孟津了。于于同回到寺里，只见满殿佛像碎片，四具尸体横卧就地。他跪在残破的佛像之前，深切忏悔。忽听得轻轻的当啷一响，抬起头来，自己那只金笛竟然就在面前闪闪发光。他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李元稹站在身后。这个时候他穿了女装，灯光下越显妩媚，只是满脸幽怨。于于同合掌打了一躬，并不作声。李元稹见他如此忍心，欲言又止，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下掩面哭了出来。再说文泰来回到客店，骆宾已经穿好衣服，带了兵刃，正要出外找他，见他回来，心中大喜，直怪他怎么悄悄一个人出去，也不叫人家一声。
1: 嘿，谁叫你睡得这么沉，哪一天让人绑了去，他还睡得不知道呢。
0: 嘿嘿，那最好，也好让你尝尝着急的滋味。骆宾见丈夫神色凄然，忙问怎么了。
1: 我见到了十四弟，他做了和尚。
0: 骆宾一愣，
1: 咱们见总舵主去。
0: 他叫醒了陈家洛、徐天红等人，述说经过。张静第一个忍不住跳起身来，众人忙奔宝相寺而去。来到寺中，只见空荡荡的，已无一人，想是寺僧见众人恶斗凶杀，吓得逃走了，还没敢回来。骆宾见佛像前供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取在手里，众人围拢来看，见字条上写着：“总舵主即各位哥哥应见，小弟罪孽深重，出家忏悔，已了尘缘，望各位努力大事，已成不世功业，小弟朝夕在佛前为此祷告，小弟现出外木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数月之后方能归也。关东三魔已奔向回部找翠羽黄山去矣，务请设法拦阻为要。小弟于同顿首再拜。”众人看了都很伤感，骆宾的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滋味。张晋怒目圆睁：“出什么屁家，咱们把这个庙放火烧了，瞧他还做不做成和尚。”说着拿着烛台就要去放火，骆宾连忙把他给喝止住了。徐天红摇了摇头：“我看十四弟凡心未断，未必能做一辈子和尚。”文泰来忙问：“哦，何以见得？”“第一，他还挂念咱们的大事；第二，他要木化重修佛像，但他素来心高气傲，不屑求人，要他木化哪能成功？我瞧他势必仍用老法子，要去劫道为富不仁的大户。”说到这儿，众人都笑了起来，陈家洛也笑了：“呵呵，那还像什么和尚啊？”徐天红一指那个纸条：“他连翠羽黄山都还放心不下，只怕做和尚很难呐。这字条上数的是他本名，不写和尚法名，看来他对自己的和尚身份也不怎么在乎。”众人听他一说，都觉得有理，也就放心了。文泰来有点担心：“这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不知道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大声地说：“我有个好主意。”大家伙儿对于于同不会彻底出家当和尚放了心，文泰来又提出

0: 关东三魔武功很强啊，不知那翠羽黄山能敌得住吗？徐天红说，我们曾经见霍青桐姑娘和六魔严世章相斗，霍姑娘稍胜他一筹，不过要不是总舵主出手相救，只怕也已经遭了他的毒手。文泰来大手一挥，难不成这大魔腾一雷力气大的异乎寻常，十分厉害。徐天红看着陈家洛，那么咱们赶快动身去回部，路上把三魔截住，等咱们办完正事再回来劝十四弟吧。总舵主你看行吗？陈家洛点点头，众人都说不错。众人回到孟津，天已经发白了，就到酒楼去吃面喝酒。徐天红出主意，三魔既然已经动身，咱们最好有人骑四嫂的白马赶在他们前面。眼下回部军情紧迫，穆卓伦老英雄他们正忙于应付，别让翠羽黄山冷不防的给三魔打个措手不及呀。陈家洛心想此言很有道理，皱着眉头不说话。张晋站了起来，那我先去吧，你们随后来。徐天红摆了摆手，哎，你性子急，别途中惹事误了大事。
1: 我不惹事就是。
0: 骆宾明白徐天红的意思，你不懂回语呀，途中很不方便的。在座当中只有陈家洛和辛燕两个人在回疆住过十年之久，精通回语。骆宾这句话明明是要他们去了。陈家洛仍是不语。辛燕看着陈家洛，少爷，那么我先走吧。徐天红说，
2: 总舵主，我瞧你还是先走为妥，你懂回语，功夫又好，关东三魔和你没照过面，就是狭路相逢，动手不动手都不要紧。你赶到之后，要是赵慧仍不停手，你还可以帮他们出些主意啊。
0: 陈家洛沉吟半晌，未免自作多情，徒寻烦恼。然而要将心头的思念置之度外，却又不能。那白马脚程好快呀，只觉得耳旁风声，山岗树木如飞一般在身旁掠过。到了午间，已经奔出200多里，大概早把关东山魔远远抛在后面。休息吃饭之后，纵马又驰，心想今天奔跑一天，关东三魔永远别想再赶得上。晚间在客店中歇宿时，已经全然放心。不一日已到宿州，登上嘉峪关头，倚楼纵目，只见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俯视城方如斗，心中颇为感慨。出得关来，也照例捡了一块石头向城墙扔去。为什么呢？这关外啊，风沙险恶，旅途艰难危险，相传出关的时候取一块石头扔向城墙，就可以生还关内。一路小行夜宿，过玉门安息之后，沙漠由浅黄逐渐变为深黄，再由深黄渐渐转成灰黑，就要靠近戈壁边缘了。转眼之间，石壁越来越近，一字排开直伸出去，山石间云雾弥漫，似乎其中别有天地。在奔进的时候，忽然觉得峭壁中间露出一条缝来，白马沿着山道直奔了进去，那就是甘肃和回疆之间的交通孔道星星峡。峡内两旁石壁峨然笔立，有如用刀削成。抬头望天，只觉天色又蓝又亮，宛如潜在海底仰望一般。

峡内岩石全都是深黑的，乌光发亮，道路弯来弯去，曲折异常。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冬季了，峡内初有积雪，黑白相映，蔚为奇观。心里想，这峡内的形势如此险峻，真是用兵的佳地呀。过了星星峡，在一所小屋里借宿一晚，第二天又行，两旁仍是黑色的山岗。奔驰了几个时辰，已经到了大戈壁上。戈壁平坦如镜，和沙漠上的沙丘起伏全然不同。凝眸远眺，只觉天地相接，万籁无声，宇宙间似乎唯有他一人一骑。他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身当此境，不禁也有一点胆战心惊，顿觉大天无限，一己渺小异常。陈家洛来到哈密城之后，心想军情紧急，对外来旅客盘查必严，于是绕过城市，进到城西的二堡。第二天起来，寻思一过二堡向西，就要打听霍青桐的所在了。自己是汉人，只怕回人疑心自己是奸细，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倒要费一番周折，还是换了回人的装束比较好。于是在二堡买了回人戴的绣花小帽、皮靴和条纹衣裳，到旷野中换了，把原来的衣服埋在沙里，到溪水边上一照，宛然是个回族少年，自觉有趣，不禁笑了起来。但是一路之上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回人，沿途回人聚居的村落市集都已经烧成白地，自然是赵惠大军干的好事，所有回人必定都已经逃入沙漠腹地，不由得着急起来。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上，却到哪里去找霍青桐呢？他心想，如果沿着大路寻访，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于是折而向南，竟往偏僻山地中乱走。回疆本来就荒凉，不走大路更是难遇人烟。向南走了三天，干粮吃完，幸好不久就打死了一只黄羊。又走了两天，途中见到几个牧人，一问之下却都是哈萨克族人，他们只知道清朝的大军来了之后，回部大队人众都往西退走了，却不知道退往何处，彷徨无计，只得纵马向西。奔不多时，沙丘间忽然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铁草，再奔一阵，地下青草渐多。陈家洛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那白马呀，这个时候精神大振，四蹄如飞，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不一会儿。心想，沿着小溪往上走，或许能够遇得到人，能够问到霍青桐的行踪。于是骑上了马，沿着溪水向上游行去。渐行，溪流渐大，但见溪旁的树木也渐渐多了。纵马疾驰了一阵，溪水一转弯，绕过一块高地，忽然眼前一片银色瀑布有如自天而降，水声轰轰不绝，飞珠溅玉，顿成奇观。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中，突然见此美景，不觉身神俱爽，好奇心起，想看看瀑布之上更有什么景色，牵着马从西边绕道而上，转了几个弯，从一排参天青松当中穿了出去，顿时惊得呆了。眼前是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湖中冰块撞击，与瀑布声交织成一片乐音。

陈家洛呆望湖面，忽见湖水中微微起了一点涟漪，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从湖中伸了上来，接着一个湿淋淋的头从水中钻出，一转头看见了他，一声轻叫又钻进了水里。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里一惊，难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他顺手摸出三粒围棋子扣在手里，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哗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了起来，清脆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时陈家洛哪里还当他是妖精啊，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嘛？说的是回语。陈家洛虽然听见，却似乎不懂，愣愣的没作声，一时飘渺恍惚，如梦如醉。那声音又说，你走开，让我穿衣服。陈家洛脸上一阵发烧，急忙转身窜入林中。陈家洛坐在地下，心里突突发跳，暗想，难道这只是个寻常的回人少女？她裸着身子在湖中洗澡，我居然看见了还不避开，哎，真是不该呀。她十分不好意思，想马上逃开，但想好容易见到了人，怎不问问他霍青铜的信息，一时委决不下。忽然湖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什么逃得快口不开，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歌声轻快活泼，想象得出来唱歌的人脸上一定含有笑意。陈家洛听他歌中的含义，嘲弄多于责怪，于是慢慢走回湖边，缓缓抬头，只见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乍自如这时竟纳纳的说不出话来。那少女向他嫣然一笑，一招手要他走近。陈家洛用回语说道，在下路过此地，天热口渴，忽然遇到这条清凉的溪水，找到了这里，不料无意冲撞了姑娘，实是无心之过，还请原谅。说着行了一礼。那少女见他说的斯文，又是一笑，唱了起来，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陈家洛知道回人喜爱唱歌，平时说话对答常以歌唱代替，出口成韵，风致翩然。自己虽在大漠多年，但每天习武练功，却没有学到这项本事。他不知这少女的来历，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据实以告。啊，我从东边来，原是在关内赶骆驼做生意的，现今有件要事要找一个人，要向姑娘打听。那少女见他不会唱歌，微微一笑，

0: 也就不唱了，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哦，我叫阿米特。
0: 那是回人常用的男人名字。好吧，那么我叫艾希汉。来了一个碧绿的哈密瓜，一大碗马奶子酒递给了他。陈家洛谢了，先喝一口马奶子酒，甚觉甘美。那少女又递给他一把小银刀，抛开瓜来，瓜肉如黄色缎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汁液胜腻。
2: 你找穆周伦老爷子有什么事啊？
0: 陈家洛听他的语气，对穆周伦很是尊敬，就问，穆周伦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吗？那少女点点头。
1: 他们在夺还圣经时杀了几名镖师，现今镖师的朋友要来报仇，我得知讯息赶来报信儿，好叫他们防备。
0: 那个少女本来一直笑口吟吟，听了这话顿现关怀之色，忙问，
2: 来报仇的人很厉害吗？人很多吗？
1: 哦，人倒不多，不过武艺很好，但是咱们只要事先有备，也不必怕。
0: 那少女放了心。
2: 哈哈，那么我马上领你去，路上得走好几天呢。
0: 他一面梳头发接辫子，一面说，清朝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咱们，男人都打仗去了，我和姊妹们在这里瞧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澡，哪想到这儿还有你这个男人躲着。
3: 陈家洛见他说话的时候天真烂漫，毫无戒心，而玉容丽色，生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
0: 此情此景不像人间，一时不由得呆了。
1: 那少女梳完了头，拿起一只牛角来，呜呜地推了几下，就有几个回族女子骑马从草原上奔来。
0: 那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说了一阵，想来总是说要领他到穆卓伦那里，要他们帮从照料牲口之意。那几个女子不住打量陈家洛，甚感好奇。
1: 那少女回到林子的帐篷里，拿了干粮和使用物品，牵了一匹红马过来。这马全身上下如火炭一般红，没有半根杂毛，腿长膘肥，也是一匹良驹啊。陈家洛去牵了白马，那少女一看，
2: 哎呀，你这匹马很好，咱们走吧。
0: 一跃上马，匹态轻盈，他当先领路，沿着溪流一直往南行。
1: 在路上，那少女问起汉人地方的风土人情，陈家洛兼有趣地说了一些，他听得憨憨地出了神。这一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
0: 陈家洛依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雪映碧莲，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
2: 那少女说，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呐，你闻闻那香气。
0: 陈家洛果然闻到悠悠甜香从峭壁上飘降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几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啊。
1: 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不愿就走。
0: 陈家洛知道他心中爱极了，就问，你想要吗？
1: 那少女叹了一口气，哎，走吧，咱们今日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花香，那也是很大的福气了。
0: 陈家洛微微一笑，忽然纵身离杆向峭壁上跃去。
2: 那少女惊叫起来，哎，

0: 你干嘛呀？
1: 陈家洛这个时候凝神屏气，全神贯注，已经听不到他的叫声。他丹田中一股内息提在胸腹之间，以自己的轻功是否能上得峭壁，实在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时候全然没有想到生死，手脚并用，缓缓地攀上了十多丈。再往上的时候，峭壁上积雪都结了冰，滑溜不堪，几次失足都是以轻功借势旁窜才没有落下。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之地，峭壁忽然整块的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
2: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

这七叔，一时间张无忌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往前一扑身就把莫生骨抱在怀里了。这时候外边的武当四侠客已经听到里边有动静，张松溪大喝一声，里边什么人出来。张无忌这个时候只顾哭他七叔，他就没想一想武当四侠客已经怀疑莫生骨是张无忌给害的，现在张无忌又守着莫生骨的尸体，他是百口难辩呐。但这时他只是心里难过，却没有想到自己被人怀疑。可是赵敏的心思比张无忌转得快呀。赵敏一想，坏了，外边的人要把我们堵在里边，再发现莫七侠的尸体，那张无忌就成了杀他七叔的凶手了，弑叔的罪名这辈子都去不掉。这脚底板一跺地，嗖的一下子就窜到了他们的马匹跟前，不管是谁的马吧，一个八步赶铲的功夫蹭一下子就上马了。这时四侠可认出来了，啊，是赵敏妖女。这四侠客对赵敏那是恨得牙根疼啊，想起京城万安寺喇嘛塔被囚之事那是奇耻大辱，现在一看这赵敏打里边窜出来用剑刺他们，然后想抢他们的马匹跑，与二侠凌空就是一掌。这是武当派的百步迎风掌，这掌不用给人打在身上，只要掌风给人击在身上都可以伤对方，甚至要对方的性命啊。啪，百步迎风掌往出这么一挥，赵敏就感觉到胸膛发热，差点打马上跌下去。可是赵敏一个心思，我赶紧的往远跑，我得赶紧跑远了把他们四个引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发现山洞里的张无忌，那张无忌可就完了。这个心思支撑着赵敏俩脚磕蹬，使劲打胯下这匹马，这匹马就放溜了，哇，顺着山谷往前跑，四侠是随后紧追。且不说赵敏引着四个人走了，张无忌在山洞里边眼见惊变，赵敏窜出去，自己的师伯师叔追过去了，一愣之间他明白了，赵敏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就是为了让自己脱身。他就抱着七叔莫生骨的尸体跑出山洞，心里边就想是谁杀的七叔啊，一边想着泪水淌下来，他听着赵

月跑的，他就向西边走，走出去有二里多地，将莫生谷的尸体暂时藏在一块大岩石的后边，然后顺着路他又往回走，心里边是既难过莫生谷，又惦念赵敏。就在这时，听着有三匹马自东而西，啪啪啪啪啪啪过来了。血光反应之下，就见宋远桥和于连州各乘一匹马，殷丽婷和张松溪合乘一匹马。就听于二侠和于连州说：“这妖女吃了我一掌，连人带马摔入了深谷，料来是难以活命。”四侠和张松溪点点头：“今夜才报了万安寺被囚之辱啊，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不过这个妖女赵敏为什么躲在这个山洞之内，让人意想不到。”六侠燕丽婷把话茬接过来了：“四哥，你猜他一个人鬼鬼祟祟在山洞里干什么？反正他不会干好事。”宋大侠宋远桥叹了口气：“哎，我倒不想猜他在这干什么，我只是担心七弟的安危。七弟在店房留下了话，我怕他出意外呀，只有找到他，我心里边才踏实。”四个人是边说边策马前行，是渐行渐远，后边的话张无忌就听不到了。张无忌看着师伯和师叔走远了，不敢出面相见，他扭转身看着赵敏向东去的方向，唰唰唰唰唰甩开大步追过来。他就想，刚才师叔和师伯说了，赵敏连人带马摔入山谷，他现在是死是活呀？走着走着来到一处悬崖边啊，张无忌心一跳，就见雪地里有一大滩鲜血，黑夜当中不好向下走入谷底，但是张无忌凭借着自己绝顶的功力硬向下坠落。他用手一搭岩石边，身子往下那么一坠，唰滑下来三四丈，赶紧一较劲儿，用贴壁术的功夫，身子往石壁上贴，脚一踩，哎，下边有个石棱，身子缓一缓，然后又向下滑，啊，唰唰唰唰，滑了这么七八次，他来到了谷底，脚落实地，哎，他感觉到脚踩在地上，但是软软的，急忙往旁边一跳，仔细再看，原来是踩在马肚皮上的。就见赵敏骑在马上，是身未离鞍呐，在马鞍子上，双手仍然是牢牢的抱着马脖子。张无忌用手一摸他鼻子，尚有细微的呼吸，但是人昏过去了。张无忌精通医术，他知道赵敏死不了。山谷下十分阴暗，整个冬天积雪没有化，积雪深及腰间，料想赵敏往下一落，这力道都让那马给承受过去了，马震死了，赵敏只是昏过去。张无忌搭他脉搏，知他受伤不重，性命可保，就将他抱在怀里，四只手掌挨在一起，用九阳神功为他疗伤。过了约有半个时辰，赵敏哇的一声吐出一口淤血，小声说：“他们没看到你吧？”张无忌一听这话是热血沸腾，感动感动还是感动啊。张无忌体会到这赵敏认可自己命都不要，也要保住自己声誉，就怕自己的师伯师叔认定自己是杀师叔莫生谷的凶手，他什么害死莫七侠，快快招来。现在天还没亮呢，山崖顶上这声喊喝声震山谷，显得此人内功深湛。张无忌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乃是自己二师伯。

克追赶赵敏，将他逼入了谷底。但是这四个人行侠江湖，是久经历练，恶生骨的尸体，武当七侠是情同手足，视同生死，比亲哥们还亲呢、啊、一看这老兄弟死了，而且脸上的肉不知道让什么呢给咬了啊，少掉好几块，胳膊上也是血肉模糊。观察他的尸体身上既有箭伤还有内伤，是惨不忍睹。宋远桥等弟兄扑通就跪下了，失声痛哭：“兄弟呀，姐弟呀！”哭着哭着，二侠于连轴把眼泪一擦。赵敏这妖女武功虽然不弱，但凭她一人绝技杀不了七弟。大哥呀，咱们现在就去寻找那些凶手，找到了把他们全都杀掉，给七弟报仇。张松七把牙一咬：“我看呐、啊，咱们就隐伏在山洞之旁，等到天亮，那妖女的手下肯定来找他。哎，他找他，咱们呢就把这些同伙给捉到了。你们看行不行？”宋远桥一听：“好。”这张松七很有主意，平时他说什么大哥宋远桥就听。现在宋远桥看着七弟的尸体脑袋有点发懵，听张松溪这么一说，他是连连点头。就这样他们隐伏在山洞两侧，等了半天不见有别的人寻来，忽然间就听着远处传来喊叫声，那是张无忌喊赵敏的声音被他们听到了。他们这才循声而至，往下一看，哎，下边有两个人，有一个男人抱着赵敏，看样那他们都是同党啊。张松溪这才在上边喊，张无忌往左右一看，没有别的逃生之路，只有顺着这个窄缝隙石缝中往上爬，才可以将赵敏给抱上去。张无忌怀里抱着赵敏，故意显得武功低微，走几下出溜好像要滑倒。本来这地方也难以攀援，他就故意做作，大声喘气，显得非常狼狈。大约过了有半个时辰吧，摔了十七八个跤，这才攀到了平地。他抱着赵敏刚一上来，嗖嗖唰唰，武当四侠四把剑就把他逼住了，不许动，不许动。这剑尖不离张无忌和赵敏身边半尺。武当四侠功夫何等高强，现在四个人联手，你就是江湖上拔了尖盖帽人物，恐怕也难以抵挡十招。宋远桥把眼一瞪：“恶贼，你用布把你的鬼脸蒙住就能逃命吗？武当七侠我的末七弟是谁杀的？时时招来，若有半句虚言，我将你千刀万剐，开一场破斗。”本来宋远桥那是张三丰的首徒，奉师命执掌武当派已经多年了，平时性格平和，与人为善，没见他这么大声跟人嚷过，竟然说出来千刀万剐开肠破肚的话，就可见他心里边恨到什么程度。张无忌心里边可打了鼓了，心想虽然我蒙着脸，一会儿天亮了四位老人家还不把我认出来呀，再者说我只要一还手，我亮出我武功功夫来，他们就会知道我是无忌呀。他正这么想着呢，就听赵敏在他的怀里说：“鸭绿不花将军事已至此，你就对他们说了吧。”张无忌一听管我叫什么鸭绿不花啊，他明白了，这是赵敏故意这么称自己，让这四侠认为自己是蒙古人。接着这赵敏嘴唇挨着张无忌的耳边，用圣火令的

没办法，猛然间将赵敏的身子往出一抛，咔就抛向了六侠和燕离亭。接着他把嗓音放粗了，大声喊马雷头，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中国话还是什么蒙古话，在半空当中啪翻了个跟头，身子还没等落地，伸手就抓向了张雄熙。燕离亭这面是刚接住赵敏，一愣之下他把赵敏穴道点中了，但是瞬息之间，张无忌使开圣火令上的怪异武功，拳打宋远桥，脚踢于连轴，一个头锤撞向张清溪，反手又夺下燕离亭手中的长剑，就这几下子是吐起却落，既快且怪。武当四侠武功虽然高强，可给张无忌接连七八下怪招一阵乱打，是手忙脚乱，难以自保。前文书咱们说过，张无忌初次遇到波斯总教风云三使的时候，他也吃亏了，因为风云三使突然间用圣火令的功夫，张无忌不认识啊，被打了个跟头，脑袋嗡嗡直叫唤。后来张无忌了解了风云三使的圣火令功夫，这才把这三使给胜了。现在他就用圣火令上的绝招是力胜四侠。张无忌的打算是只要能够冲出这包围圈，带着赵敏走就行，以后查明谁是杀害七叔的凶手，回头再找四位师叔伯谢罪。张无忌抱赵敏夺路要走，忽然听得背后恶风不善，刺啦一下他偷眼一看，原来是四师伯张松溪捧剑又刺到了他，无心恋战呢，身子往旁边一侧，拿脚一挂，想下边拿脚撩一下把四师叔给踢出去，当然连一成劲都没有，顶多不过把张松溪能踢个跟头而已。可是哪里成想，这一脚给张松溪踢在小腹之上，张松溪痛叫一声，哎呀，手中的剑往出一扔，翻身栽倒，人事不知。这一下张无忌可乱了分寸了，差点喊出来四师伯这句话，回身往下低头观看，他想看看张松溪伤的什么样。可是张松溪一伸手把他脸上罩的这块布就抓住了，刺啦将面罩扯掉。武当四侠定睛一看，啊，是你张无忌啊！张松溪惊得嘴都合不上了，是你。接着张松溪是连声惨笑，呵呵呵，太好了太好了，大哥二哥六弟你们都看清楚了吧，给他扯下来了。他说这话那自然不信他的。前文书咱说道，张松溪是故意败招倒地装死，他想用败中取胜的招数杀张无忌，可是他手中又没剑，他只好伸手把张无忌脸上这块布给扯下来了。他想看一看杀害自己七弟的这个年轻高手是什么人。哎，一看是张无忌，是意外震惊啊！现在张无忌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看到四位师叔伯围在自己身边，那个眼神那个表情，张无忌肝胆欲裂。这时张无忌神志迷乱，一伸手把地下一把剑就抄起来了，往脖子上就抹。他这宝剑都快把脖子给割开了，倒在地下的赵敏大喊一声，张无忌住手，七男子大丈夫忍得一时冤屈有什么要紧，天下的事儿没有不能水落石出的，你务必要找到杀害你七叔的凶手，你要把这真凶擒获，这才算给你的七叔报仇，你现在死在当场，真凶落网，你又冤死，你算什么英雄豪杰。赵敏这几句话虽然声音不大，

是一字一句灌在张无忌的耳中，张无忌心头一凛，心想断是武当派的传人，你立刻跪下谢罪。张无忌听着师伯这句话，本意想再次跪倒，可是侧头一看倒在地下的赵敏，他一想不行，我就算冤死也不能让赵姑娘赵敏死在这儿。想到此拿定主意，今天就得得罪四位师叔伯，闯重围去找真凶。想到这儿，这张无忌使出来四样神功，四样神功啊，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太极剑、太极拳法和新学来的圣火令功夫，指上打下，指南打北，啪啪啪。宋远桥、于连州、张松溪、阴力挺，虽说个个是一流好手，但是张无忌那是当世的绝高手，以一敌四，大战30回合，最后四位师叔伯都败在了张无忌的手下，被无忌给点中了穴道，四位前辈也都败了，张无忌趴在地上是失声痛哭。张无忌就想，从此以后我是得不到师叔和师伯的谅解了，找不到真凶，他们就会认为我是真凶，那么师叔莫生虎被人给害死了，真凶没有露头，天下之大，我上哪儿去找他呀？张无忌是越哭越惨，赵敏在旁边柔声安慰张无忌，你别哭了，你明教中有许多高手，我手下也不乏才智之士，定能擒获真凶。张无忌擦了一把眼泪，看了看赵敏，多谢赵姑娘如此相助，无忌你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呐。不管怎么着，你现在也是明教的教主，统帅万军的首领，你这么像个大孩子似的哭哭啼啼，岂不是惹天下英雄一笑吗？哎，张无忌使劲跺了跺脚，他爬起来，哎，一想赵敏的穴道还被点着呢，刚才阴力挺把赵敏穴道给封住了，他推血过宫把赵敏给扶起来，赵敏拉着他手，他拉着赵敏的手，赵敏看着张无忌眼泪往下淌，心中一酸，泪水也流下来了，倒在地下的张四侠、张松溪大叫一声，张无忌呀、啊、张无忌，你若是还有丝毫的良心，你赶紧把我们四个人杀掉，我见不得你跟着妖女卿卿我我的丑样子。张无忌脸色发红，一时没主意，看看四师伯，把头扭旁边去了。赵敏跟他说，无忌呀、啊，我们首先一点要赶到湖北武当山见你太师傅，防备有人害他。啊，张无忌一听点点头，想起来了，对对对，这么大的事儿不能疏忽、啊、师哥宋青书答应丐帮的人要用迷药要太师傅，要宋师伯等人，对，我们得去武当山保护太师傅，再有我还要帮你找到你的义父师王谢逊，还要查清楚杀害你莫七叔的真凶，探访害你表妹燕离的凶手。赵敏最后这句话，探访害你表妹燕离的凶手，使得张无忌一愣神儿，啊啊，你说什么？赵敏冷冷一笑，张无忌你想想，你的七叔莫七侠是你杀的吗？可是你的这四位前辈就认定你是凶手，那么你的表妹燕离是我杀的吗？可是你为什么就恨天怨地的一定要把这个罪名加在我赵敏的头上？

难道只可以你去冤枉旁人，却不容旁人冤枉你吗？说到这儿，赵敏一对信和眼使劲瞪着张无忌，张无忌两眼捏呆呆发愣，半天作声不得。本来张无忌已经认定了赵敏在灵蛇岛是害死了阴离，又用十箱软金伞要了他和他义父周芷若这些人，夺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现在赵敏这几句话就是说明世事难辨，你认为是怎么回事不一定是准的。此时张无忌心头想，难道说赵姑娘被我冤枉了？难道说我的表妹阴离不是他害的，倚天剑屠龙刀不是他夺走的？对了，这赵姑娘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他只是用着一把寻常的佩剑，他并没有带着倚天剑。那山洞里边有野兽的，有獐子出来进去，莫七叔的尸身就给野兽咬坏了。赵敏一笑，嗨，小你呀、啊、方寸大乱，只要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位上身能活动，你给他们一把剑，什么野兽能够接近他们？对对对，张无忌乐着点点头啊，对，只要把师叔上半身的穴道解开，他们手中握剑，那野兽是侵害不了他们的。当下他们将武当四侠抱起来，放在一块大岩石后边先避风雪。这四位是骂不绝口啊，先是骂张无忌，后骂赵敏，然后把俩人掺和到一起骂。张无忌眼中含泪是无言以对呀、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赵敏那是不让人的主。赵敏瞧着他们四个人冷笑，哎，四位，你们是武林高人，却如此不明事理。你们想没想，那莫七侠真要是张无忌杀的，他此刻就把你们四个都杀了，杀人灭口有何难处？他忍心杀得了莫七侠，难道就不忍心杀你们四个吗？你们再胡说八道啊，骂们不怕死，但是真怕这赵敏打他们耳光。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真要让这小妖女打上几巴掌，那这平生奇耻啊，那真没法活了。当下这四位不骂人了。就在此时，张无忌和赵敏忽然间听到来人了，他们听到从那东南方向传来了马蹄的声音，他们侧耳一听，听得清楚，来的是三匹马。此时这天是刚要放亮，影影绰绰瞧着前边跑过来一匹青马，哎，这马呀长得不错，头之尾丈余，蹄之尾八尺，马上的这位好功夫，他骑马纵江，马快如飞呀。在这匹马的后边约有四五丈处追来两匹马，这两匹马筹码，马匹也不错，马上的人腰里都带着家伙。张无忌的眼神好使啊，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前边跑的这个人正是师兄宋青书啊，宋青书是宋大侠的独生爱子啊。赵敏也呀的一声，哎，同时赵敏也认出宋青书来了。赵敏说，把他拦住，不能让他跑。张无忌一听，看看赵敏，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弥勒佛庙中的话吗？啊，赵敏这一句话，张无忌如梦方醒，他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来在弥勒佛庙后边打树偷听到宋青书与丐帮人的谈话。当时丐帮八代长老陈友谅让宋青书带迷药到武当山，将张三丰和武当侠客们迷倒，然后挟制张无忌。开始呢，

杜听书不愿意，说不能一笑反上，做大不敬的事情。那陈友谅就说了，莫七侠是不是你的长辈呢？你做的事情属不属于大不敬呢？听陈友谅那么一说，当时宋青书低着头就不言语了。想到此节，张无忌的脑子唰来回直转，他想到眼前莫七叔被人所害，四位师叔伯冤枉自己是凶手，自己也不知道真凶是谁，那么联想到弥勒佛庙中宋师兄和丐帮之间的谈话，张无忌心头一震，莫非？下边就来不及细想，他这一伸手就抄起了两个石子，用手指一弹，嗤，就听得啪的一下子，这一下正好打中宋青书骑的这匹马的前腿，那马痛叫一声，稀里隆扑通跪那儿了。宋青书一跃而起，本来的他知道此时不能让这四位出声，抬头再看后边追过的两匹马已经到了宋青书的跟前，张无忌和赵敏已经看清这两匹马上的人，一个就是那八代长老陈友谅，还有一个是丐帮的掌波龙头。他们两个人来到宋青书的跟前，亮出腰中的兵刃，在他脑子上来回摆动。张无忌怕他俩伤了宋青书，又抄起一粒石子准备打陈友谅，可是赵敏用胳膊就一碰他，冲他摇摇手，意思是不让他动，又用手指指了

一只抓虾呀。

起，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寄点银子给

Thank you.

王位。

0: 叫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啊，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啊，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种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别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1: 又扬手又拍巴掌的演习接见，
0: 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2: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2: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2: 见一女
0: 和一男，
1: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
0: 哎呀妈呀，咋桃花难？
2: 刘安他呀，好羞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喘，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人间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永远都扯不断。

句句问一时，苍天可见广而你呀、啊。

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敌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印，事态严峻，去当局理断。

下心塞，怕被断内心怀，虽不敢把娘看，举杯对倒。

孩儿赔罪，就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包涵。

0: 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站在了献王墓前。献王墓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但终究这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为修这座宫殿，不知死了多少人。因而站在殿门前，三个人感到了阴冷和怨毒的气氛。胡八一抬腿踢开了殿门，
1: 那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的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是被我踹开了一条细缝，连一个人都难进去，里边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虽说按以往的经验，在明楼中极少有机关暗道，但是我不愿意冒无谓的风险。我刚将殿门开启，立刻闪身躲到了一边，撑起了金刚伞遮住了要害，等了一会儿，见殿中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才再次过去，又把殿门的缝推大了一点儿。我对胖子跟雪莉杨点了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三个人都拿了武器和照明的设备，合力将殿门完全推开了。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的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我们只好举起手电筒探着路。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的门槛儿，便见门后两侧耸立着十尊巨大的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人多高。左边的是雄狮，他的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的权力。右边的那只爪下踩着一只幼狮，象征子孙绵延无穷。这只是雌狮。狮子所蹲伏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虽然世间多是石狮，铜狮比较罕见，却也不是没有，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就奇怪在这对铜狮它不摆在殿门前，而是放置在里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非常的不合理。铜狮的后边依次是蟹、猴、象、麒麟、骆驼、马各一对，铜兽后边呢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36尊。这个铜人的姿态和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不如说是在举行某种奇怪的仪式。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殿中那最深处的王座。胖子说，我说啊，这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那十三陵那明楼啊？这个滇国呀为西南一地，他的王墓呢已有了这般的排场了。那么相比之下呢，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权的唐宗汉武之墓呢，其中的宝物都是以数以千吨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不知有多大的规模了。可惜啊。

0: 很早就被严重的破坏了，咱们现代人那是永远都没有机会见到了，只能是山池想象了。我的徐良说：“嗯，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献王墓的气派啊，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毕生追求的那就是死后埋在这个龙云里。” 以便成仙，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安置棺椁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放松，并没有像进了玄宫那样的紧张。这个殿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就越显得阴森。前要过这个水池啊。 还必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个献王倒也会玩一些花样啊。没等从金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们就沉不住气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我们看到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三个人越看越奇。 急不可待的爬上了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情理解错了？从这儿看，天崩与坠机那应该是毫无关联的。那献王的尸体。 如今还在不在墓中呢？只见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体中顿时流光溢彩，有滚滚的红光在涌动，里面竟然全是水银。不过这条空心的水银龙。 倒还不算奇怪呢，那真正吸引我们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截儿。这个龙一头扎进壁中，盘踞在王座上的那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身，龙尾与双爪搭在宝座的靠背之上，显得有几分慵懒。天。 登天的景象，画中紫云似海，香烟。见他的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他身穿圆领的宽大的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镶嵌着一颗珠子，那好似人眼，分明就是木尘珠。
1: 王者留着三绺的长髯，看不出有多大的岁数，面相也不十分凶恶，与我们事先想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暴君应该是满脸横肉啊。而这献王的会相，他的神态庄严安详，大概是人为的美化了。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 骑乘着仙鹤的老人，须眉洁白，面带微笑，正拱手向下张望呢。他身后还有无数的青衣出尘的仙人，虽然是姿态各异，但是表情都非常的恭谨。他们正在迎接这位踩着龙身。
0: 两幅小画，那都是献王登天时奉上祭品的场景，在铜鼎中装满了诗人成仙的事情呢。我也赞同雪梁的话，我对他们两个人说：“嗯，已经到了王墓的宝顶，岂有不入地宫倒斗之理呢？何况你们有没有看见？嗯，这画上献王戴的金冠上。” 所镶嵌的，那可正是能救咱们性命的凤凰胆呐。于是三个人稍。

0: 家商议，决定先搜索完这处凌云宫，再探明潭中的破洞是否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么样，眼见为实，只有把这明宫里的名气翻了个遍。如果还是找不到木尘珠，那就是时运不济了，再做吧也不迟，这叫做尽人事安天命啊。在秦代之前，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核心建筑，直到秦的时候才仅作为前朝后寝的皇帝的居所而单独设立。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它后殿应该就是祭堂，而并非是亲殿了。里面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我们都没有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那么应该与秦时的阿房宫差不多，虽然规模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是在形式上或许会凌驾其上呢。想那秦始皇也是古时的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了，可是秦始皇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手下会建造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这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多了。我们计较已定，便转身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大殿正中的铜人铜兽，我这心里仍然是疑惑不定，我总觉得哪儿不大对头，有股说不出来的不协调的感觉。当我转过头来的时候，见薛礼阳正站定了等着我，看他的神色竟似乎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只是一时还没有察觉到究竟哪儿不对。我对雪莉阳摇了摇头，暂时不必多想了，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并肩前往后殿，走过了一条短廊，来到了更为阴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郎中题刻，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并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仍然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是颇为合理的。八堵壁画墙摆成了九宫八卦的形式，那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的大砖砌成的，都是白底儿加三色的彩绘。除了某点却看的是眼花缭乱，这八面壁画墙中的画幅不像，
1: 胡八一、雪莉阳和王胖子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终于进入了献王墓的大殿。殿中气象非凡，十分排场，静得出奇，阴森可怖。三个人决定先搜凌云宫，再探墓道进入明宫，于是动身转向后殿。后殿中也是碑刻林立，八面壁画表现了古滇国的历史。
0: 这个大幅的壁画全是战争的绘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夷。第二次战争呢，是献王脱离古

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遮龙山下屠杀当地的彝人。两次战争都大获全胜，杀敌甚众，俘虏了大批的战俘，缴获了很多的物品。当时的两个对手，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制的晚期，生产的手段呢极为落后原始，青铜的冶炼技术远不如继承着秦人手段的滇国，所以一触即溃，根本不是滇人的对手。这些战争的俘虏中有大量的奴隶，这批战俘和奴隶就成为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的力量了。壁画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攻击是大肆的渲染，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可没有任何的描述。有一堵墙上的画全都是祭礼，包括请天战、占卜、行巫等等活动的情景，那个场面是诡异无比呀。雪莉杨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都给拍摄下来了，说不定以后破解木尘珠的秘密的时候会用得上。胖子见后殿全是这些东西，他顿时感到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面瞎转悠。突然他在壁画墙环绕的正中间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雪莉杨过去看。原来殿堂正中的地面立着一只六足的大铜鼎，顶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着的神兽，那造型是苍劲古朴，全身筋肉扎实，身满鳞片，做出了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这只铜鼎大得出奇呀，不知道为什么被漆上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和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现这只与黑暗混为一体的巨鼎。胖子用枪托敲了敲瓮体，他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他问我和雪莉杨说：“哎呦啊，是不是这陪葬的冥器太多啊？这地宫中放不下了，所以呢，就暂时存在这儿。要不就先打开来看看这鼎啊。”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瓮鼎之类的东西啊，这个鼎它怎么会有六足呢？三个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我从胖子的便听到了死气沉沉的，宫殿的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咯咯咯的笑声，听那声音是个女人，但是那又尖又冷的笑声绝对不怀好意，那笑声如冰似霜，仿佛可以冻结了人的心。在寂静无人的宫殿里，怎么会有女人的笑声呢？我们手中的三指狼眼手电立刻射向了那个角落，伸手将装有黑梨蹄子、糯米等物的鞋形袋的搭扣轻轻的给拨开了。这个时候胖子也开始显得紧张了，因为我们从陕西石碑店找来的算命瞎子没事就跟我们吹他当年倒斗的英雄事迹，虽然我们不

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是却有几句话至今是记得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丘印，摸金，这几句话倒不是瞎子自己传的，果然是旧时的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刀斗摸金的遇到了死尸，穿着大红的没杂色的丧服，或者是死人的脸上带着笑，那可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你就难见天日。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当作鬼哭，那倒也无妨，而最怕的那就是在坟地里听见那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啊。不过我们事先是做了思想准备的，古时摸金校尉们管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的东西叫做遇着黑星了，黑星在相术中又叫

围了一圈又一圈啊。要是在这儿玩捉迷藏倒挺合适，不过想看清楚十几米外的事物可是遮遮掩掩的，那视线里头除了空落的墙角、地面的石板，此外是一无所有啊。这个宫殿中又变得像死一样的寂静，若不是那阴冷的笑声犹在耳边，你肯定以为是听错了。雪莉杨问我：“老胡啊，你不是常跟我吹你倒过很多斗吗？在实践方面，我可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哎，老胡啊，在古墓中要是真的遇到厉鬼，依你看应该怎么应对呢？”我现在那也是六神无主啊。我心想，这美国妞她想将我一军是不是？我就对她说，我们以前遇到的啊，遇到这种不知如何着手的情况，那都是放手发动群众啊，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啊，那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的呀，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的呀。胖子不解，也问我说：“我说胡司令，在这荒坟野岭之中，可只有咱仨活人了，可上哪儿找这人民群众去啊？”我对胖子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不就是群众吗？我现在就派你搜索这天宫的后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给我查明了，不管他是厉鬼也好，还是有闹吃的野猫也罢，我都交给你来收拾了。啊，我接着去查那铜鼎里的名堂，让杨参谋长居中策应，两边可别都耽误了，也许这就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呢，是不是？想把咱们这个注意力从铜鼎上给分散开呢，是不是？”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嘿，真是见鬼了，这后宫中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散？她这个女人，她究竟想干什么？雪莉杨跟胖子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也是心惊胆战。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不是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并不是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它就是个样子火，在外边看是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好像是千门万户，其实呢那里面的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就这么一个有限的一块地方啊，这笑声它从哪儿来的呢？越是看不见，你这心里就是越没底儿，反不如跟那个巨蟒啊、食人鱼啊，跟他们去搏斗。那虽然是我刚刚骑到了碑顶上，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呢，就发觉头上有一片红光在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过去，只见我头顶的斜上方，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的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她的下半身，上面都隐在暗处，不知是用绳吊住了脖子，还是怎么样吊的。

刚才只注意墙角的地面，始终没有想看房顶。我这冷不丁一看呢，难免是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的牢固，这就得一脑袋从石碑。我刚看了一眼，便又出了一身冷汗。只见那红色的大袍子里面没有脚，衣服里头空空荡荡的，紧紧贴着殿堂高处的墙角，好像是仅有一件空衣服悬在半空。那尸体哪儿去了？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的古时的女子的服装那是迥然不同的，不像汉服，大概是滇国女人死的时候穿的殓服吧。这时血红色的衣服，她静静的一动不动的，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来了。我对石碑下的胖子跟雪莉杨把情况简要的说了，雪莉杨想看得更清楚，也爬上了石碑的顶端，坐在我前面。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三个人正在试图搬动铜鼎时，寂静无人的殿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女人不怀好意的笑声。三个人顿时惊呆了，环视四周并无旁人。胡八一见头顶有一红袍悬在空中，他怀疑这是一件凶符。
1: 我对许立阳说，哎，这么说，这件衣服不是死尸穿的凶符了，可这笑声是从这衣服里头发出来的吗？许立阳对我说，还不好确定，再看看，上面太黑了，你用狼眼试一下。我又拿出了射程更远的狼眼手电筒，一推底部的开关，一道橘黄色的光柱立刻照了上去。这一来方才看清了这红色胸符的上半身的情况，上面不是空的，在高高竖起的领口处有东西。我一看之下不禁惊呼，啊，是个人头。不过也许这女尸是有上半身的，但是其余的部位都隐在红色的袍服之中，衣服宽大，瞧不出里面是骨还是瘪，只有肩上的头和脸看得很清楚。然惊骇，但是并没有乱了阵脚。虽说厉鬼不能拐弯，已经大了足足一倍了，一年多了，跟铁球啊那也差不了多少，误打误撞的竟然就砸到了这个疼人的左眼上，打得他那连眼珠子都陷进去了，流出了不少绿水，疼得他是嘶嘶乱叫的。我和雪莉阳用狼眼找那壁画墙上的藤人，虽无意中发现他身后的殿堂的顶上垂着另一套衣服，那样式也是十分的古怪。那应该是一身属于古代西南的彝人的皮甲，同样也是只有甲胄里。

0: 且没有尸体，而且这套甲连脑袋都没有，只扣着个牛角盔，看不到那里边也是否有个人头。看来这后殿中啊，还不止这一套红色的巫衣。不知道这些服装的主人们怎么样了？八成都已经被献王杀了几天了。他们如何能够追踪过来啊？难道像狗一样闻味儿？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这么快，一定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的环境有关系。他们要是离了老巢，那就不会活太久了。我急着从石碑下去取冲锋枪，于是一边爬下了石碑，一边对胖子和雪莉杨说：趁他们数量不多，尽快全数的消灭，马上关闭后殿短廊的门户。既然体积大的昆虫在氧气浓度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存活太长的时间，咱们只要撑一段时间那就行。悄悄溜进宫殿中的藤人不下数十只，虽然数量不多，但一时难以全数的消灭，只好借着殿中错落的石碑画墙跟他们周旋。我和胖子背靠着背，相互依托，将冲过来的藤人是一一射杀。胖子百忙之中还对我说：我说胡子亮，
1: 这弹药可不多哎，咱手底下可得悠着点哎。
0: 我一听他说子弹不多了，心中可真有点急躁了。端着的枪也失了准了，刚被子弹咬住的一只藤人背上中了三枪，猛然就窜进了壁画墙后的射击的死角，我后面的几发子弹呢，就全打在墙上了，打的是砖尘飞溅。我心想了，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我跟着就转到了壁画墙的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藤人正蹲在黑顶的顶盖上，他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张开了四片大嘴，嚎叫着，发泄着被大口径子弹绞碎了筋骨的痛楚。受伤不轻的藤人见我随后追到了，他立刻就发了狂，恶狠狠的用双肢猛撑顶盖，借力就向我扑过来了。他的力量大得出奇呀，就这一撑，竟然把黑色的铜顶的顶盖子就从顶上向后就蹬出去了。我的背后是壁画墙，难以躲闪，但是我心里明白，对方扑击之势是凌厉凶狠。他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了，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我更不躲闪，应扑到了我的面门了。我只好横起了枪，架住了他的脖子。想不到，想必是前世不修善果，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他自己蹬开的顶盖碾到自己的头上了。殿中的枪声这个时候还在响个不停，胖子和雪莉杨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型最大的藤人，正在将剩下的几只是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里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大气，顺手拔掉了弹骨，退掉了卡住的那颗子弹，险些叫他坏了我的性命啊。我随后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副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顶盖的六足黑鼎，那里面白花花的

0: 全都是赤身裸体的尸体。从尸身上看，男女老幼都有，数量上少说有十七八具。这些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的油脂中，油脂透明的如同皮冻，所以看上去像是被制成了蜡尸，尸身上的血迹阴然。我心中想，看来还是让雪莉杨说中了，果然是烧煮尸体几天的。这些尸体大概那就是房顶上那些响起刚刚那宫殿角落的厉鬼的音效声，他是否想阻止我们开启这顶盖呢？难道这个顶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纵然是有赤裸的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稀罕去看呢？这些疑人死状怪异，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了。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感觉一股炙热的气流从黑顶中就冒出来了。只见顶下的六只兽足像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兽口中喷出了六条火柱，顶上的黑色的表层也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那顶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殿中的气味令人作呕。六足黑顶就在这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那熊熊的火焰将整个的后殿映的是一片通红。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式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服那都不像是给活人准备的。我顾不上再仔细的观望了，我急忙召唤胖子和雪莉杨赶快脱离这个地方。铜顶中可能有火硝，那盖子一动就立刻触发了。这本来是献王准备在阙台上祭天的时候烧的，却在殿堂里面烧起来了。这凌云天宫的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建在龙晕的上边，十分的干燥。这短暂的功夫，那殿中的木头已经被热流烤得噼啪作响，看来这个天宫就要变成火宫了。殿中还剩下的四五只凶残的藤人，胖子跟雪莉杨正同他们在角落中绕着石碑在缠斗着，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火光已经都骇然变色，当即便跟在我们的身后急速地冲向了连接着前殿的短殿。要是再多停留一会儿，恐怕就要变成烧肉了。可哪知道啊，还没有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的一声就压下来了，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是拽住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给淋湿了。胖子说，
1: 那岂不是固头不固定了？再说这一点水的根本就不顶用啊。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啊，
0: 胖子正在说话，忽然猛听见殿堂的墙壁轰响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只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面正殿那条一头扎进献王登天图的水银龙的龙头

0: 竟然穿过了后殿的隔壁，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的嘴里边，此时喷泄出了大量的水银，地面上立刻滚满了大大小小的银珠。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啊！我急忙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殿门出不去了，上面是楠木龙骨搭琉璃瓦的顶子，快上石碑！咱们从上边炸了殿顶出去。”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有一口六足大铜鼎，里面是十七八具全身赤裸的尸体，堆积在白色的凝固油脂中，说不出的诡异。正惊诧间，这只鼎突然剧烈的燃烧起来，内墙外有大量的水银倾泻进来，出殿的路口已被堵死。胡八一急忙指挥大家往高处爬。
1: 这个时候，胖子也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了。他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说：“
2: 嘿，嘿，这块石碑最高位，咱们快搭人梯上去，赶紧！哎呦，晚了可就长一身养冥气的水银斑了。”这个
1: 说着话，他就已经跑过去了。我跟雪莉杨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窜到了殿角那高大的石碑下边，三个人搭着人梯爬上了石碑。这个石碑的上方，那正是吊在殿顶上，半身有个浓妆的人头，下半截衣服空空荡荡的大红巫符的地方。但是只有这儿才有可能攀上殿顶的木梁。我稍稍有些犹豫，虽然没有看清它是如何发酵的，它究竟是尸还是鬼，但总之那浓妆艳抹的女尸绝非善类。就在我心中一转念的时候，殿中的另外的三面墙壁上也探出了三只兽头，同样是口吐水银的机关。殿中的地面立刻被水银覆盖了。就算是殿顶真的有厉鬼，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了，我只好伸手让胖子将我拽上了石碑。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用飞虎爪勾住了殿堂的主梁，他跃到了楠木构架的横梁之上，并且将绳索的滑轮放下来了。殿中的水银这个时候已经很高了，我让雪莉杨先用滑索把胖子吊上去，我最后再上。当我俯身向下看的时候，那流动的水银已经有半米多高了，并且迅速的在增加。殿内燃烧的六足黑顶的火焰这个时候也暗淡下来了，火光在水银面上反射出了无数流动的波纹，使殿中光影在十分奇丽之中更带着十二分的诡异。这个时候由于火焰熊熊，殿中的空气已经稀薄了很多了，只剩下的几只藤人都倒在地上蠕动了，他们已经被水银埋住一半了。看那种苦苦挣扎的样子，从主梁上回头一看，那件大红的女人的巫袍，人中的紧要人物所穿的服装了。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身处高悬殿顶的大梁之上，那下面是不断增加的水银殿上。

木桶，刚才被烈火烤了一下，现在火虽然灭了，却仍然由于受热膨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就在这随时要断裂的独木桥上，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那巫医上不是有个人头吗？刚才跟一批凶残的藤人周旋，也只顾躲避下面的水银和烈火了，几乎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都是性命攸关的紧迫，所以暂时把那发出阴森冷笑的女人头给忘了。这个时候方才想起来了，怎奈殿内火光已熄，殿顶的木梁之间又变作了黑漆漆的一片，一套套古怪的衣服凭空吊在其间，用头盔上的射灯的光线照将过去，更显得是影影绰绰，像是一个个的索命的千年幽灵徘徊在殿顶。距离最近的就是那套鲜血般鲜艳的女子的巫衣了，看那黑暗中的轮廓，行交流的女巫虽然名为闪婆，倒并不一定是上了年岁的女子。传说僵尸在被火焚烧的时候也会角度刚好可以完全看到巫医女尸那张低垂的脸。只见这张脸白得渗人，不是那种没有血色的死人白，而是由于化了很浓很浓的妆，湿了厚厚的一层粉。他的两腮涂了两片大红的胭脂，红唇紧闭，但是在我的位置仍然看不到他的双眼。当我正想用手中的登山镐去戳那女尸的头，让她抬起来一点，以便瞧个清楚的时候，却听见那尸体冲我发出了一阵阴笑。

寂静的黑暗里，这笑声叫人血都快结冰了。我虽然有准备，仍然是吓了一大跳。我向后退，不料失去了平衡，身体一晃，从主梁上就摔下去了。幸亏身上还挂着绳索，才没有掉到这满殿的水银里边。我掉落的一瞬间，见灯光在水银上晃动，我心中猛然间出现了一个念头：凌云天宫的后殿中古怪的地方极多，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水银机关，虽然出口被堵死了，但是这宫殿的上层即便没有炸药，也能够轻易的突破逃出去。那这机关的意义何在呀？难道不是用来对付入侵者的，而是为了用大量的水银埋住隐藏这后殿中的一个秘密？我从大木梁上跌落，被绳索像那些空空的衣服一样吊在半空，头上脚下吊在那儿。刚想到这后殿中的水银机关有可能是想保存某个秘密，便觉得腰上一紧，血里暗和怕，大概是由于身体倒转，血液倒

那殿中的景象看起来也与正面不同，这一颗头脑却异常的清醒。一扬头，看到的就是殿中的地面。在半空中看起来，殿中最突出的，便是那数堵摆成了八卦九宫之形的壁画墙，其中的一堵格外的突出。 有只藤人被顶盖碾到了墙壁上，血肉模糊之中，把那白底儿的画墙溅得像打翻了的墨水，满壁竟是漆黑的、深绿的血液和肉沫。加上顶盖的重量，那堵墙壁也被撞裂了一处缺口，四周延伸出数道裂痕。 八堵砖墙上的壁画众多，画满了滇国种种诡异、行巫仪式的，却只有一堵，正是被顶盖撞破的那面。这个墙一破，殿中的短廊立刻被封死了，又有大量的水银从龙口倾泻而出，而这一切都说明。 墙里边藏着重要的东西，一旦受到了外力的侵犯，便触发殿内的机关，躲不及的就要被水银吞没，全身变黑而死。倘若入侵者身手灵便，能够从殿顶逃脱，那片刻之间，水银也可以注满了后殿，外人就绝难发现那墙中藏着的东西。 之所以不做那类绝户机关，可能是因为日后还要将此物取出来。但是为什么献王入葬的时候，没有将其带入地下的玄宫，而却是把它藏在明楼宝顶之上呢？现在当务之急啊！ 是在水银没过那个画墙的缝隙之前，把那里面的东西把它掏出来。我并没有多想，只是在这一瞬间，凭借着摸金校尉的直觉，我认为这墙里头肯定是藏着东西的。所谓直觉，那不过是脑中有若干记忆碎片与无感接受的信息综合在一起。 跳过逻辑的层次，直接反射到思维之中，其准确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经验、常识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顾不得悬在空中，立刻大声喊：“就在这堵墙里边！”我突然的大喊大叫，把正在木梁上。 拉扯绳索的胖子跟雪莉杨给吓了一跳，两个人颇为不解，都说：“什么？什么在墙里？”我发觉雪莉杨和胖子虽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们就在一起，形成了默契，都明白我一定有我的道理，等出去再分说不迟。 于是两个人从大木梁上分头行动了。胖子仗着殿内漆黑，看不清有多高，倒还能行动。我看见他壮着胆子从木梁上蹭到了垫脚悬挂的巫衣处，他悠悠乎乎的取出打火机。以他这种鲁莽狠恶之人，就是鬼神也惧怕他三分。 于是我便不再去看他，自行扯动腰间的滑轮，就近蹬踩了一座石碑，将身体挡向了那堵壁画墙。荡到最低的地方，登山头盔甚至都已经蹭着了地面的水银了。我双手一够着壁画墙。 赶紧先向上爬了半米。秦汉之时，加热硫化汞的技术是很发达的，清的时候就已经是驾轻就熟了。

恰好照在了墙角的那套屋衣的上边，而胖子这会儿也刚好点着了火。那件像是染满了鲜红的红色的巫衣燃烧着就掉下来了，它化为了一团灰烬，顷刻就被水银给盖住了。我见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得手了，当下也奋起了全力凿掉最后的两块碍事的土砖。我将手伸向了墙壁中的玉函，把它取出来，我一点分量不怎么沉，现在也没有功夫去猜想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我将玉函夹在了腋下，我转动滑轮升上了主梁，殿中的数只手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不断的喷出了水银，正没过了壁画墙上破洞的高度。要是刚才慢了个半分钟，就永远没机会得到这只玉函了。我一上主梁，立时就与胖子汇合到一处，匆匆忙忙的攀着木园，从天窗爬出了这危机四伏的天宫。

0: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了献王墓的后殿，殿中的大铜鼎突然剧烈燃烧，又有大量水银从墙外倾泻而入，三个人被迫站到了大殿的横梁上。情急之下，雪莉杨将殿顶破开一个大洞，三个人迅速从这个洞中爬出了危机四伏的天宫。
1: 外边日光一斜，由于特殊地形的关系，虫谷深处每天受到日光照射的时间极短，日头一偏就被大山遮盖了，谷内便会逐渐陷入了黑暗。站在滑溜的大片的琉璃瓦上，见天宫下的龙晕已由日照充足时的七彩变为了一抹昏暗的金光，深处的漏斗状的水潭已经黑得看不清水面了，似是与深潭底部的黑色的漩涡融为了一体。回想刚才在天宫中的一幕一幕，最让我费解的仍然是那些铜兽和铜人，至于那满殿高悬的古怪的衣装，如冰似霜的女人的奸笑，那倾泻而出的大量的水银，那藏在壁画墙中的御寒，反倒并不挂心了。满脑子都是那动作服饰都异乎寻常的铜像，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还没有想起来，但是越想越抓不住半点头绪。这个时候，雪莉杨轻轻地推了我一下，我才从苦苦的思索中回过神，定了定，然后将那只从画墙里掏出来的玉函取出来给胖子给雪莉杨看，并将当时的情形简要地述说了一遍。这个玉函上缠绕着数圈金线，玉色古朴，有点点嫣红斑迹，一看便是数千年前的古物。不过这玉函是扁平长方的，看起来应该不是存放凤凰胆的。如此机密的藏在天宫的后殿，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同小可。我当下便想打开观看，但是那玉函闭

0: 甚严，如果没有特殊的工具，要想打开，只有毁掉这块古玉了。雪莉杨说，古玉是小，里面的物品是大，还是等咱们回去之后再细看，现在时间要紧，也不争早在这几时。
1: 我点头称是，便让

就这时候你们就得给我收尸了，下回再有这种要命的差事啊，啊，胡子亮，您还是亲自出马比较合适的啊，不是连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大吗？眼看天色渐黑了，我们下一步便立刻打算下到潭底了，我们要探明墓道的位置。于是我一边忙着同雪莉杨打点装备，一边问胖子说，那个瞎子不是也说过你吗？啊，说你是三国时吕布吕奉先的转世投胎呀，啊，说你万夫不当之勇，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吓住你呀？哎，胖子，你倒跟我仔细说说，这衣服里啊，那半截女尸是什么样啊？胖子身在最高的天宫宝顶，他望了望下面漆黑的深谷，他发觉足下这些大瓦都非常的滑溜，他的心里正在害怕呢。听我这么一问，就随口说：“是什么古怪啊？是啥什么古怪啊？不过是脑袋里头那里帮着一张人皮嘛，是不是？还有假发，是个头套。我堵上耳朵就听不见那鬼笑的声音了。我就按你所说，我就直接揪了人皮头套，一把火，连头套带衣裳就给他烧了个精光。我说，那厉鬼的尖笑声从何而来呀？啊，莫不是有鬼魂附在那件巫衣上了？胖子嘬着后槽牙对我小声说：“你呀，你是没离近了看，这人皮头套画的是白底红唇，就跟张死人脸也差不太多。我现在想想啊，还觉得这腿肚子大筋发颤呢。要是再有什么鬼魂啊，此时又哪里还有命跟你说这件事儿？”那鬼笑声啊，我看八成是人皮头套上有几个窟窿，被那殿顶上的小风这么一吹，嘿，那殿上又全是能发沉龙音的大颗的楠木。我想所以大概咱们听差了，是吧？喂，您就不用胡思乱想疑神疑鬼的了，是不是啊？我听了胖子所讲的经过跟理由，一时也不知可否，陷入了沉默。我心中想，这个家伙一贯的糊涂，说起话来着三不着两。虽然看着他将那个巫衣给烧毁了，可是不能放心。这个厉鬼的奸笑能让人汗毛上都长上一层寒霜。新疆魔鬼城也有奇异的风声，却绝没有这般厉害。那衣服和人皮头套绝没这么简单。现在我们身处绝境，万事都需要谨慎小心，还是得试试胖子才能安心呢，别在一个大意酿成了遗恨。我是担心这胖子中了邪，便准备用辟邪的东西在他身上试试。这个时候日光西斜，堪堪将落入西边的大山，要动手也只能在这一时三刻了。我将方案琉璃瓦很滑，你小心些。我连忙对雪莉杨使着眼色，让他先不要说话。我心想，你这个平时也是鬼精灵的，今天怎么这么不开窍？片刻之后，你恐怕就要见识见识我胡某人料事如神了，管教你雪莉杨佩服的五体投地。

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挤眉弄眼的，却也反应很快，立刻就不说话了，低着头继续更换他的狼眼手电筒的电池。胖子塞了满嘴的巧克力牛肉干，扭过头来看着我，呜里呜噜的说：我呀，我是不是从木梁上掉下的时候把腰扭了啊？要我说呀，咱们也都是三十郎当岁人了，是不是比不得从前？哎，我说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哎，回去让瞎子给你按摩按摩啊。嘿，我告诉你，嘿，这瞎子这手艺还真灵，上回啊，我这肉啊都凝这儿了。我赶紧对胖子说，三十郎当岁就很老吗？再说我根本就不是闪了腰，而是在天宫的绝顶之上居高临下，我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心怀中是激情澎湃。既然已经站起来了，我还是按照事先盘算的方案行事，因为多上一道保险终归是有好处没坏处啊。于是我一边信口开河，一边踩着琉璃瓦绕到了胖子的背后。王司令，你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是不是啊？古代很多大诗人那也都是目不识丁，游手好闲之徒，是不是？不是照样留下千古佳句吗？是不是？我承认我小时候是不如你爱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我光忙着响应号召，天天关心国家大事去了。不过我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可是一点也不输给你。我说着说着也已经绕到了胖子的背后了，我嘴里依然在不停着说着话，可是我的手中却已经从鞋行袋里摸出了一大把糯米。这些糯米还是去年置办的呢，放的久了一些，米色有些发沉，不过糯米去阴，过了期的糯米照样能用。我立刻将一大把糯米像天女散花一般从胖子的后边狠狠的撒落了。胖子正跟我说着话，不想突然有大量的糯米从后泼至，他吓了一跳，忙扭头问我，我说你吃多了撑的你啊，不是说吟诗吗？怎么又撒米呀？啊，又想捉鸟探那古墓地宫里的空气质量，还是怎么着？雪莉杨也在一边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见糯米没从胖子身上砸出什么厉鬼，只好解释说：“哎，这个啊，我本来啊。”是想出来几句高词儿，是吧？那都是千古绝句啊。不过突然想起了胖子刚才碰了那人皮头套，便替他驱驱晦气。不过啊，按古老相传的规矩，这事儿可是不能提前打招呼，必须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才起作用呢。去尽了这古旧的晦气，那日后你肯定是升官发财，是大展宏图啊！你看我胖子，我为了你的前途啊，都把我那好几句能流芳百世的绝句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再想都想不起来了，没灵感了。我胡编了一些理由，暂时将胖子跟雪莉杨的疑问给搪塞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接受。正当我继续自圆其说的时候，

0: 长忽然指着天空对我们说：“嘿，哎，你们看，你们看那天空的云，可有多奇怪啊！”胖子一看，也连连称奇：“嘿，哎，我说胡子亮，
1: 不是，不是，这莫不是龙王爷他亮翅了？”
0: 只见山脊那边仍有亮光的天空上，伸出了一大条长长的、厚重的黑云，宛如一条横在空中的黑龙，又似乎是一条黑色的天河悬于天际，逐渐与山边这已经陷入黑暗的天空连为了一体。立刻将谷中的天宫和水龙运罩上了一层阴影，好像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置身于阴森森的地下的冥宫。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这种天象啊，在古风水中有过记载。天旱间黑气贯穿相连，此天照谓之黑珠过天河，天星秘术中称此为雨侯犯境。而青竹地气论中则说，黑珠渡河必主此地有古尸作祟，是以湿气由阴冲阳，遮蔽了星月。”胖子不解其意，问我说：“这照这么说，就不是好兆头，是不是？这究竟是雨侯还是湿气呀？”哦，对了，这雨侯是什么呀？雨侯他是不是要挡咱们财路？我对胖子说：“雨侯是指洪水暴涨，咱们前赶后错，今夜就要动手倒这个先王墓，而又碰上了这种百年不遇的罕见的天象，不知这是否和先王改动地脉的格局有关？也许这里在最近一些年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异象，这场暴雨憋着它下不来，迟早要酿成大变，说不定过不了多久，这崇古的天宫就要被大山洪给吞了。这一路啊，那真是漆黑无比，只好是一步一蹭的走，遇到了残道还要攀藤向下，三束光柱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显得是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看清了脚下，就连五六米开外的地形的轮廓都难以辨认。我们摸着黑儿，终于到了谷底栈道的尽头了。但是，我估计啊，这个时候，也就是刚刚下午5点来钟，漏斗上的圆形的天空，已经和其余的景物一同融入了黑暗。这个黑珠渡河，它来得好快呀！我突然想到，今天是7月19，这可大事不妙了。

雪莉杨和王胖子爬出了献王墓后殿，暂时逃离危险的境地。胡八一看王胖子有些不对头，担心王胖子

0: 烧红袍的时候中了邪，他试验了他一下，却没发现问题。此刻星象异常，胡八一估摸着又要有更大的麻烦，必须加快进度，争取尽早离开。
1: 天象奇异，明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必须在子时之前离开，否则恐怕会有巨变。不过雪莉杨可不信这些个，我要是说出来也就会让他嘲笑一场吧。在凌云天宫的玻璃顶生，我已经丢过一回人了，我想要不暂时还是先别说了啊，只盼着此番行动能够尽快的功成身退。我想到此处，便指着水潭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我啊，先前掉进这潭水中虽然匆忙，但是对这里的地形呢大致上是有所掌握的。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那就是潭中那架重型轰炸机机头的残骸附近的位置，也就是说我在潭底见到的那个破洞就在咱们这里偏移20度的方向，距离是很近的。雪莉杨说：老胡，你估计下边会是墓道吗？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给淹没了，倒挺忙，那闲宫也仍然处于绝对的封闭之中。事先我们已经针对王墓的结构的种种可能性制定了多种方案，此刻已经准备充分，便带上了潜水镜，拿出了白酒喝了几口增加体温。随后雪莉杨带着水下专用的照明设备潜水探灯当前下了水了。我正准备跟着他一块下去，却见胖子他落在后边了，磨磨蹭蹭的，他显得有些迟疑。我就扯了他一把，招呼他赶紧动身呢，然后我就一头扎进了水里边。一进水啊，就觉着这个夜里的潭水比白天的温度那又低了好多，更加阴冷黑暗。三个人在水下辨明了方向，摸向重型轰炸机的位置。由于潭中有个大水眼，黑暗中如果被潜流卷住，那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只能贴着边缘前进。水中不时有大量的被我们惊动的鱼群从我们的眼前掠过，原本像碧绿水晶一样的潭底在黑暗中完全化作了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候游在前边的雪莉杨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们打了个手势，他已经找到了那处被机头撞破的缺口了。我向前游了2米，只见雪莉杨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它的光束照在了与机头相连的破洞中了，被遮挡了。漩涡处的那只龙爪恐怕应该是和木门的兽头呼应一体的，如果从那只巨爪着手，大概就可以找着木门。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缺口，倒是省去了我们一些麻烦。我对雪莉杨点了点头，不管是不是墓道，先进去看看。于是我接过了他手中的波塞冬之旋，当先游进了洞口。我顺着墓道中的水路向前游了一段，回头一看，雪莉杨和胖子也随后跟进来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心中一动，要是在往天，这个胖子总会自告奋勇的抢先进去，但是这回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落在后边，而且和我们

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个很不寻常啊。但是身处水底，难以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段墓道并不算长，是一道平缓的向上的大石阶儿，两侧有些简单的石雕，都是镇墓的一些内容。石道慢慢的过了水平面，我也将头从水中探出来，只见前方露出一个大型的石台，台上影影绰绰的，好似矗立着许多的人马。波塞冬之炫在这里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我只好再次换成了狼眼。原来石台中列着一些半泡在水中的绿色的铜人马车，雪莉杨也在这时候从水中冒出来了，一看这石道中的铜车马，立刻问我说：“哎，这些铜人是陈列在玄宫门前的车马仪仗吗？”我被这些暗绿色的铜人兵俑所慑服了。我顿了一顿，才点头说：“没错，正是护送献王登天时的铜车铜马，外加36名将校。看来我们进来的地方是修建王墓时的一条土石作业的用道。”因为当时施工的时候，要先截流虫谷中的大小水脉，从潭底向上凿山，便留下了这么一条嵌道。这个时候，身后的水花声再次响起，我回头一看，胖子正好照在胖子的大脸上，胖子只是冲我呵呵的一阵冷笑。伞兵刀的刀刃被我和雪莉杨身上的射灯映照的，好似一触到他，紧跟着就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右肩上，合身猛撞，一下子就有了。原来在凌云天宫中都扔出去了，现在是什么都在挣扎，而且大声尖笑着的胖子一边在吐笑声，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十分的惊慌。难道他的意识没有丧失？他刚才是想拔刀割自己的舌头，而我却当成是他想用刀来扎我，反将他扑倒在地。不过既然他没有失去了意识，他为什么不对我明示呢？他反而自己躲在后边，自己那儿捣鬼呢。我想到这儿，立刻明白了。我拦住了雪莉杨，我太清楚胖子的为人了。我对他大骂：“你是不是穷疯了？胖子，我问你，你有没有顺手牵羊？你说，你从那间乌衣中，你拿什么东西了？”胖子鬼气逼人的笑了，可是他的眼睛却斜过去了，看着他自己胸前的皮袋子，连连的眨着眼。那是我们在鱼骨庙捡到的百宝囊，始终被胖子带在身边。我立刻伸手到那个囊里一摸，我掏出来黑黝黝的一件物品，窄长平整，一边是平头，另一边则是尖半圆。用手一摸，那个感觉是又硬又韧，那表层已经有些玉化，平头那里还有几个乳白色的圆圈，被登山头盔的灯光一照，里面竟然隐隐的有一层红黄相间的暗淡的颜色。我一时没有看出这是什么东西，我举着这个物件，这是一块玉吗？黑玉倒也当真罕见呢。

徐良说：“不是，这是人的舌头。夷人中，闪婆巫女的舌头。我听说这是人的舌头，我差点把它掉在水里头。我忙将这脱水变黑，好像是玉石一般的舌头扔给了雪莉杨。我对他说：‘不是，我对这个东西，它有点过敏。你先拿着吧，啊。’”雪莉杨正要伸手去接的时候，在墓道的最深处，大概是地宫的方向，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啸，好像那天宫中的厉鬼已经走进了冥殿的墓穴。雪莉杨也被那诡异的笑声吓得一缩手，这块舌头就此掉入了七腰深的漆黑的水里边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本被我按在水里的胖子不见了。这个家伙在我的注意力被那脱水的黑舌头吸引的时候，竟然偷着溜进了墓道的最深处。我感到十分的奇怪，我已经找着舌头了，为什么胖子还发出这种冷冷的怪笑啊？莫非胖子真的已经不是胖子了？徐良对我说：“糟糕，胖子的嘴里还有东西，而且那蛇骨掉进水里了。如果找不到，恐怕再过一会儿就救不了胖子了。”我对徐良说：“咱们呢，还是分头行事，我先去前边追上胖子，你……”尽快的在水里头找到那个半截舌头，然后咱们在地宫的前面跟我们会合。雪莉杨点头答应，两支枪都放在防水的背包里，一时来不及取出来了。雪莉杨便将他自己的那支六四式手枪给了我，我接过枪，拔腿就追，我沿着墓道循着笑声奔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头不断的咒骂胖子贪小便宜吃大亏，却又十分担心他这次要出什么岔子，不知道他嘴里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轻则搭上一条舌头下半辈子当哑巴，重则呢就把他的小命就交代在这个献王墓里边了。这个时候为了追上前边的胖子，我也顾不上留意墓道中是否有什么机关埋伏了。我举着狼眼儿的手电筒，在没腰深的黑水里，我奋力的前进着。这条墓道并没有岔口，先是一段石阶儿，随后就变得极为宽敞。巨大的石台上陈列着数十尊铜人、铜马和铜车。我刚跑到石台上，便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些不对头。这些青灰色的铜人铜车，他们有些不同寻常。不过，由于天宫正殿中异形铜人的诡异之处不同，这些铜车铜马虽然是中规中矩，却好像又都少了一点什么。正要细看呢，却听见女人的尖笑声从铜车后边传出来了。我只好暂且不去顾那铜人铜马，我径直的赶上前去。只见铜车的后边并不是我们预想的地宫的大门，而是一个借着手电筒的灯光逐步的搜索着。

说的是，告告山上有位老僧，这位老僧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举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的名叫蹦吃八，2徒的名叫八吃蹦，3徒的名叫圣三点，4徒的名叫点三圣啊，5徒的名叫凤翠花，6徒的名叫花翠凤，7徒的名叫青头愣，8徒的名叫冷头庆。这8个徒弟学会了8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蹦吃八会打鼓，那么八吃蹦那么会撞钟，那么圣三点会吹管，点三圣那么会捧圣啊，风吹花会扫地，花吹风会点灯，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磬那会念经。这一日老师傅没在家下，8个徒弟合计合计要换工。八吃蹦学打鼓呢，蹦吃八呢学撞钟，那么点三圣呢学吹管，圣三点呢学捧圣啊，花吹风会扫地，风吹化学点灯，那么愣头青呢偏敲磬，青头愣哎偏念经。哎，你看这那蹦的八打不了那八的蹦的鼓，八的蹦点不了那蹦的八的钟，松散点呢吹不好呢点子松的管，点子蹭捧不了呢松散点的圣，风的化扫不了呢化的风的地，化的风点不了呢风的化的灯，愣头青敲不了呢青头愣的磬啊，青头愣念不了呢愣头青的静啊。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8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冲冲凑边来了5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不好玲珑塔，今晚罚跪面壁到3更。那么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一共有13层，听我表表，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鱼一个青，那么一个和尚一盏灯，这一口通风整整是2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嗡的嗡，嗡的响，响嗡的嗡，嗡的嗡的嗡的嗡的嗡的嗡的响，响了嗡的响了嗡的响了嗡的嗡啊，嗡的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2层，来到了那么第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个木鱼，3个磬，那么3个和尚，3盏灯啊，这3口通宗，1西2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4层。来到了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那么5个木鱼，5个磬，5个和尚，5盏灯，这5口同宗，22整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响嗡了响嗡了响嗡了嗡，嗡了嗡了。

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往上看没有疼，那么地下看有个坑呢，坑里看冻到冰，边上看带个松，松上看饿得精，屋里看呢点到钉，那么墙上看呢钉到钉，钉上看挂到供啊，看到看到不好了，西北玄天那么刮大风，那么刮散了那天上星，刮平了那地上坑，刮坏了那坑里冰，那刮刀了冰上松，刮飞了那松上鹰，刮灭了那屋里灯，那刮掉了那墙上钉，那刮丢了那钉上供啊，这就叫星子坑个平，那么树倒鹰飞，钉掉宫门一场空，上场来说上一段玲珑塔的绕口令，好好赖赖你们多大批评。

明天。

0: 有钱。
1: 拿着吧。

0: 小奴的东西呀、
1: 啊？雇个临时工呗。

0: 董事长不熟的你也拍拍手，缘分呢，谢谢啊。
1: 音乐停，来，音乐停，掌声别停，拍呀！谢谢啊。谢谢台下的各位领导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给小龙悦耳动听、雷鸣般的掌声 ，Thank you。很高兴啊，很荣幸见到今天台下好朋友们，前面演的非常好，《东北三省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大为、董明珠刚演完，到小龙班，简单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赵，我叫赵小龙，赵小龙，赵啊是赵匡胤的赵，小是邓小平的小，龙是乾隆的龙，谢谢。这名太给力了。就是人长得太突然了。

0: 其实朋友们见小龙一面不容易，为啥这么说？其实我一年就出来两回，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那看我节目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都噗白鼓掌，为啥这么说？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我可以保你一辈子花不没这玩意儿。为啥？咋后面不鼓掌的不缺是不是？后面太大了是不是？要不大爷你给我破俩五十的。开两句玩笑，下面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主持人我青子哥呀，文化非常高，水平也非常深。但说实话，我哥非常讲究。前两天嘛，说请我吃饭，我说走吧，说请我吃西餐，俺俩打车去的。到地方了，我一看西餐名叫永和豆浆。进屋里要了两碗姜的，八瓶啤酒。哎呀妈呀，那可真是西餐，一点干的都没有。这么的啊，不多说了，二人转两个人转的，先把这搭档请来，我的搭档非常漂亮，朋友们能不能给小龙来点的薄面来的金掌银掌发财掌声，有请黄金搭档闪亮登场，谢谢。
1: 谢谢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九台为大家演出。今天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其实我在后台刚刚站了很久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么热情的掌声一次一次送给演员，我们在台上流再多的汗水都是值得的，特别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那么在这里我们小哥俩代表我们全体演员向观众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大家鼓掌，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0: 谢谢。
1: 非常感动，真的，这种气氛呢是我们在剧场里边找不到的，对不对？这样才是说真正台上台下的成为一家人，互动起来。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制作更多的机会来到乡下为朋友们演出，对不对？
0: 你看我老妹儿这嘴会说，真是长得也漂亮，
1: 还行吧？
0: 你看这长，你看这白皮肤多白，哎呀妈呀，这又白又嫩，长像唐僧似的，谁看都想咬一口。
1: 你拉倒吧，谁家夸女孩说像唐僧啊？再说了，是不是你想咬一口啊？
0: 我不想。
1: 为啥你不想呢？
0: 我不吃猪肉。
1: 不是，你别跟我俩玩智商，知道不？我跟你说，你玩不过我。
0: 是，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老妹儿。
1: 讲什么故事啊？
0: 唐僧你不知道吗？
1: 那不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吗？
0: 就是唐僧上西天取经，意志不那么坚定。
1: 谁说的呀？
0: 刘辉跟悟空说：“悟空，西天路程这么遥远，能不能快点到啊？”
1: 啊，着急了。
0: 悟空说：“师傅，现在的飞机要比你的白龙马快多了。”
1: 啊。
0: 八戒说了，那神六比飞机还快，
1: 说的有道理。
0: 沙僧给旁边寻思半天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啥了？
0: 师父，我们还是坐动车吧，一下就上西天了。
1: 哎呦，这么有才呢，这都哪个朝代跟哪个朝代的事儿啊？
0: 我给发的微博。
1: 小样的，行了啊，咱哥俩也少说多唱，前边呀董大为、董明珠两位老师表演的非常的好，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段小帽吧啊，给大家表演点东北二人转的手绢绝活，好不好？
0: 好，
1: 来吧，唱一段小帽，来一段放风筝 啊。
0: 好，祝愿朋友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0: 花火就一梦吗？
1: 对，不行。今天呢有点风啊，所以表演起来手绢呀比较有难度。那么我相信现场的好朋友看小龙卖到力气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伸出你热情的双手给小龙来点掌声鼓励啊。不好转呢，这就看功底深不深了。这种天气呀表演起来比较有难度，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回咱俩合来一个吧，这搭档讲究的是默契，不能掉链子啊。这手绢一般人都接不着，我配合不好就掉了，不好整啊，相当有难度的，这个得老默契了，这个咔咔咔咔，刚给忽悠完就掉链子了，你说怎么的还不服啊？可犟了这人，哎呀，玩套路是不是？没人跟你玩了。刚才要表演这个小手绢也不算啥，我相信呢现场的不老乡亲们看过小龙表演的应该都知道，他最拿手的就是转那个大手绢的啊。今天呢也带到酒台了，为大家表演一下这个手绢啊，高度是2米啊，卖点力气。

0: 谢谢，感谢好朋友们。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啊？这前面整挺好，这整整掉链子，这么大点儿呢？
1: 今天呢，我搭档为了更卖力气一些，特意从长春把直径是4米的手绢也带到这儿来了啊！给大家转一下，这个手绢一般的时候都不严啊，整不好都容易给自己邮飞了吧。老给力了，有没有绝活？这个代表一切。愿现场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各位领导，您的生活过得就像手绢一样，红红火火，团团圆圆。
0: 来吧，这家有没有绝活？这个老高难了，别掉链子呀。

也难的。

0: 啊，等上了楼房啊，大姑啊，你的病伙计好了，伙计来了，伙计来了，伙计强，还只干地奴大饼啊，还吃稀的奴做汤啊，二是香的多切肉，二是甜的多放糖，二是酸的多加醋，还吃辣的多切姜啊，后来说的本是实情话，
1: 惹得硬要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别吃肉，不吃甜的别放糖，不吃酸的别加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那别的
0: 事，
1: 西厢下院去请蟑螂啊，哎呀，
0: 红娘闻听嘴一撇，大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男子汉，怎么娘们本事，我是妻女八千妹粉唠的就没土哥的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当着请你请上啥骚当，开老夫人知道信啊，大姨妈是女谁问我红娘啊，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你狗腿羊皮那边嫌够当啊，哎哎呀，
1: 就要这里把红娘叫，叫声红娘情衷肠啊，你进到了那西厢院儿，见你生情与他相伤啊，屋里要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借他的饼
0: 没人
1: 呢，屋里没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大姑我找他有勾当啊，他要来了就同伴走，
0: 他不来呢，
1: 他要不来与他遭殃啊，摔了他的饼我要我言不得莫呀，扯了他的五经四书好文章啊，他仗着我家大业大人情广，咱们娘们仗着嘎啦西北西北嘎啦，太老夫人缺了锁了赚了黄，破皮箱里面赚了大家平民，直接好会上当霸当霸，给他上了这个官司跟他打，也不是咱们娘们心说包脏还平常，快去快去你快去，我们的红娘好心肠，
0: 不是问清民族人乐道说话对我心肠，我今天一到西厢下院，据公子小蟑螂套来惹魂则罢了，他不来就来净四岁哭当我把他哈上，管教你共计有一对鸟，这个这招鸟配说红娘说罢拉不离就往外走，
1: 一上前拉住一上，怕你跑跑拉拉记不住，写过书信烧到西厢，书皮上写小字，写出莺莺烧出红娘，崔莺莺隔着牙床进书简，
0: 红娘接出虚无内藏，走过去二三里路过燕村自武装，走过天台绿座还有十指到西厢，人都幸好我们虚传果然强，但只见一片锐气当空照，大本军队卧龙岗，大本上有对他们上联桥下张，
1: 上一联
0: 跨越万年征子路，
1: 下一联
0: 这个千载定家邦，
1: 横批
0: 没有横批怪匾，
1: 咱们这次大西厢相亲亭，我们哥俩没唱好，好来来到我拍

0: 可算哪、算的我是直觉脸哪、
1: 我的妈，真算
2: 娘花

0: 泪弹呐、啊。
1: 喘气难呐，
0: 你难我更难，别提我想动弹。
1: 七月八月你登游船，
0: 哎，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1: 更定十月把头摊，
0: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嗨哎嗨哎嗨呀！
2: 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祝福的话呢，大家说了也挺多，我呢就是少说多唱吧。给大家先演唱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
3: 来唱吧，《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送给你们。

0: 掌声再次鼓励一下。
1: 谢谢。我也想给大家唱几句二人转，行不行？好不好？觉得今天也没外人，好，唱几句。那我没有搭档
2: 的。你这意思？喂，是不是找搭档了？搭档上了，没掌声怎么整的？
1: 谢谢，这是。
2: 大伙儿对你也熟了，对我也比较熟。
1: 是，
2: 让自我介绍一下。嗯，来东北非常普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的姓赵，赵小飞。刚才你不是说唱个二人转吗？嗯，这么的，大伙儿掌声激烈点，咱们就给大伙儿唱一段，这唱一段我姑妈那段唱吧。
1: 对，
2: 我姑妈你认识谁吗？
1: 我认识。
2: 咱都亲戚，我姑妈高秀敏。
1: 是，嗯。
2: 高秀敏跟赵本山那段合唱。来这儿唱
1: 的
2: 行吗？
1: 这段呢是老姨生前唱过。其实我也，你要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说几句，要不我也不想说了。
2: 啊。
1: 其实呢，观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啊。
1: 在电视剧中呢，我演的是丁香的外甥女儿，实际生活当中呢，高秀敏老师呢也是我的亲姨。
2: 啊。是。
1: 谢谢大家。也是我从小十几岁呢就在我姨身边，也是她把我带到了影视圈。我想呢，现在我姨走了，我想告诉在座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会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整不好得磕碜一圈。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赵小飞。
0: 这么的吧，啊，姐啊，哎，因为后边还有强档演员是吧？嗯，这么的，大伙齐刷来这掌声，让我姐再来一个。
1: 谢谢谢谢，再给大家演唱一首马大帅的片尾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谢谢。

0: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辖有长江南北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为曹操、刘备、孙权三方所瓜分。荆州对于刘备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使蜀汉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然而孙权一直对刘备不还荆州之事耿耿于怀，终于在公元219年觅得战机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既是荆州又是爱将的刘备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公元221年7月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呢？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东吴孙权一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夷陵之战。
1: 建安24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永远的失去了荆州，这对于刘备来说是重大损失，绝不会善罢甘休。荆州丢失以后，关羽被杀以后，按说刘备应该沉下心来总结经验，休养生息，厉兵秣马，这样才能够报仇雪恨。但是他没有，他做什么呢？匆忙称帝。公元221年四月份，刘备在现在的成都市双流县的武丹山继皇帝位。四月，六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七月份御驾亲征去打孙权。这个时候刘备下了一道命令，让张飞赶到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和他会合。谁知道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张飞本人就被部下杀了，而且把张飞的首级送到了孙权那里。张飞的死对于刘备又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知道现在刘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关羽、张飞、黄忠三个都已经死了，黄忠是病死的，他的重要谋士庞统早就不在了，法正也去世了。战将这边还有马超、赵云、魏延，谋臣这边呢只有诸葛亮。魏延和这个马超要防曹操进攻，在北边。赵云呢不受信任。为什么赵云不受信任呢？因为赵云不赞成刘备打孙权。赵云出来劝阻刘备说，国贼是曹操，所以我们应该先打曹魏，而不是先打孙吴。而且一旦打下了曹魏，孙吴不在话下。现在我们一旦和孙吴之间展开了战争，那是不可收拾的。那刘备不听，不信任他，不让他随行，所以跟着刘备一起去打孙权的文武两边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所以刘备这场战争是叫做出师不利将帅发人。赵云不得随行，诸葛亮要镇守成都走不开身。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刘备为什么还要坚持打这场战争呢？传统的说法是为关羽报仇。 哥们儿义气。但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呢，恐怕是小说家言，并非政治家的真实想法。那这一点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在我看来，刘备发动这场战争有为关羽报仇的成分，不能说没有。这一点曹魏集团的谋士刘烨已经指出了。刘烨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被害不报仇，这是说不过去的，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刘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刘备集团的整个战略的特征，就是以攻为守，就他必须打仗，他必须打仗来显示他的实力。荆州毕竟是战略要地，那么由于这三个原因，刘备坚持要发动这场战争。但是即便如此，在我们看来啊，你要打这场战啊，打这一仗是可以，你可以打得从容一点吧。当时随刘备一起出征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黄权，黄权就建议刘备说吴军呢向来就很英勇善战，吴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我军呢顺江直下，易进难退，我顺水下去，我前进容易，我退回来是很困难的。黄权说，微臣恳请陛下批准做一个先锋，探探路，探探对方的虚实，请陛下在大后方坐镇指挥。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刘备不听，不但不听，也不要黄权了，把黄权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啊，去驻防。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刘备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两个字：浮躁。
0: 刘备不顾一切的要发动进攻孙吴的战争，哪怕是在将帅乏人的情况下，也要御驾亲征。这种要拼命的架势，让东吴的孙权也未免有些汗颜。但是孙权在决定背后向关羽捅刀子的那一刻，早就料到刘备会来进攻，所以夺得荆州之后，就在未雨绸缪，积极备战。那么孙权是如何

0: 会应对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的。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公元219年，东吴集团夺回了荆州，成了一时之团。但是这次娄子真是捅大了，孙权深知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绝对是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孙刘之间灾难性的火拼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于是在杀死关羽之后，孙权就开始从政治上军事上积极备战。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做到最大化的避免风险的呢？
1: 关羽被杀以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曹操来承担这个责任，向天下人宣布我孙权杀关羽是曹操让杀的。曹操很明白孙权这小子没安好心，于是曹操就按照诸侯的礼节厚葬了关羽，他也不认这个账。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权这一回是把刘备得罪到家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对于这一点，孙权的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他也知道依靠他的这个力量单独的对抗刘备是有问题的。因此战争之后，孙权就干脆公开的倒向曹魏，和刘备翻脸。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宣布不承认刘备是益州牧。刘备不是从刘璋的手上把益州拿过来了吗？孙权宣布不承认，说益州牧还是刘璋。曹操呢也马上表态，宣布荆州牧是孙权。本来这个时候刘备是牧兼二州，就荆州牧兼益州牧，现在一家宣布这个益州牧还是刘璋，另一家宣布荆州牧是孙权，那刘备什么牧都不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公元200给他的吴王封号。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孙权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它意味着两点。第一个，意味着他承认曹丕的篡汉是正当合法的，他向曹丕称臣嘛。第二呢，他意味着孙权承认曹丕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所以他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有部下明确表示反对。孙权说不要紧嘛，这个想当年我们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也就是说孙权的意思很清楚，他承认曹丕称帝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联合曹魏来对抗刘备，这是孙权在政治上做的准备。孙权在军事上做的准备呢，就是迁都武昌。孙权的治所，就孙权当吴王之前，他的那个指挥部所在地只能叫做治所。他的治所是在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但是为了对付刘备，孙权把指挥部迁到了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区，是鄂州。而且孙权改名为武昌，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个住在建业的这些人都不愿意到武昌去，有一句有名的民谣叫做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就是这个，就这个时候的一个说法。但孙权说我们必须移到武昌，

0: 因为应该居安思危。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他这个行动是在军事上做准备对抗刘备。所以孙权是有备无患的。
1: 孙权在杀死关羽之后，就开始积极的规避战争风险，在政治上不惜忍气吞声，对曹魏集团称臣，来换得曹魏集团的支持。同时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不顾国人的反对，竟然把指挥部迁移到武昌。在关羽被杀一年半之后，刘备率领蜀国数万军队全线进攻东吴，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那么国难当头，东吴集团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应对这场风雨飘摇的劫难呢？
0: 公元221年7月，刘备发动了东征孙权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夷陵和萧亭，所以历史上称为夷陵萧亭之战，又叫夷陵之战，又叫萧亭之战。夷陵萧亭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我们知道刘孙夷陵之战或者说萧亭之战，吴军的前线总指挥是陆逊，是接替吕蒙的陆逊。吕蒙是在荆州争夺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庆功会就去世了。我们看看陆逊怎么指挥这场战争。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222年正月，刘备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夷陵，二月刘备到达了萧亭，这个时候陆逊的军队也到了萧亭，两军对峙。这个时候呢，陆逊的部下纷纷提出来马上迎击刘备，因为你两边的军队都开过来了，开到这个萧亭这个地方了嘛，就应该打他一仗嘛。陆逊说不行，我们不要动。为什么呢？陆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刘备啊，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城高守险，难可足攻，攻之众下，犹难进克，若有不利，损我大事。什么意思呢？说刘备顺江东下，来势汹汹，士气是最旺盛的时候，何况他凭借着长江天险和周围的崇山峻岭这样一个地势，我们去攻打他不是一下子就能攻下来的，就算我们能够打胜一仗，也不能够大获全胜。相反，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坏了整个大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按兵不动。陆逊说，你看刘备的现在军队在什么地方呢？崇山峻岭，山地啊，这样的一个地形，如果我们拖他一段时候，他一定会疲劳，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但是吴军的将领都不服气，哎呀，说这就是这个书生胆小啊，因为大家心目中陆逊就是个书生嘛，是没打过仗的，胆小，各怀愤恨，但是没办法，只好接受命令了。这个时候陆逊就下命令撤退，大步撤退，把几百里的崇山峻岭都让给了刘备，刘备也就往前推进了。推进了以后，砸下营寨，你看陆逊不出来打仗，就命令一个下面一个将领在平地上再建立军营。这个时候吴军将领说，就说哎，刘备在山里面的时候，打来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还没有站稳脚跟吗？现在我们已经这么的越来越热了，供给呢也越来越不足了，士气呢就越来越消沉了。这个时候是

0: 进攻的最好时候。啊，我们读过曹刿论战的都知道，伏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刘备一次一次的进攻，陆逊都不理睬他，他这个士气就消沉。所以陆逊说这个时候是反攻的最好时机，但是即便如此，陆逊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先试一下，就派兵去攻了刘备的一个营寨，结果呢打败了。
1: 刘备军的什么破绽？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战争就像猫捉老鼠的一样，
0: 几百里连营可以拒敌的。他说我看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陆逊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陆逊还看出了刘备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水军全部也搬到了岸上。陆逊当时给这个孙权写信说，我最怕的就是刘备的水陆并进，我最怕这个。现在一看他水军放弃，全部是变成陆军，而且七百里连营，陆逊说好了，有办法了，你们所有的战士每人手上拿一把茅草去打，先攻一个营，攻进去以后就放火。陆逊手下的将士就按这个办法去进攻，一进攻就得手了，烧了他一座，陆逊马上下命大家一起来，军令下达，吴军齐集消停，人人杀敌，个个放火，火烧连营，一口气连拔刘备40座营寨。刘备猝不及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马鞍山。跑到马鞍山以后，陆逊又命令部队向前推进，把马鞍山团团围定。这个时候的情况，据史书的记载，刘备这边叫做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逃出马鞍山，逃回乌县，后来又逃到了永安县。永安县原来叫余福县。
1: 是伤亡殆尽，损失惨重，刘备靠着众将领的死保才勉强逃入白帝城。蜀国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之后，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和魏吴争夺天下的能力。一生征战的刘备在60岁的时候却输给了不到40岁的
0: 地方，是国之咽喉啊，是我们东吴的门户，这个地方是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两个地方，不仅仅是失掉一郡之地，整个荆州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一场战争只许胜不许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陆逊在给孙权的信里面分析了刘备必定失败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刘备劳师远征啊，远离自己的大本营，到我们的地盘里来打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纵观刘备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次战争，但是总的来说呢，胜少败多，不是个会打仗的人。第三点就是刘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舍船救步。就本来他最好的办法是水陆并进，但是他放弃了。所以陆逊对孙权说，我有把握战胜刘备，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沉着应战，后发制人。我觉得在夷陵萧亭之战里面，心理战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浮躁，陆逊沉着。刘备出战告捷以后，他曾经派一支军队把孙桓将军团团围在夷道这个地方。孙桓是什么人呢？是孙权同族的侄辈。

这孙桓就向陆逊求援了，陆逊说不去，用不着去。为什么呢？第一，安东中郎将威望很高，他的手下的将士都拥戴他。第二呢，一到这个地方，京城汤池守得住，我们不用去救援，等到我这里我的计谋成功了以后，他那边的这个围啊，你不救自己。那果然鲁迅这边一放火，一到那边的围就解了。事后孙桓还特地对陆逊说，说当时将军不来救我，我确实是很有怨言，很埋怨的，现在才觉得大帅真是指挥若定啊。那么陆逊做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冒风险的，万一把孙权一侄子弄没了呢？你开的玩笑的，沉得真是沉得住气。这是第三个原因。那么第四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忍辱负重，一心为公。那我刚才讲了，陆逊做这样一些决策是有风险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底气。陆逊本人，我们上一期讲过，未有远名，不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不是一个元老宿将，而他率领的部下呢，全都是一些有战功的老将军，要么呢就是亲贵，这些人开始不大听他的指挥，叫谁谁不动。陆逊有一次就召开会议，把所有的将领都找来，手按着宝剑站起来说，说诸位注意，刘备天下枭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现在主公把这样一副重任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振奋自己的士气来对付这个厉害的狡猾的敌人，在军言军，令行禁止，请大家好自为之，本帅可是有言在先了。一番义正辞严，这些人就开始听他的话。事后孙权曾经问过陆逊，说你手下那些将领不听你指挥，你怎么不向寡人报告呢？陆逊说呀，他说这些将军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都是主公今后要依仗的人。陆逊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忍辱负重。再说了，陆逊虽然愚钝，但蔺相如的故事还是听过的，就知道大局为重，团结同志。所以这就是夷陵萧亭之战，陆逊取得胜利，而刘备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形势的逆转，也是可以说也是在转眼之间，刘备从萧亭逃到马鞍山，又从马鞍山逃到诬陷，最后又从诬陷到了被他改名为永安的余福县，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17岁还是未成年人，他必

0: 找到得力的人来辅佐他。问题是，这个得力的人能够不负他的厚望吗？他应该怎样做一个交代，才能够保证刘禅得到最好的辅佐，蜀汉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呢？请看下集《永安托孤》。
1: 上一集讲到，公元222年，陆逊在萧亭大败刘备，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致使刘备狼狈逃到永安。此后刘备再也没有回成都，最后在忧愤之中染病不起。公元223年，刘备让诸葛亮到永安宫安排后事，其核心问题就是蜀国的江山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交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刘备托孤是三国史上一件大事，就是这件事把蜀国政权一分为二，前期领导人是刘备，后期的主心骨是诸葛亮。那么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刘备究竟是如何把蜀汉政权平稳过渡的呢？刘备托孤的目的和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对刘备的托孤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永安托孤》。
0: 刘备兵败萧亭，退到了永安，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张武三年的春天，刘备安排了后事。这个后事的安排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是：先主病毒，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两个人，诸葛亮和李严。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详细的情况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个故事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必须再讲一遍。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刘备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永安，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是可以辅佐的，请先生辅佐他；如果我这个儿子是不中用的，请先生自行其事。诸葛亮泪流满面，哭着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既之已死。这意思就是说，臣一定尽到一个顾命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

0: 看法。首先表示肯定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的评价非常高。陈寿在《三国志》的《先主传》的评语里面说，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所谓心神无二，就是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任何猜忌。他说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最大公无私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楚汉的皇帝好了。那如果机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那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皇位，把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皇位让给一个异姓人的，没有过。所有的皇帝都是希望自己这个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哪怕他的儿子是个蠢货，是个弱智，是个残疾，他都不会让出去。怎么会出来一个例外？第二，就算刘备是个例外，那我也不知道他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只有改朝换代，没有轮番为治的民主思想。如果刘备有此思想，岂不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华盛顿呢？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真的取代了刘阿斗，该骂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备托孤，
0: 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胜。孙胜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尾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非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孙胜说，幸亏好啊，

0: 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舜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张先生的《刘备传》说刘备的这个托孤之词啊，阴怀诡诈，其意甚明。张先生说，实际上刘备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正因为刘备猜忌诸葛亮，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把诸葛亮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逼到墙角上。
1: 君可自取，是发自真心的。刘备真的会把蜀汉政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传给诸葛亮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介绍的，历史上对刘备托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里面就牵涉到对刘备为人的评价。有人说刘备的托孤是仁义之举，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但是也有人认为刘备太狡诈，刘备怎么会把自己毕生努力打下的江山让给诸葛亮呢？所谓的托孤是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就这个取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取。不，这个就是这个取不是取代的取，是选取的取。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帝王，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重，不大可能说你取而代之这句话。我比较倾向于赞成方北辰先生的这个解释。所以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我把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先生可以自行其事。
1: 刘备的托孤之词引来了后人的无限猜测，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连康熙皇帝也曾有过评价，刘备是一国之君，康熙同样是皇帝，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0: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那我们要弄清楚刘备是什么人。刘备是帝王，最懂得帝王心思的人是什么人？也是帝王。所以康熙皇帝的观点就值得注意了。康熙皇帝对刘备托孤之词的判断是

0: 什么呢？三个字，猜疑语。他说这是一段猜疑的话。而康熙皇帝说刘备为什么会说这种猜疑语呢？康熙认为这是三国时代的陋习。他说三国时代的人呢都是不说真话的，都是这种喜欢讲一些猜疑啊、诡诈呀、这些话。最后他用两个字表示他的鄙视，鄙哉。那么康熙的这个说法呢也只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刘备这个说法呢倒不是什么三国陋习，而是帝王亲自。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君臣关系，他变不了我们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岁，刘禅17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样个观念，叫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主子，手下的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臣大将，他镇得住吗？如果他镇不住，他们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和兄长能放心吗？放心不下。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就只有托孤。那么托孤，你选择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关系好，第二要威望高，第三要能力强。关系不好你不敢托给他，关系好威望不够能力不强，你托他这不中用啊。但是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想，他威望又高能力又强，他就不会取而代之吗？将心比心，他必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的把话说开，把话说透，说开说透以后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可以放心的去死，诸葛亮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吗？这不是可以保证蜀汉政权至少十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吗？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的托孤是帝王亲赐，就是作为诸葛亮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然后给予他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诸葛亮。同时又说了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刘备对诸葛亮究竟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呢？他们君臣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0: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

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已经有条件实现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了，但是我们奇怪的看到史书上很少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刘备入主带的是谁？庞统。攻打汉中带的是谁？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是什么？调齐赋税以充军时，镇守成都，逐兵逐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当然这个不意味着刘备不信任诸葛亮，也不意味着我要贬低诸葛亮，不要在那胡思乱想。因为诸葛亮这个时候承担的是谁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当年萧何的工作。而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以后，萧何是被定为第一功臣的。就尽管诸葛亮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他还是蜀汉的第一功臣。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不太好解释，就是诸葛亮做了蜀汉的丞相以后，刘备没让他开府，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办事机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的节目里还要再说。而开府是在刘禅的时代，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说这个时候蜀汉刚刚建国嘛，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嘛，还慢慢来嘛，也可以讲得通。那最无法解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羽攻襄樊，刘备争孙权，这两次战争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时间的军事冒险，诸葛亮为什么不阻止？一种解释说诸葛亮也没有料到会失败，这个不通，他不是杰出的军事家吗？怎么料不到？那么他不说就是另一种原因，就是知道说了也没用。有证据吗？有，在哪里？《三国志·法正传》。夷陵萧亭之战以后，诸葛亮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孝直若在，则能治祖上，令不东行。”就是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会阻止我们的皇上，不让他去发动这场战争。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法正的话刘备是一定听的；第二，刘备也只听法正的，其他人的话他谁都不听，包括诸葛亮的话他也不听。所以诸葛亮没有说话。诸葛亮为什么不劝阻？那也只好猜测了。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不完全信任。请注意我的表述，不是完全信任，也是不完，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和刘备也非常相似。是什么呢？是前期也都有这个理想，到了后期也都没了。曹操原来也是有这个想法，荀彧才会辅佐他，但是后来变了。刘备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理想的，但是后来忘了。什么时候忘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告诉我们，是分荆得益之后，就是瓜分了荆州，得到了益州以后，刘备就把那个匡复汉室、恢复大汉王朝的理想给忘了。他这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割据一方，做土皇。

0: 至于汉贼不两立，那是政治口号，那是政治手段。问题在于刘备忘了，诸葛亮没忘，这个理想在诸葛亮那儿还在。而这样一种变化，它又是微妙的，是不现形的，甚至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诸葛亮也不能去劝刘备说你不要忘掉你的理想，刘备说我没忘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但是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还要托孤给诸葛亮呢？无人可托呀，庞统死了，法正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黄忠死了，马超这个时候也死了，剩下可以依托的只有三个人，诸葛亮、赵云、魏延。那么赵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太受信任，一直是个杂号将军。以上就是我对永安托孤这个事件的，因为虽然刘备说让刘禅视丞相如父，但毕竟是君臣。那么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集《非常君臣》。
1: 到今天为止，易中天拼三国系列节目的前三个篇章，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足鼎立，伴随我们走过了2006年。易中天先生用他诙谐的语言和人文视角，为我们讲解了三国时期一个个英雄人物，分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么刘备去世以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的时代。由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鞠躬尽瘁和精心治理，蜀国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但最终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曹魏和孙吴也相继灭亡，天下统一于晋。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和孙权的接班人也没有一统天下呢？请看易中天拼三国第四部分重归一统，2007年春天推出，敬请关注。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易中天拼三国节目，到今天一共播出三部分，分别是魏武归边、孙刘联盟和三国鼎立。易中天先生在这三部分共36集中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正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三国最终被晋朝统一。那么曾经人才辈出的吴蜀两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强大的魏国又为什么被司马氏家族改朝换代呢？易中天先生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易中天拼三国的最后一部大戏重归一统，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首先，易中天先生从刘备死后的蜀汉入手，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诸葛亮和刘禅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刘禅继位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却是大权独揽。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秘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0: 蜀汉张武3年，刘备托孤于

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四大关系。第一是君臣关系，第二是同僚关系，第三是盟友关系，第四是敌我关系。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这四大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这是一对特殊的君臣，非常的君臣。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有两个交代，或者说有两个安排，一个是对刘禅说，你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视之如父；第二是他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所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禅他执行了刘备的政治遗嘱吗？结论是肯定的，执行了。不但执行了，还有加码。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表。这就是诸葛亮在刘禅继位以后得到的待遇。第一，封五乡侯，这是给他崇高的地位；第二，开府治事，这是授予他独立的相权。什么叫开府呢？就是他自己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这个制度后来没了，那么曹操率先恢复了丞相制度，而且自任丞相，他是开府的。刘备建国以后也恢复了丞相制度，但是不开府。那么刘禅让诸葛亮开府，那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将来我们还会一再提到。第三，领益州牧，这是授予他全国行政权。我们知道所谓蜀汉这个政权呢，它的地盘也基本上就是益州。那既然你是蜀汉的丞相，你还领益州牧干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有必要。因为虽然从地理上讲它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从国家制度讲它是两回事。蜀汉是王朝，是中央，益州是郡县，是地方。蜀汉丞相是中枢政要，益州和先祖。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由诸葛亮处理，刘禅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三国志》诸葛亮说，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小事儿，无论大小，所有的事儿都由诸葛亮拍板做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曹操一模一样。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曹操和诸葛亮的比较。啊，曹操的头衔是什么呢？封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诸葛亮是封五乡侯，丞相，领益州牧。武平侯和五乡侯都是县侯，他们两个担任的丞相都是开府的丞相，冀州和益州都是当时的大州。大家看看何其相似来耳。

0: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不同的就在于曹操这些头衔呢，多半是自己弄来的，而诸葛亮的这些封号头衔呢，是蜀汉两任皇帝心甘情愿授予他的。
1: 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对比，我们感觉上总是有些异样，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是奸臣，而诸葛亮是忠臣。奸臣总是要犯上作乱，所以傀儡皇帝汉献帝如果对曹操恨得牙根发痒，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而作为忠臣的诸葛亮来辅佐蜀汉的幼主刘禅，刘禅是不是睡觉的时候都会笑成一朵花呢？那么这是刘禅的真实感觉，刘禅的真实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刘禅的感觉如何？不爽。有证据吗？有一点。根据裴松之的著所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结果是什么呢？曹毅不听，就是不批准。于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巷尾自己设一个灵台来祭祀他们无限怀念的丞相诸葛亮。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朝廷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个庙呢？结果是后主不从，又不批准。后来有人提出来啊，说这样的也不太好，因为私祭你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啊，因为《襄阳记》的原文是曹毅以礼义不听，啊，就是根据礼仪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因此他是按制度办。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刘禅把他废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无丞相了。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曹魏的国策，刘禅也废了。那么大的制度就都可以改，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他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刘禅为什么不爽。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宫，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建兴十四年四月出师表就知道。出师表怎么教训刘禅的？比方说，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妄自菲薄，隐喻失意嘛。这是一个人说啊，你看你爸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爸原来如何如何，你爸是怎么交代的。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你爸如何，你爸如何，我爸如何，我爸如何，那正呢？

0: 朕如何？
1: 不爽吗？
0: 我倒不是说诸葛亮这个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这里没有判断对错的问题，我只是说他不爽。第三个难以亲政，按照传统的顾命或者托孤的规矩，这个政权迟早是要交还给皇帝的，只是因为这个皇帝还小未成年啊，又失去了父亲，所以为之孤。那他成年以后呢？他该不该由一个见习皇帝转个正变成一个在职皇帝呢？而你作为啊这个顾命大臣、托孤大臣，你的任务是辅政而不是执政，而我们显然看不到刘禅有亲政的可能。由此三条，我估计他是不爽，当然也没有反对，但是心里面嘀咕不嘀咕，只能郁闷不郁闷，就不好说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3: 林黛玉，《红楼梦》里的女一号，金陵十二钗之首。她在贾府的遭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她最终的死亡又会有怎样的惊世骇俗？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沉寂两年之后再度出山，为您全新揭秘林黛玉，期待您的关注。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4: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3: 一个小官子，我们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刘禅肯定是在京里要办离婚，那肯定是非常郁闷的。别说刘禅是皇帝，就是一般人，老是被人训斥，他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让做事，京里能不嘀咕，能不郁闷？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禅心里嘀咕呢？诸葛亮还政于君不就完了吗？自己还落得省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0: 通常的说法是，那很简单，刘禅扶不起来嘛。不，大家都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嘛，智商低嘛，能力差嘛，有没有证据呢？也有，四条。第一条，轻信小人。那他后来自己执政以后，不就是在那重用小人吗？宦官吗？第二，不战而降。第三条，忘恩负义。怎么个忘恩负义呢？忘记赵云救他之恩啊。紧要三年的时候，后主追谥这个前朝的几位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追了谥号，就是不是赵云。后来是姜维等人出来为赵云打抱不平，才追谥赵云一个尊号，这叫做忘恩负义。第四条呢，没有心肝。刘禅后来是亡国了的是吧？投降了以后呢，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演奏蜀国的音乐啊，表演蜀国的乐舞。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全都痛哭流涕，只有刘禅呢喜笑自若，开心得不得了。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

0: 情感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友善，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友善马上回答：子兼乐不思蜀。啊，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嘛。说完这个话以后，那他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好了，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哎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刘备身边也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刘备身边那个法正就是小人，所以你不能说身边有小人他就是插进皇帝，对吧？第二个，不战而降，不，刘璋也是不战而降，不，刘璋不战而降，降刘备就对了啊，刘禅不战而降，降了曹魏就错了，这讲不通吧？第三个，不封赵云，其实是继承他的父亲对赵云的待遇。有人说五虎上将为什么独不封赵云，我告诉你，没有五虎上将。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就封了四个，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将军。赵云在刘备手上就是杂号将军，不是名号将军，就前后左右将军叫名号将军啊，其他的七七八八的那些那个叫杂号将军。赵云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杂号将军，那么他第一次追谥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是名号将军，这也不能说是这个刘禅忘恩负义。而且后来姜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刘禅也接受了，也追谥了这个赵云，这应该叫做从善如流。那么第四个问题啊，当然这个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了，就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装疯卖傻。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人家的俘虏了。所以刘禅说完这个话以后，左右皆笑，就像今天一样哄堂大笑。这一哄堂大笑，司马昭就再不会起杀心了。当然，你说这刘禅这个降位以后的这个表现，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比起另一个亡国之君差多了。另一个亡国之君就是孙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孙皓也是投降了的啊，然后也到了洛阳。那个时候已经是晋朝了，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那司马炎一看孙皓进来，让他坐，请坐，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孙皓马上说：臣在南方也设了个座位等陛下啊。那倒是好像挺骨头挺硬的，但孙皓是个暴君呐、啊、相比较刘禅，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仁君呐、啊、所以也不能够把刘禅贬那么低。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禅是个仁君，有人又有说法，如果说刘禅是仁君，那也正说明他懦弱，耳根子软，不会用人。
0: 评价了四个字：质量甚大。那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前途。如果说刘禅是一个弱智，那岂不等于说诸葛亮说了假话？当然有人说，哎呀，这是一种善意的假话，是吧？刘备因为快去世了嘛，怕刘备不放心嘛，安慰安慰他嘛，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一样，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对不对？可能过两天就要死了，病人问医生，你看我还有救吗？医生说没问题没问题，是吧？你尽管放心治疗，你这个肯定能治好。其实治不好，这叫善意的谎言。

但是呢，看当时的情况，也不至于说是质量甚大。如果刘禅弱智的话，诸葛亮会用另一种方式呢安慰刘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马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监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这个职务和这个权力啊，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不可能。而且后来蒋琬去世以后，刘禅干脆自设国政，自己主政，亲政，这也不像弱智的人的作为啊。那么还有一个证据，第三点，延熙元年的时候，北方出了一件事情啊，按照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做法呢，肯定这个时候蜀国就要北伐了。这个时候刘禅下诏给蒋琬说啊，这当然是天赐良机啦，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相父的这个隆中对策已经讲过了，说天下有变，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啊。不过呢，你也不要轻举妄动，对吧？虚无举动，看看吴国动不动。但是吴国动呢，我们也动，我们两国一起动去打曹魏。那么这样的一种决策，难道是弱智的人做的吗？所以刘禅并不

0: 没有篡位引进，但他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禅？
1: 那么这现在就有问题了，是吧？第一，
2: 刘备托孤说得很清楚，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交代得很清楚，两种可能，就他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他不能辅佐，再怎么办？
1: 那么根据前面分析看，刘禅也不是一个不可以辅佐的人，
2: 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但毕竟你是辅佐，不是自取，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解释是这样的，啊，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朕有葛氏，计则寡人，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请相父去做，寡人呢就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是：亮以善未贤于政，遂众内外。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呢？是熟悉。就诸葛亮也因为刘禅还不熟悉行政事务，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这才总揽全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刘禅闲了呢？啊，是啊，他现在是没有经验，他将来有经验吗？再说了，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所以我历来主张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不要管太多，不要怕他犯错误，你让他自己去学，哪怕他碰个钉子摔个跤，他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教训，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你老是说这孩子他妈小，他不会，他没经验，你老包办代替，他永远长不大。这给人感觉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老是把这个刘禅包在自己的翅膀里面保护他，当然心是好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我的猜测呢有三个啊可能性。第一种，我猜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不处理日常的具体的事项。皇帝是一个象征，实权在宰相那里。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不管事的，管事的是总经理，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一旦你做坏了事情，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就是产权的主体，问责于总经理，甚至可以罢免。这就责任有人可问，有人可担。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他讲的也很清楚，请陛下授臣以什么什么之权啊，如果臣没有做好的话，请陛下问责于臣。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后来给破坏了。那么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人，他是不是考虑到要恢复这样一个西汉初年建立的最好的制度呢？当然我也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

0: 任重道远，不敢放手。我们去读《出师表》，《出师表》里面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诸葛亮接过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他的责任心是很重很重的，他生怕有差错，他不敢放手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做，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蜀国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出师表》里面读出来的话外之音。出师表一开始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及存亡之秋也。”话说的非常的严重，危机存亡。但是通常的理解，都理解为外部的压力。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武，不怀好意。而益州这个时候，也就是蜀汉这边啊，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先后去世了，人才也匮缺，所以感到很危机。这是通常的理解。其实这个时候的蜀汉政权还有一个危机，这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蜀汉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他内部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
1: 的辅臣进贡，也就是以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右主刘禅。从这个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也是蜀汉的重臣。但李严在刘备死后不仅没能起到辅臣的作用，在八年之后还被废黜和流放。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右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将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0: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顾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0: 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疑案。
1: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星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道。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0: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严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严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泡菜樱桃牙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攒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猴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0: 能啊，不让雪埋他也得被狼吞。
1: 他要是八百以下，当了命。

0: 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呀，他在土沟去。不知不觉走过家，
2: 喝西北风都没有啊，天儿该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汗憋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2: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哦。
0: 哎哎哎呀，哎呀，这是书，
2: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

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再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

0: 的雨呀，玩的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上当去了，这个人。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天咔嚓一下就晴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

0: 心。
1: 是啊。
0: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1: 给我写俩字儿。
0: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千言，通今博古，真草绿传，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1: 给我写封休书。
0: 啊，休书？
1: 周麦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0: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1: 写不写？
0: 不写。
1: 到底写不写呀？
0: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1: 哈哈，
0: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闻。他离五村无极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前一文。记得为父团团转，人的两上求借无门呐、无奈我长街上替人写书信，才买回菱花镜讨你欢心呐、结发夫妻多恩爱。

0: 后普帮烦死的人呐、啊！当初我盼你蛟龙能入海，谁知你是官养泥鳅啊，月养月经济，你穷根儿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你也翻不了身。但我有多狠心呐、啊！
1: 世间有穷也有富。勇扎根呐、啊，大江半也能翻上下，葫芦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0: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1: 哎，夫人，
0: 打塌你的天，带我夺你的账。
1: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0: 敢不写？
1: 我写吓唬吓唬的。上写崔氏犯七出，
0: 住口！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

0: 七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

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抡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不许从此两立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驾，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不捡呢，不捡给人捡。

0: 书往外就走啊，不送我还得送送你呢。
1: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一王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
1: 给我拿出去。

问他长得啥样，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哎呀我说新媳妇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什么呀？福德林吧？

0: 上吊啊。
1: 要不能这么富态吗？是不是啊？
0: 听说你那金银财宝攒不少吧？
1: 不少。这把大钥匙我交给你管着。

0: 小儿哟、哦。
1: 罗家我们不吃啊，家常饭啊。条子，
0: 我再给你蒸碗鸡蛋糕，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奴家我们生来呀爱打扮啊，哎呀
2: 呀呀，胭脂光粉的
0: 可劲小吧，浪吧点的大人小，哎呀呀呀呀，
1: 哎
0: 呀行啊，你说再招就再招吧。
1: 奴家我们生来呀，胆儿小
0: 啊，胆小啊。
1: 黑天白日，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打赤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
0: 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三大钱买个弄土。

0: 这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砸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儿。
1: 正是叫你打不听人话，
2: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罪走。
2: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就是跟你打把刀。
2: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这个名儿，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

0: 这皮子三天不熟。
1: 咋的？
0: 他就是那
1: 要毛不打还得打。
0: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下子、
1: 知道啥了？鹰爪。
0: 可呀妈呀，可真高，
1: 他妈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摊他妈臭肉，
0: 把你的老不死都
1: 呀呀呀
0: 打得我这脸呐，正能要端的我这下巴火溜溜，你有能耐的个人过，老娘我铁底子么样，这就撩了，
1: 败家娘们你往哪跑，
0: 铁了吧地干没法瓦，
1: 我上前一把没抓住，
0: 踹死你这个老杂子。
1: 哎呀，这踹他妈腰眼了啊，你就是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0: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头扔到猪食锅里呼个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1: 回来干啥？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0: 元宝啊，